0: 风，我是主持人胡征啊。刚才有听众呢，也滁州市市民啊，对，不知道是不是听众啊。他在这个滁州球迷群发了一段文字，我觉得说实话看起来挺有触觉的啊。特别是那些对于喜欢葡萄牙的队伍的一些粉丝来说，特别是喜欢这个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是说的这个葡萄牙这个队伍今年啊很难走出去，对。他发的这个文字我大概读一遍啊，说开赛以来最丑陋的一场比赛没有之一啊，我加了一些词啊，说四个后卫半场控球超过40分钟啊，一看是懂球的这位兄弟啊，说其余人员就在前面等待长传冲吊，中圈没有任何一名葡萄牙队员啊， C 罗是老了，你好歹给他触球的机会啊，所有的中锋和前锋还有中场都想当前锋，毫无团队精神啊。全世界都在那等待我罗回应一个帽子戏法，结果简直是笑话啊！说主教练应该下课，说的比较中肯啊，而且文字呢也说的也比较这个圆润啊。这个这位兄弟也是真球迷啊，非常不错啊，为你点赞啊。来这个继续跟我们评委相逢说的是一样的，评委相逢也说的太黑了，他说我买葡萄牙赢的啊，英格兰全包啊，结果嗯。几百块没了，大哥，你们买球都买这么多是吧？对，博彩公司它不是博彩公司，它是体育彩票，好吧？来，小伟阳，让各位朋友们感受一下，那今天是不是有孩子们还上课是吧？
1: 来喽，打卡第260天，经常这个 虽然没有太阳，但是很闷，
0: 对，
1: 一点风没有，咱还干活，身上的黏糊糊的，
0: 黏糊糊的，
1: 哎，难受。
0: 不舒服，
1: 是不是马上快到梅雨季节喽？
0: 对的，您说的对的，明天正式开始进入梅雨季节啊！答对了，兄弟，明天梅雨季节一到，就立刻要开始下雨，是吧？这个天气其实很准啊。今天都可能会下雨，各位啊，对，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端午节假期3天的话，只有第二天能稍微好一点点啊。第二天我准备组织看看听众，要不然我们去这个狼牙山。森林漂流转一转啊，因为最近呢这个我申请了一个价格还挺哇塞的，等会儿跟各位细聊好吧。今天也说有雨啊，今天有小雨中雨之类的，明天是中雨啊，今天搞不好天气爆大雨哦，反正今天出门的话就带把伞嘛备用一下，后面一个礼拜全是伞全是雨啊，是为这些球迷哭泣吗？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don't cry with me阿根廷啊，然后呢，到我们的28号可能会好一点点。这个反正月底都是不是什么天好天啊，用正常话讲，这几天都比较拧巴啊。来啊，这个听众说的，老王去哪了啊？老王去新疆去旅游了。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他应该在吃羊肉串。对，口音不像新疆人。新疆的羊串正宗新疆。对，他这个点还没起床呢，8点钟，估计应该算是早上我们这边3、4点、4点钟的样子吧。对，哎，他们也正好也可以看球哈。对，他那边看球，我看呀，时差大概4个小时。我们第一场比赛几点钟来着？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搜不到了。第一场比赛0点吧，1点0点吧，在他们那边不就是11、12点吗？对耶，哦。Yes，OK，有人说这个，想去皖南双江县是吧？对，不知道。他说外面回来之后是不是轮到我去看大美中国了？我目前不请假啊。对，我可能我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啊，这个也方便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玩。暑假准备有几场活动就提上计划了，但是呢，这个具体看情况啊。去年提上很多计划，后来没干嘛，对吧？对，比如黄山名额没到，没做。然后呢，日照团已经满了，然后呢，这个漂流团呢其实很近嘛，就估计就简单招一招啊，来多少是多少吧。然后呢，这个皖南川藏线有计划，因为它是一个很成熟的线路了，对。然后西藏有人一直问西藏是有计划的，西藏但是比较麻烦是什么呢？就是可能需要一定要请假，对，这个到时候自己看啊，需要报名的话啊，张丽蓉先生女士说要等着报名是吧 ？OK 啊，回头我们组织一趟，对。然后呢，小摩森说我们去年也去的，但是我们倒着走的，没什么车啊。对，没错，就是看运气了，你知道吧？ 它有的时候皖南川藏线的月亮湾和金线那个位置，你怎么走都堵。

0: 没办法啊，因为它的道特别窄。但今年好在什么地方？月亮湾扩容了，它那边直接修了个高速口，直接从高速线下来，稍微好一点点啊。回头我们再看吧。反正我们一般组织皖南川藏线的话，月亮湾是最后一站，最后一站就是我们在门口就停下来啊，不推荐各位进去。对，看前方的路况而定。哎，这个太堵了，有一次堵几公里，3公里路堵了我5个小时。我车开没油了，后来我跟外面商量，我说月姐你扛热吗？外面说还行吧，我说我夸夸夸车熄火，快给关空调啊，把窗户打开。他说你别开窗户，你让凉气凉一会儿啊。对，外面大太阳，那中午头的时候没办法啊，堵了5个小时，车都没哭。我进月亮湾的时候呢，这个车上公里数还剩下130多公里吧，硬在那3公里路就原地消耗，没办法啊。嗯，来，谢谢大 Q 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说这个两个车碰一块还没解除掉。 OK， 嗯，对，领克嘛，对，领克和这个出租车两个撞一块去了啊，出租车还是个新车哟。来，这个吴中生有说，快过节了，怎么回事？人都有点浮躁嘛。刚才又是一个骑电动车的，在红绿灯口金华园闯红灯，差点又撞到，哎呦。哎呀，还是慢一点吧，兄弟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嘛。对，2小时时差是吧？对，新疆6小时还没天亮，嗯，对，2小时时差，那还可以，那还可以啊。我记得有年去的话，我是在，哎，西藏和新疆哪一个时差长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车友群发消息，滁州已经是大黑天气了，我记得这天乌黑乌黑的了，我们那边太阳还在半空中，哎，在的是拉萨，哎，那个地方。来，潘瑞，
1: 落况，嗯。镇江路到徽州路到长江路到上海路到汇丰路到你们单位楼下，然后右转
0: 对
1: 在等红灯哦。
0: OK，
1: 一路畅通。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刚刚谁说那个汇丰路说有
0: 啊，
1: 汇丰路一路过来，他就是胡哲你刚刚报路况的时候，嗯，前后也没多长时间，应该似乎应该处理不会那么快吧？
0: 可能他们自己解除了，你知道吧？
1: 我必须打假。
0: 可能是事故解除掉了，对吧？你什么叫打假呢？这东西我也说不清楚啊。事故第一时间解除掉，司机下来看一下，没什么多大碍啊，主动撤离，拍张照片是吧？对，你打假，我来打你的假啊，来。
1: 哎，今天怎么就你一个呢？万月呢？万大美女今天怎么？
0: 天天不听节目，那些好多信息你是了解不到啊，去玩去了啊。对，真惨，季风全输给葡萄牙。OK， 嗯，哎，怎么办呢？对吧？比赛怎么办呢？嗯，然后刚才听众不是开张照片嘛，说这个车好可爱一个啊，是一个蓝色的一个小型的工程机械。对，有人说是叉车，有人说是牵引车啊。然后听众说，我特地搜了一下，是牵引车。这辆车不便宜，3万块钱，就长得跟那个就是小老头乐一样，你知道吗？挺可爱的，嗯。叉车的挂钩位置隐藏起来，它牵引车是挂外面的。OK 啊，好，明白了啊，大概率是牵引车，而且是拉重家伙，否则没这么大哦，可以拉4吨是吧？我的乖乖，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反正隔行如隔山嘛啊，新疆时代大一点是吧？新疆对，没错，嗯，新疆的那就是比这个更厉害啊！对，请楼顶上买德国的那批人下来，让葡萄牙的上去。什么事都有啊。好，今天是礼拜四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嗯，这时候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万华装饰啊，推荐各位工艺精湛的万华装饰，材料又放心啊，品质而且能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啊。比如说您家的施工，您家的设计，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你们是不是听错了？什么锅碗瓢盆？不可能，就锅碗瓢盆啊！包括你的床上的一些被单呐、啊、被罩啊、枕头啊、被子啊，哎，包括你的牙刷、牙膏啊，对，面盆啊，哎，这个各种各样你所需要的一些身边的东西啊，啊，在万华装饰都能够给你们一站式配齐。哎，真的，这不是小猪佩奇，它也不是野猪佩奇，它真的是帮你配备齐齐全全的。因为万华装饰打造的是一个真正做到拎包都不用拎就可以入住的，空手入住的一个家居环境啊。而且他们家的性价比比较高，说他是说花同样的钱，他可以把你的新家打造的比别人家高出2个档次。哎，好装修选万华，电话是3300598，哎，3300598，地址是花园路的玫瑰郡小区隔壁。哎，玫瑰郡门口不是有一个人拉了一匹马车吗？ 那个雕塑嘛，隔壁往西边走啊，

0: 有一个院子，门口红色底色精致招牌万华装饰，欢迎各位看一看走一走，好吧。哎，来，小伟阳怎么了？哦，发现交通事故是吧？电动车和私家车撞一块去了。哎呦，这个人还坐地上坐的啊！路过注意避让一下啊，听一下啊。
1: 路况路况，花山路由西向东，在中都大道路口，咣，又开上了。
0: 好吧，谢谢。嗯、
1: 哎，真搞的，警察怎么事故这么多的？啊，这是老胡你的问题哦。
0: 你讲对了，就是我的问题，赶紧搞人过来给我换一下。救活下驴啊！你说是我的问题，那肯定是我的问题啊，对不对？听众朋友们怎么能说谎话呢？赶紧把外面拉回来，让我走。哎，真的要有那种时空穿梭就好了，我蹭过去了，

0: 你再看清楚点，视频拍的有点细了啊。对，哦对了，有个听众啊，喜欢打牌的请注意，有一张99新的麻将桌确有牌子的，有需要的地方联系，价格便宜，麻将都是全新的啊，配麻将是吧？啊，真好，嗯。而且麻将桌的麻将跟平时的麻将是不是一款麻将？我想感觉有点让口看，对。这麻将桌里面不是两副麻将吗？这个麻将是要专门配的，是里面带一些芯片的还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什么西德最新的研制那种透视的麻将？如果有人需要的话，这位听众的99新的麻将啊，他的名字叫家政月嫂培训啊，你可以联系他13675506111，13675506111，这个可以问问一下啊，喜欢打麻将的，因为你买个新的，你价格高啊，对吧？你不如买个二手的便宜一点啊。有人说上的时候出了黄牌，终身的，有车追不上哦，好吧，大哥你开车都追不上。真的，你也别开车了，真的，你别开车了，丢我们开车人脸。小三轮在他前面，就算是摩托车吧，那也能追上啊。对，不，但不是哦，除了是有一群这个小孩子，怪开车的要丧哎，我的乖乖，飙车啊，挡，嗯。昨天还有听众发消息了，老胡出来骑车，有三个女骑，我说我不去，没意思啊。车的问题是吧？就你没问题，这驾驶技术还在是吧？对，车不给力是吧？怎么办呢？换车啊，换个新能源提速快啊。来这个潘瑞啊，潘瑞，感觉潘瑞什么都懂啊。
1: 麻将桌里面的那个麻将，它要么就是麻将里面有铁
0: 啊，有铁，
1: 要么就是有磁铁
0: 啊，
1: 因为它方便吸上去
0: 啊。
1: 然后老胡出来骑车，有三个，然后码好记录好嘛，就那种。
2: 没什么，
0: 那是不是有可能作假？比如说我给我自己抓个什么大三元，哎不对，叫什么大四喜是吧？清一色一条龙自摸是吧？应该是有可能，但是他们这种一般的麻将机可能都有一些防伪功能，好吧？OK， 好，1054早高峰时间啊，这个时候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的。信达典当的珠宝黄金，哎，最近珠宝黄金的上下浮动确实是有点大哦，哎，如果你希望买黄金或者是卖黄金的话，可以出手哦，对，那不强制各位啊，那就愿意了解一下，因为信达典当它是做一个什么公司呢？它是一个汽车房产黄金可以到它这边去抵押和质押，它是一个算是属于贷款公司，对，它的资金量很多啊，你需要多少钱急用钱的时候，比如你用个三四天四五天啊，哎。你找别的地方可能要走程序很慢，找信达典当啊，基本上最快的话几十分钟就可以把款办下来，最快时间被我们听众测了20多分钟。哎，如果你是黄金质押的话，那不用，那秒到货，秒到账，哎，好吧，很简单啊。另外，他们家有个新的板块叫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下拉之后搜“信达珠宝”这几个字，你会发现进去之后就跟逛金店是一样的，甚至比金店货还多啊，全都是新货，哎，需要去置换的话。需要去换货去买货都可以找他们，对，什么黄金啊、银饰啊、珠宝啊、钻石啊，对，只要你想到的东西他们都有，对，这很全面，非常厉害啊，这也算是行业的一种内卷啊，有想了解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啊，13155032111啊，13155032111，对。还有人说了，这个昨天我看了比赛，葡萄牙不输就不错了，人品可以了，脸不要了。怎么你们对于这方面的负面这么大啊？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球星当中啊，个人对于 C 罗他的这个为人处事，包括一系列东西，还是比较喜欢的啊。相对于梅西，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梅西粉啊？梅西，我说实话没有特别大的那个喜爱啊。好吧，我们继续啊，这首歌送给各位，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应该是这个，不对，应该不是这首歌，我还是通过这个软件找一下吧啊，《生命之杯》这首歌其实非常经典啊，《之杯》，对，这首歌还是可以，《生命之》，哎，这怎么找不到呢？这个必须要打完吗？啊，果然还是要打完啊。应该是这首歌吧，《生命之杯》。哎，来，感觉来了，各位，穿越到1998年，各位。

0: 站，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每当我
1: 背上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为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8: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7: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CC CB CD 各位不要去加油了，各位千千的不要加油啊，今天啊，对，只知道不知道不，别加油，不要加油，今天不要加油，为什么是吧？油价要变化啊，我来看一下，油价最近的变化程度，今天会有调整，今天晚上的24点以后，油价将会有个新变化。对，有人说是跌是涨啊？对，目前应该是肯定是降价吧，估计啊，对，扩散一下，6月两连降，上一次降了4毛吧。这一次大概能降个将近3毛左右，哎，3毛，应该算是。截止到这个，我看一下啊，11个工作日嘛，对。今天的价格东西还没出来，因为我们上班太早了，对，牛马上班是早。他们这些数据分析师肯定要朝九晚五吧，啊，早上9点才开始上啊，要分析分析，哎，要根据的一些线路图走一走啊，去估算一下。我记得今天中午头的相关的一些自媒体就开始疯狂发了啊，油价暴跌，跌多少钱了啊？跌了2.6毛，对，大概在2.6毛到3毛之间啊，每升，这样综合跌下来，你加上上一次的将近4毛吧，也就是说7毛没了，对吧？90，如果再加一点的话，92号能不能跌进7.9块？不知道啊，如果真有这个消息，太好了，对。有人说大跌，我的可真的假的大跌啊？就是他们的消息是92号终于有望回到7字头了，哎，而且一次大调，哎，哦，不止哦，各位哦，这两天又变了哦。最新消息，截止到昨天啊，因为今天还是老样子没上班啊。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88.29元每桶，这个你不用听，哎，变化率为负的7.1%，这个你们也不用听啊，哎。国内汽柴油零售。

价格应该下调的是480元每吨，这个你们也不用听。折合到每升的话，重点来了，92号汽油预计下调3.8元每升，95号零号柴油预计下调3.7到4.3元每升。好消息，好消息。4毛以上是吧？嗯 ，OK 啊，可以。两连降啊，这是2026年啊，这次啊，各位啊，下降意义不一般啊，2026年以来国内油价首次出现两连降啊，各位，今年的油价一共经历了8涨2跌1搁浅，累计涨幅收窄至1.64元，就油价比去年同期涨了1.64元每升，真的，对，累计涨幅，嗯。你说上哪说理去，还有王法吗？嗯，然后呢，今天哦，今天有一个消息啊，滁州市啊，叫滁州市首届长三角端午龙舟赛及高校邀请赛今天将会在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正式的开赛，首届长三角端午节龙舟赛。好吧，有需要的话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啊，是什么地方我看一下啊，包括哦，有好多大学哦，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滁州等等一些高校都来啊，这个互相架势啊啊，6月18号今天啊正式开赛，我们的1054救援队的校威同志啊也是受邀去当裁判员，好吧，对啊，叫苏滁这个国际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摩观摩啊。今天上午我正好跟各位聊聊龙舟啊，很多人听众问我们说，这个端午节有没有滁州搞一个龙舟活动啊，带小孩可以玩给体验的啊。咱们这边最近呢有两场龙舟活动，一个是小朋友的龙舟活动是可以体验的，我听说滁州是有人在做这一块，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日照啊，这个龙舟体验真的。在海上划龙舟，嗯，很神奇啊！来看看路况信息啊，小伟阳啊，小伟阳发过了，有云发过了，不好意思啊。然后呢，就这个小伟阳刚才听的歌曲也是晃起来了 ，OK， 嗯，很棒啊。水电阳说有没有一起的？我看一下。哟，兄弟中签了呀！哎呀，你这不是问有没有跟你一起的，你是过来秀的，你看我多厉害！在网上应该是抢到了苏超的比赛的门票，对。南京对淮安是吧，嗯，很好。62区6排8座，哎呦还不错，挺靠前，哎真是。礼拜六是晚上7:40，哎呀好吧，那只能恭喜你了，怎么办呢，对吧，对，不能让你这个话落地啊，嗯，小骄傲的一下是吧，嗯。桂林啊，不是，就是这个遇见，嗯，发了一段文字。所以你这个我就说了，你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他说的是徽州路早餐没了，哎，我饿肚子了。对，应该是早餐点禁止摆放吧？对，嗯，差不多啊。再来，有人说看世界杯不看国内比赛，嗯，那对，有点道理。嗯，来看看灰星赛吧。啊，有人说这个葡萄牙踢刚果踢平局的爆冷程度不亚于国足进了世界杯。哎，下面继续评论，西班牙。0-0战平佛得角，相当于国足进入世界杯四强。接下来了，下一场这些国家队的比赛都不买，都是演技派。兄弟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吃一堑会长一智，但是有些人呢，他不长。好吧，来，这个时候跟各位说件事啊，对，这个。海尔电器大家都知道，对，最近这个活动政策啊出来了，我来跟各位说一下降电器的价格啊，这个30周年海尔电器滁州那个公司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啊，祝他生日快乐，同时爆款聚会啊，海尔 1.5 匹的一级能耗的空调换新价999，海尔冰箱对开门的500升的换新价1699，海尔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999，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999，你没听错啊，75寸超大电视机2599，换新价格啊，而且呢，到滁州市这个海尔卡塔地的这个经销商门店啊，
每年买家用电器，每年上门免税清洗，那以后空调也不用找人洗了，对吧？对，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啊，有需要。

说的话，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地体验馆，滁州市城区环滁家居一楼海尔电器，就是白云鞋对面啊，电话是356508835650888，号码也非常好记，对 ，OK。啊，看一下，确实很多的这个广告都是对张韶涵演唱会的广告。嗯，哦呦，张韶涵就快了，张韶涵就在本周哎，是吧？不好意思，下周 ，sorry， 我穿越的了。昨天有两个听众在我这报名的啊，报名去日照的。报完之后说老胡，我说干嘛？他说我要退钱，我说退钱干嘛？他说我买张韶涵票我忘了。那好了，肯定给你退啊！放心，1054基本就是就很简单啊。您有事儿着急就退啊。下雨了，各位，滁州高铁站位置下雨了，感谢我们的小军发来的一个信息。下雨了。OK， 今天真的是一个好天气啊。阳明路和秦川东路红绿灯是坏一天了，是吧 ？OK， 收到。OK， 我来帮您反馈一下啊，发给相关的这个工作单位，让他们去处理一下，好吧？谢谢您啊。对，来。聊聊创意装饰，创意装饰最近呢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活动政策，哎，超性价比的全新产品啊，这个换新一口价。创意装饰呢最近在滁州市做了很多的一些公益事业啊，确实为他们点赞啊。这个深耕家装行业是29年啊，也是致力于打造什么呢？叫做一个我看他们家就是创意装饰啊，在这个家装行业29年的时间，打造一个高性价比的品牌装修、品质装修啊。像昨天也跟他们聊天聊问了一下啊，确实性价比相当高啊。现在目前没有一些稀稀巴巴的事情啊，这装修价格也好算啊，就按照平方算就行了。哎，其他所有东西他们全部给你包掉了。哎，集团年终大促有100万的让利啊，因为他们在全中国138家门店啊，马上就139了啊，所以也是感谢啊，推出了一个叫什么呢？全新的新品整装发布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装修的一个全新模式。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哦，各位啊，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还送的是 AR 智能监控的云监理啊，24小时可以监控您家工地进度啊，透明装修，全透明装修就是这样，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定合同，白纸黑字，消费者放心无忧。哎，施工工艺不达标，材料重做，创意买单，前10户1054听众还送全屋艺术漆免费升级。哎，咨询电话。25959992599，滁州市世贸大厦的12楼，15000平装饰公司，对，哎，很大，超大的，跟你说，那，对，下雨了，高铁站下雨了，各位，今天确实天气预报报的是有雨，而且天气雨报的还不低，好吧，今天雨报的还不低，哎，这首歌估计只有一半啊，我看这首歌是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叫 Number One， 哎。We are one， 是吧？对，应该是九个。我听是不是啊？如果是的话，就放给各位听。好奇怪的音乐，是这首吗 ？A number one。哎呦！听着怎么电音那么浓啊？对，好神奇的一首歌曲。算了吧，我们还是听。另外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吧，对，这个世界杯是歌曲挺多的啊。怎么样，听到今年的这版好不好？哎，叫做 Dead， 这名字真好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叫反正就 Dead， 哎 ，Dead， 这世界杯买的都是 Dead 是吧？肯定是骂人，没有证据啊。好吧，送给各位啊，听过1054圈的直播，想进入1054圈有路况福利微信群的听众老样子，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对 ,ABC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 ,1054520, 对。一起来听了这首 Daddy。

0: 怎么讲呢，就是这歌就跟之前的歌曲就是感觉不是一个档次，你没发现？嗯，说不好，还是以前的歌曲好听，虽然都是一个歌手唱的啊。这退化下滑，一股 AI 的味道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7: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9: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8: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9: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

0: 在这里等你。
1: 对吧，其实有种感觉吧，就这届世界杯的音乐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差，对，至少到现在目前没有一首朗朗上口的感觉啊，不像以前的什么这首歌你看听啊，2014年的啊，这个哇卡哇卡，2010年的南非啊，再往之前的2022年卡塔尔，对吧，都感觉很舒服，哎，今天是可能是不是要放沉淀一下，对，垫一垫，对吧，慢慢出来也不对呀，讲不清楚啊， OK。啊，有人说下雨了，然后下面听众评论说你喊一声汇丰路开始下了，不会吧，我们单位楼下下雨了啊，真好啊，今天这个天气确实报得很比较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学我一样，昨天晚上去加油站加了10块钱。我想准备加20的，后来有点不好意思加100、后悔了，那加了100油，昨天没办法开没了，差一点点啊。其实我说要今天我能还能开个20-30公里吧，你想赌一波呢，算了吧，没必要啊。目前呢加了100块钱，反正油箱还是空的啊。今天这个油价如果真是明天凌晨的时候能暴跌的话，哦，那就太完美了啊，太棒了哟啊。目前说啊，降是这个3.8，将近4毛每升，哎，就每升，啊，这加一箱油50升的话，能便宜不少钱啊，对，20块钱呢，各位啊，50升的油箱，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能便宜20块钱呢，如果今天再有变化，哎，就再往后降一降，降到5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好吧。啊，真下雨了，汇丰路啊，好的，你当我没说啊。汇丰路下雨了，各位，是不是就昨天只加20块钱油，所以昨天只给我跑到家，今天没有油都没来上班啊？有道理，您说的对啊，您说的对。来啊，这个啊，什么美女主持是哪的？是吧？今天啊，现在目前进行时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音乐啊，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哎，这怎么没有声音啊？哦，我们这个是。叫龙腾清流，进度停程，锄头市首届长三角三五龙舟赛的暨高校邀请赛。现在是一群小朋友在上面跳舞，就是加油拉拉队的舞蹈。现场直播，啊，各位可以搜一下，叫艇友体育，艇就是这个游艇的艇啊，艇友体育这个微信公众号，他们正在发。不好意思，切过去了。小薇在现场正在观看当中。来，但是现场朋友可以去看是吧？对，地址在那个叫做是吧？苏楚。
2: 让我们一起感谢我们所有的表演者的亲情表演。在刚才的表演当中，一面是柔情，一面是激情。我想这些呢，也都是对家乡的深情。那么，这也充分显示了我们大美滁州亭城的生机与活力。自今年的3月20日，苏楚国际水上运动中心，
1: 啊，有需要的话，现在目前可以去了啊，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下个雨，哎，别说，挺舒服是吧？对，很舒服啊。上一次我也参加了一场比赛，我看了一下，是那个叫做三城那边做的，对，在乌衣大桥下面啊，这就是一场龙舟赛。最近你没发现滁州的龙舟赛事特别的火爆，对，我们等会儿今天上午10点钟多关注我们节目，好吧？我们也跟各位聊聊，好像有带小孩去玩龙舟的，有点纠结的是，这两天呢，端午节假期天气有点不是很作美啊，对，希望这两天天气不会像预报的那么准吧？对，我们一直对吧，一直都期待着你们报的准一点，这次我们期待你报的不准一些。希望他说，不行，我就报坏了不行。那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啊，好吧，啊，再来刷新啊，天气预报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改变。果然啊，今天的雨还挺大的，各位啊，对，出门带把伞嘛，好吧，特别是小朋友们啊，来一首歌送给各位，《爱人错过》，来自于告五人啊，告五人吗？啊，是告五人，另外一个叫五条。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我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哈，是我们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要放假啦，
1: 就要放假了。这个节日的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哈，但同时也提醒大家，雨水马上就要来了。
0: 是的，我们来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预计呢今天开始滁州市就入梅了，刚刚好。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开始滴雨了哈，我们也进入到了这个降水的集中期，其中呢18号夜里到19号会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就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并且呢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40到60毫米，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的天气。在22号之后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1: 就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呢，这个降水是唱着主旋律的哈，
0: 风雨。
1: 对，那这个今天多云转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明天周五，也就是假期第一天是大雨哈，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暴雨，22到25度。20号周六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1到29度。21号周日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22号周一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22到25度。23号下周二阴转多云，阵风6级左右，21到26度。没有30度的高。都没有超过30度哈。
0: 对，天气相对来说呢可能温度不会特别高，但是我们这两天就是雷雨大雨暴雨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多的，而且正好明天这个放假，大家过端午节，这个天气上面可能雨量也比较大，
1: 真是凉爽啊，
0: 所以大家也要提前关注一下，尤其要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里到明天较强的降水可能会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地质灾害风险，同时防范强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出行提醒大家，雨具常备，出行多留意哈。出门请随身携带好雨具，雨天路滑驾车出行也请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雷雨大风时段减少户外逗留，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这是天气的情况，那接下来时间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端午出行。为了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的出行安全，避免交通拥堵，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相关部门提前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端午假期高速出行指南，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方式，安全文明出行。
1: 放假安排呢，这个我们2026年端午假期的假期日期是从明天开始，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一共是3天，逢周五、周六、周日，正好也不用补班了哈。
0: 对，不用补班，其实相对来说大家会更轻松一些的。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规定，端午节期间高速公路是不实施免费通行的一个政策的。
1: 那么端午假期呢，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天气方面依然是以阴雨天气为主。今天开始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呢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
0: 这是全省的一个情况。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公众出行意愿强烈，预计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去年小幅上涨，出行呢主要以小客车、自驾游为主，期间省内主要城市各大景区周边的车流量将会显著的增长。
1: 预计今年端午假期间呢，这个高速路网的流量大致会呈 U 型的一个变化形式。自6月18号下午开始，流量

0: 明显增长，下午4:00至6:00出现第一波次的出行流量高峰。6月19号上午流量较大，预计7:00至12:00会出现第二至第四波次的出行流量高峰。6月21号下午20:00至5:00会出现返程流量的高峰。
1: 好的，稍后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荐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关于规范端午节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那么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至，节日期间群众消费集中，市场交易活跃，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价格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祥和安定的节日消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现就规范全市端午节期间市场价格行为，对全市各类市场经营者郑重的提醒告诫。
1: 首先严格依法经营，全市各相关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价格法律法规，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加强价格自律。
0: 第二点，坚持诚信经营，全市各相关经营单位应当认真落实明码标价规定，规范明码标价行为，切实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准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标示醒目。

0: 区明确公示单品价格和组合优惠规则。景区景点、游乐场所、民宿酒店、餐饮商户等文旅消费主体不得在节假日临时恶意涨价、随意加价，不得设置隐形消费霸王条款。农贸市场、商超、便利店、生鲜门店等民生经营单位要杜绝节假日期间价格大幅波动。
1: 第五呢，是这个杜绝价格违法。各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定价原则，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定价，自觉维护节日市场价格稳定，严禁实施各类价格违法行为。一是严禁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借节日消费高峰大幅抬高民生商品、节日礼品售价，恶意推高市场价格。二是严禁价格欺诈，杜绝虚构原价、虚假折扣，误导性标价、低价诱客、高价结算、捆绑强制消费等行为。三是严禁变相涨价，通过缩减商品分量、降低商品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方式隐性涨价。四是严禁串通涨价，行业协会、商户联盟不得组织煽动经营者统一上调商品和服务价格，不得达成价格垄断协议。
0: 在节日期间呢，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会全面开展市场价格巡查、抽查和专项检查，加大对商超、农贸市场、景区、餐饮酒店、线上电商平台等重点场所、重点领域的价格监管力度，对查实的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将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将公开曝光。
1: 广大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留消费票据、价签照片、聊天记录等证据，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将快速受理，及时处置，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价格权益。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

0: 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场成都最贵的法拍房的情况。成都最贵的法拍房流拍，京东司法拍卖的平台显示，6月16号上午10点，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亚洲路78号23栋1单元1层1号的住宅房地产，因无人报名、无人出价而流拍。这一套房源的起拍价格1.68亿元，是成都最贵的法拍房，仅参拍保证金就达到了1000万元。
1: 那这个记者了解到呢，该套房产被强制执行拍卖的根源是原房主涉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犯罪，先后被多地公安局、人民法院查封，目前仍处于查封的状态。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套房子啊，麓湖生态城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旁，由成都万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手打造的项目，占地约8000亩，从2011年开始发售，至今开发时间已经将近16年了。
1: 从新房端口看呢，麓湖生态城已经连续多年蝉联成都项目销售金额的第一名，排行第一啊。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今年前五月，麓湖生态城以24.9亿元持续占据成都楼市销售金额榜的第一名。
0: 我们再来看到这一次被拍卖的房源是来自于麓湖城的生态城，在2011年就对外发售的顶级别墅组团麓湖黑珍珠。京东的司法拍卖平台显示，这个房源的证件当时看到的房产建筑面积1131.4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68.74平方米。那么它的权利性质呢，是出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土地使用权的终止日期2079年6月24号。扩建房产建筑面积大约在327.72平方米，起拍价格1.68亿元，折合单价1平方米14.85万元。不过呢，评估机构出具的市场评估总价大概在2.35亿元，折合单价达到了每平方米20.8万元。
1: 贝壳找房显示，目前该组团仅一套挂牌在售房源，建筑面积是1131.31平方米，挂牌价1.5亿元，折合单价约13.26万元每平方米。2021年、2023年，该组团分别出售了一套房源，单价均超过9万元每平方米。
0: 另据市场消息，今年四月，黑珍珠成交了一套面积约1161平米的精装别墅，成交的总价1.2亿元，单价大约每平方米10.33万元。
1: 值得注意的是，黑珍珠1.68亿元的起拍价已经刷新了2021年6月由草堂之春一套建面约790平方米独栋别墅创造的6919万元成都最贵法拍房的记录。
0: 我们也关注一下它的一些特别的提醒啊，本拍卖标的物现由被执行人亲属居住，成交之后呢3个月之内腾空。本拍卖标的物如果啊未有缴纳的什么水电气费呀、物业费呀等一些费用，那都到时候都是由买受人承担或者是支付的。而且呢，本拍卖标的物存在着扩建的部分，这一部分没有经过审批，不属于产权登记的范围，该部分无法办理产权证，可能会造成房屋限制过户、不动产登记受阻的情形，或者被有关部门要求拆除，相关整改工作由买受人自行处理，所产生的费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房屋扩建部分可能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竞买人需要自行实地查验，一经参拍即视为认可现状，法院不承担任何的瑕疵责任。
1: 那么拍卖标的物呢，以现状进行拍卖，其外观结构固定装修以及内在质量以移交时的现状为准，房地产的实际面积以过户时登记机关确定为准。拍卖人对房屋外观质量问题、结构调整、固定装修损坏、房地产面积差异等瑕疵不做担保，由买受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由此产生的问题也不影响拍卖成交结果及成交价格。如有房屋结构与发证时发生改变的，由竞买人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了解能否办理过户手续。

0: 去。
1: 对，他其实在参拍之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个房子现在有人住，是人家亲戚住的，但是呢成交之后说过了三个月内腾空，其他的就是我们法拍常见的一些问题了。当然这个房子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一部分并不是开发商建的，是业主后面私自扩建的，那么这个扩建的部分又不能办证，然后到底安不安全，这个都是需要买受人自己去关注的。此外呢，在评估报告中记者了解到，该套房产由李俊于2015年购置，被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的根源就是李俊涉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犯罪。
0: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2021年8月份 A 股首例利用盘后票实施抢帽子操纵的案件，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主犯吴承泽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903万元。提供配资和搭建境外网站的李俊、郭豪兴等7人被判有期徒刑缓刑。
1: 那根据评估报告呢，2021年8月份的时候，这一套房产被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此后绵阳市公安局、宜宾市公安局和相关的法院等先后对该套房产都进行过查封，目前该房产仍然处在查封的状态。
0: 记者也注意到，该套房源在正式开拍前就收获了颇高的市场热度，平台累计461人设置关注，围观人次突破4万。京东司法拍卖同步为此标的开通了按揭通道，最高可按成交总价的85%申请贷款。
1: 对，其实都帮大家想到了，也可以贷款，但是呢，即使具备着热度和融资的优势，这一套别墅最终仍然没有竞买人提交报名。在经历了24小时的等待之后，本次司法拍卖以流拍告终。
0: 根据司法拍卖流程，首次流拍后，法院通常会在15至30日内启动第二次拍卖，起拍价可在首拍基础上再降10%至20%。
1: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有缘人哈？总价1.68亿元量级的标的，这一类核心资产在任何城市都是属于塔尖产品了，它的交易周期较长，客群基数有限，是客观的规律，哪怕在一线城市同样也是如此。
0: 那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区位看，成都麓湖所在板块属于城市核心发展轴线，具备稀缺生态资源与高端规划定位，亦是全国性高端住宅市场的热点样本，其长期价值仍依赖于经济周期修复与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意愿的回暖。
1: 这个项目呢，它具备明确的稀缺性和成长潜力，但是投资者需要理性的看待它的短期流动性特征以及法拍特殊的属性，我们要结合自身的资金周期和风险偏好审慎决策。对于这一类标杆性的资产，研究层面更应该关注的就是它的长期资产定价逻辑，而不是短期的交易热度。
0: 今年以来，多个城市总价千万元起的豪宅成为了法拍市场的香饽饽。以深圳为例，今年4月7号，深圳市南山区香山中街纯水岸14期一房源，在经历了45次出价、22次延时后，完成了拍卖，起拍价1505万元，最终成交价3500万元，溢价率达到132.52%。
1: 当然杭州也是啊，4月20号的时候呢，杭州的凤起朝明一套住宅房源开拍，起拍价格2179万元，一共吸引了5个人报名参拍，经过了52轮竞价和多次的延时交易之后，最终该房源以2343.1万元成交，折合单价大约每平方米8.62万元。
0: 中指研究院的监测显示，2026年1到5月份全国法拍市场各类法拍房源累计挂拍数量是39.5万套，同比增加19.6%，房源累计拍次共59.1万次，最终成交的拍品数量是8.4万套，同比增长26.6%，清仓率21.2%，总成交金额1243.9亿元，同比下降14.1%。
1: 住宅类的法拍房方面，前5月法拍住宅挂拍房源数量17.2万套，同增加13.8%，成交拍品5.9万套，同比增加36.5%，清仓率34.4%，较上年提升了5.7个百分点，成交总金额651亿元，同比增加12.6%。
0: 中指研究院分析表示呢，法拍市场整体供应持续走高，挂拍房源同比明显增长，成交规模同步扩容，住宅仍然是法拍市场的交易主力，各能级市城市市场的表现差异显著，核心城市房源流动性更强。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3: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4: 你看这个。
1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5: 它叫什么名字？
17: 它叫什么名字？
18: 它叫什么名字？
1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2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2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7: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8: 9:45，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积金关于做好支持购买车位提取住房公积金相关工作的通知。那么大家知道呢，我们现在这个公积金是可以去购买车位了。缴存人呢，于2026年5月1号之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且上牌的，凭家庭已有车位或者是新购车位的相关凭据，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
9: 提取时需要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位库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位库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位库的不同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协议。那么本政策呢，是从今年的5月份呢就已经开始实行了。
8: 是的，大家如果是在5月1号之后，比如说你家里面买了车，然后你家里面之前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就又顺便买了车位，你又可以把你现在的一些凭证给提交上去，可以直接提取我们的公积金，这个是非常方便的。现在公积金真的是已经应用到了生活的
9: 方
8: 方
9: 面
8: 面，
9: 对，
8: 不用说你再觉得它躺在账户里面是不是有点可惜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9: 我们再次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
1: 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2: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

0: 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OK， 时间是上午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啊，这个时间点呢，有些人才起床，对吧？很羡慕你们这些人才起床，为什么呢？你们好像是不用上班啊，太羡慕了。明天就要放假了，各位可以出去玩了啊，对吧？在出去玩之前呢，跟各位推荐一个好地方，就是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对，没错，南京海底世界有什么好玩的呢？最近呢，有海王，对，真的，海王厉害到什么地步？跟你说，如果您能应聘为我们南京世界的海王，海底世界的海王的话，你将会给你发工资，哎，多少钱呢？大概在2000块钱。有人说了，2000块钱算什么呢？不去啊。一天给2000，兄弟们，一天给2000，日薪2000块钱啊，哎，但是是兼职，比如说周末可能来这个加个试啊。这是海底世界的万人迷行走的团宠气氛担当组啊，不用下水，包吃，全网给你推广，哎，你可能会成为我们南京海底世界的一个大的网红，对，毫不夸张，全网最神仙的兼职，而且特别冰凉，夏天的时候一点不热啊。你比如说有些人会穿一些这个各种各样服装道具，比如说你穿个美人鱼的衣服啊。而且还有反串啊，所以呢，最近南京海底世界动作比较大啊，而且呢，对于高考学生啊、中考、高考的孩子们，69块钱门票，教师节90块钱啊。怎么买票？很简单，抖音去搜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来进行购票了啊。好，我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我们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各位聊一聊。上午的龙舟赛应该都看了吧？龙腾清流，进度停程啊，这个是滁州市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啊正在举办的一场龙舟赛啊，正在进行中。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可能有点卡。
1: 如果节奏叫入水点不一致，那还是走不直的。
0: 还有老师再跟各位去介绍一下关于这次的一个活动的情况。
1: 前后，
0: 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号、抖音号都在现场进行直播啊，好几千人在我们直播间在观看。这是在什么位置？清流河中心苏滁高新区内啊。然后呢，这个看到一下，好像是还有一些救援队也在现场啊、这个保驾护航，哎、为你们点赞啊。今天呢，我们也巧了，哎，这个了解了一下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他们还有一个端午的研学活动，哎，所以我们特地把他这个活动的其中有一个这个负责人啊，请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个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
2: Okay,
0: 这位嘉宾，
2: 好，大家好，我是雪松，
0: 雪松啊，雪松老师，向之。
2: 对对，向之雪松老师、
0: 哦、这次是你们这个跟苏滁这边一起合办的？
2: 是的，我们合办一起这个就端午的一个亲子的活动、
0: 亲子的活动啊。
2: 对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很多的小朋友也是说呢，端午节去什么地方玩啊，想因为家长也想带孩子们去感受一下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嘛，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啊、端午节也算是一都能放假，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大节，
2: 亲子也很多放假，
0: 亲子全放假啊，3天时间啊、这次呢我们这个是干嘛？就是龙舟我们小朋友可以划吗？
2: 对，小朋友可家长他都可以划，
0: 都可以划，
2: 他可以现场去拿那个桨去划、
0: 哎、就跟我们今天的比赛的运动员是一样的，路径也是一样的。
2: 路径我们是200米挑战，
0: 200米挑战。
2: 对对对对、
0: 哦、
2: 对。
0: 你说实话，你别看200米短啊，你滑上来很累的，对吧？
2: 因为水它的阻力比较大。
0: 对，水的阻力很大。龙舟赛啊，如果没猜错的话，全滁州市的这个各个朋友们啊，市民朋友们，没滑过龙舟的占99%，
2: 非常多。因为我们之前
0: 没有过，
2: 没有过，
0: 以前好像也没有，因为这个比较火的是在广西，
2: 是的，
0: 广东
2: 那边，
0: 福建
2: 汕头，
0: 那边会更多一些。
2: 是的，
0: 咱们这边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这个节日的元素在。但是这几年呢，你看滁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做的多厉害啊，
2: 是的，是的，
0: 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推陈出新，对吧？这次做了一个龙舟赛啊，今早龙舟赛比赛是快结束了吧？
2: 对，
0: 应该要到中午。
2: 对，中午他们今天抓专业组嘛，
0: 专业组、
2: 成人组，
0: 他们的组是不是特别厉害？
2: 他们的话是成人组，他们要训练
0: 啊。
2: 然后我们当然我们也有训练啊，我们
0: 也
2: 是先安全训练都有、
0: 哦。
2: 对，亲子一起去做200米，
0: 是这么回事。在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在什么地方？
2: 苏滁那个苏滁产业园那一块，清流河。
0: 清流河知道哦，清流河，因为我们在河上漂。
2: 就在清流河上，
0: 对，这安全保证吗？
2: 它有

0: 安全员，
1: 安全员。
0: 然后那我们之前的下水前，我们也会有一个试滑和安全
1: 安全的提示，
0: 都没有问题。
1: 小朋友身上救生衣什么都穿在这，放心好了。
0: 嗯，是的，都会有。
1: 不可能下去的。嗯，下去以后也包捞包活。
0: 这个活动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一次，
1: 做过一次，
0: 做过一次了。
1: 啊，上次是什么时候？
0: 在上个礼拜。
1: 上礼拜
0: 大概有50组家庭，
1: 我这关
0: 系
1: 一两百人
0: 啊，
1: 在现场
0: 多，对，
1: 那船够用吗？
0: 他们有8条船，
1: 八条哦，对，有听众说今天比赛是不是4条船？我不知道，反正就有一共有8条船啊。这个龙舟就是这个龙舟，好像大一点。我上次上个礼拜在哪？在6月20几号吧，应该算是啊，6月10几号，在三城龙虾那个附近，他们也做了一个龙舟赛，叫清流什么什么竞渡之类的。他们龙舟赛的话，只能坐6-7个人。
0: 三城镇那边
1: 啊，对，
0: 它是竞速龙舟，
1: 它是那种
0: 专业级的。专业级的，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因为龙舟它分类很多，像皮划艇它分类也很多。我们这次呢是亲子体验，因为我那个专业级的话，可能亲子来说，他没有这个，就亲子没有经验嘛，
1: 对。
0: 更适合是让家长和孩子能体验更好的，
1: 有体验一下，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一人一个奖
0: 啊，一人一个奖，
1: 然后前面有敲鼓的，
0: 对，
1: 后面有一个这个导航的，就是他
0: 开始转教练，
1: 那是教
0: 练
1: 啊，
0: 从船上去的，
1: 那就我不用管他方向了，
0: 对，
1: 我就一个劲往前滑，
0: 是的，
1: 夸夸夸，这样挺好玩的，
0: 对，
1: 小孩都没玩过，
0: 没有，上次敲鼓是我。
1: 哦，你
0: 对，我跟孩子们一起，我们上场。
1: 我们学松老师也是教练这个是一员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次活动呢，就是明天还是什么时间？
0: 明天下午。
1: 明天下午。
0: 明天下午大概我们是2点钟开始。
1: 2点钟开始。
0: 到这个下午大概5点半前。
1: 5点半。
0: 对对，我们会结束这个。
1: 2点、3点、4点、5点，划3个小时，是不是累死了？
0: 也不是整个，不是整个一直划船。
1: 明白明白。
0: 对，
1: 细则怎么样一个流程方式？
0: 我们先去听了之后呢，我们和孩子先讲一下，因为端午节嘛，咱们传统的一个中国的节日，我们会让先孩子知道这个端午节它的一些
1: 由来，
0: 由来，
1: 历史的典故，
0: 对，和哪个人物有关系？
1: 我知道了。
0: 我
1: 猜跟曹操有关系。
0: 我怎么给你出这个题呢？
1: 小朋友说：“那我猜跟李白有关系。”最后是我们的屈原，
0: 屈原对楚国的大诗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这个是有关系。所以我们和
1: 正好我们聊聊吧，这个屈原的一个典故。
0: 对，我们会先让孩子去讲，就说为什么我们就端午节吃粽子
1: 啊？对，
0: 咱们三个点，一个吃粽子，划龙舟
1: 啊，对
0: 啊，还有挂艾草。
1: 哦，艾草，对
0: 对
1: 对，
0: 这三个点为什么它？
1: 我说我
0: 们家葡萄
1: 怎么最近那么香呢？
0: 嗯，
1: 家家户都摆了，
0: 驱虫嘛。
1: 它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因为5、6月份的时候是虫蚊虫比较多，所以艾草是驱虫。
1: 驱虫
0: 啊，对。粽子呢，是因为纪念屈原，防止这个屈原不是。这个投河了嘛，投江了嘛，然后粽子就是人们一个美好的祝愿，说把这个粽子给鱼虾吃，就防止
1: 给水里面的鱼，还有水里面动物吃，
0: 对，
1: 你就不要吃屈原了，
0: 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们的由来。包括龙舟呢，也是为了这个当时是纪念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纪念屈原活动，
1: 我知道，
0: 所以发展出来这个龙舟，
1: 就慢慢的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
0: 对，
1: 这个当年的一个历史典故啊，在我们明天的下午的现场呢，这个我们的老师，我们这个苏厨国际水上运动中心的这个教练也会跟各位去好好去聊，对吧？
0: 是的，
1: 首先是跟各位聊聊这个端午的故事，然后呢还会有一个手工制作，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艾草锤的一个
1: 艾草锤，
0: 对，就刚才说了去五毒，咱们有艾草吗？
1: 艾草给它包进那个锤子里面，
0: 就咱们家买的那个。咱们家买那个，如果我
1: 捶捶肩膀，
0: 对，捶背的时候如果不舒服，
1: 给爸爸妈妈捶背肩膀，
0: 对，就是我
1: 那个是开始是一个散的，
0: 散的，
1: 我们给他做起来，
0: 就孩子亲手来做起来，
1: 正好做完给爸爸，
0: 对，送给
1: 父亲节
0: 礼物，
1: 这父亲节到了，礼物也安排好了，对，这个是可以带走的是吧？
0: 带走，孩子可以带走，
1: 就冒昧问一下，这个活动是收钱的。
0: 收费
1: OK，
0: 费用，
1: 那就具体的情况下，你们就是在群里面扫二维码，或者跟我们的雪松老师联系一下，方便的透露一下您的微信号，就是可以加微信的号码，可以吗？
0: 可以，然后。
1: 对，这个号码我回头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号码其实在我们这个表上是有介绍的，
0: 有的，
1: 对，
0: 上面有。
1: 来，雪松老师的这个微信同号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0: 153-5710-6117。
1: OK， 153-5710-6117，我来试啊，可能加微信，应该是可以的，
0: 是
1: 吧？应该是可以的啊。
0: 当时注册的是这个。
1: OK， 没问题，来，你可以加一下啊。这是我们相知教育的雪松老师，正好这一次呢巧了，其实平时雪松老师也比较忙啊，这次呢正好借着我们这个龙舟的活动啊，带各位，感谢中国人寿的王超啊，买车险。买保险就找中国人寿王超，王超是到店里面可以说点名在门口喊嘛，我找王超，是这样的喊可以吗？他就发了一个是不是这样东西？
0: 对，这个东西是的。 对，它可以
1: 你们是艾草，
0: 我们里面不仅艾草，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那个像黄明子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艾草包。
1: 我知道，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我们从亳州那边就是让
1: 有人说明天是一天大雨吧。

0: 啊，也可以和孩子
1: 也可以帮忙
0: 去，对，
1: 主要还是带孩子去体验，
0: 是、啊、这个手工是孩子去体验多，
1: 好吧？这个流程细节，各位可以来咨询一下啊。然后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呢？
0: 做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会有教练，然后呢，我们是就是严格控制人数嘛，因为保证安全，我们每船都会有专门的教练带着大家先在这个陆地上先去
1: 岸边上
0: ，我们穿完这个整个的一个救生服之后，我们教练会讲一下大家这个技巧是什么，怎么去滑，
1: 对，
0: 安全事项是什么，
1: 哦，
0: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讲。讲完之后，
1: 一二三四五六，嘿嘿，是吧？
0: 有耗子，有耗子，
1: 耗子
0: 啊，有耗子，
1: 耗子怎么说
0: 啊？有耗子，就是每个队可能起个耗子，咱们先有耗子，有口号，然后完了之后呢，会有这个鼓手。
1: 对，
0: 选个鼓手过来，我们去这个敲鼓，带大家去冲。
1: 呼哈嘿！
0: 我那天敲鼓说把手都捅破了。
1: 哦，这个确实。
0: 对，
1: 像你们像细皮嫩肉不经常运动的，
0: 是我们男第一啊！
1: 第一，
0: 我传第一，你知道吧？
1: 厉害！
0: 所以付出就有回报。
1: 哎，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纤夫那个耗子那个歌叫名字呢？哒哒滴哒哒吼嘿，
0: 对他吼，就是喊那个
1: 什么歌来着？那个什么歌来着？
0: 那个名字。
1: 啦啦啦哩啦吼嘿，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吼嘿。这首歌其实非常适合去划龙舟用。
0: 去划龙舟的时候去喊出来嘛。
1: 有时候听到南京大学也过来，对，没错，今天是高校邀请赛啊，南京大学、南邮大啊，都滁州都在现场，对吧？有人说在现场的时候，我看一下现场的视频啊，快拍了40秒，可以。哎。视频不能放吗？视频卡住，不是我视频应该卡住。
2: 感谢毕竟，那4号道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在逐步反超。
1: 好，
2: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现在已经超越了我们的2号道和1号道，现在处于领先状态。好，四条
1: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的
2: 都非常的高啊，同学们平时
1: 就是我们就是划这个船吗？
0: 对，
1: 啊，一模一样的是吧？
0: 一样的，
1: 哇，这个船漂亮啊！这船真是一个大龙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很漂亮。
1: 对，今天就确实很多人喜欢的话，也可以过来关注一下，好吧？好，我们先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跟各位细细聊后面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包括我们在龙舟就划之前有没有什么准备的，以至于就是你们是一个研学机构，
0: 对。啊，算
1: 是那你们这次是跟国际运动中心去合作，
0: 合作
1: 后期你们好像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吧？
0: 对，
1: 等会再细聊，
0: 等会再可以聊。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 来，10: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真啊。我现在看一下听众朋友们，还不少的，你们都有时间。

0: 因为你们都好闲呐、啊，上班时间都能去看龙舟赛、啊，好羡慕啊！平常的啊，这就一场比赛开始。啊，这是小船哈，不对，兄弟，您这个发的是，您这个发的是上一次三成吧，大哥？嗯，真好。我说今天不一样吧，这就是上次三成的小船，你
1: 啊，这个不是我们那个，
0: 对对对。
1: 船很小，
0: 就一次只能坐八个人。
1: 嗯，赛艇，它是赛艇，
0: 赛艇是吧？
1: 对，赛艇。
0: 但是赛艇，说实话，看他们划也不是很快啊。都业余组，都业余组、
1: 对。
0: 今年刚开始，以前是不是没有过？啊，以前很少，
1: 没有。
0: 那么明年会更多，
1: 是的，
0: 对吧？啊，嗯、一年一度的啊。龙舟赛正式开始。那么如果您想带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啊，包括听众群里面说带小孩去刷一刷体能啊，怎么刷很简单，就来龙舟赛做研学活动，对吧？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一大一小。
1: 对。
0: 啊、哦、那便宜。
1: 啊，还有手工，还有咱们整个全部体验。
0: 人均不超过100。
1: 哎，全部
0: 对吧？人工不超过100块钱，
1: 不到100。
0: 手工龙舟体验包含在内、嗯、啊，
1: 奖牌还有
0: 啊，奖牌啊、哦
1: 哎、都有，
0: 奖牌证书就全包含、
1: 哎、都有，全部都有。
0: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苏厨国际水上运动中心联合着这个象之研学机构一块做的一个叫做端午节的一个研学活动啊。
1: 对，
0: 来再把我刚才说的重复一遍。我们第一个是做手作，
1: 对，我们到时候先做手作，知道咱们整个端午的一个由来
0: 、
1: 哎、
0: 端午的故事，
1: 民俗
0: 人文典故，对吧？
1: 对、嗯、
0: 然后做一个主题手工、
1: 哎、做一个艾草的一个手工，
0: 艾草锤子、
1: 对、嗯、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东西
0: 回去
1: 回家的
0: 娶你爸，
1: 哎，给你送春节的礼物。
0: 对，
1: 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每个团都有教练、
0: 嗯、
1: 然后带着大家去，
0: 孩子们集合了
1: 啊、对，然后讲怎么去发力
0: 啊，讲哦、对，哎，对，划船不是你想划就能划的。哎，
1: 我们是团体运动，这个发力一致非常非常重要、
0: 嗯、就是为什么前面有敲鼓的，就是
1: 节奏，对对对对，
0: 一啪二咔这样子，嗯
1: 啊，还有因为小孩他也要参与嘛，
0: 小孩
1: 都要滑，
0: 哦，
1: 孩子和亲子都要滑，
0: 小孩手尽可能小一点哈，
1: 嗯，对，他们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对，
1: 他们要锻炼体能，
0: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这个热身完毕了，
1: 热身完毕之后，
0: 装备穿好了，
1: 对，
0: 啊，教练也教完了，
1: 上船。先去自己体验一下，因为你们第一次接触嘛，
0: 嗯、
1: 啊，然后呢，先去体验，
0: 船在岸边先捆着，
1: 哎，先去体验一下整个的一个滑，怎么去滑，怎么去发力，教练会先去手把手教咱们，
0: 一个一个教一下，
1: 教，对，
0: 我看一个船能坐不少人呢，
1: 一船我们是八组，
0: 八组人，啊，你是16个人，总共18个人。
1: 对
0: 对，加上老师就18个人
1: 啊，是的，
0: 登船开始试赛了，
1: 试赛，
0: 试完赛以后，
1: 试完赛之后，然后我们就听这个教练的一个指挥，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个200米的这个竞速比赛。
0: 哎呦，
1: 我们是三轮赛制
0: ，
1: 然后3进2胜嘛，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决赛出我们的这个冠军、
0: 亚军、季军，
1: 哎，
0: 哎，
1: 对，
0: 每个人都有奖啊，不会让一个小孩空手而归的啊，
1: 这个我们要照顾孩子情绪，
0: 冠军，然后颁发奖章。
1: 奖章还奖牌、
0: 嗯、奖牌啊，
1: 定制奖牌，
0: 哦，就挂胸口那种奖牌，
1: 对，这个其实很有意义，
0: 可以回家可以挂自己给爷爷奶奶看看，我怪可以啊，然后爷爷奶奶身体好的话也可以带过来，
1: 也可以，没有问题，
0: 也可以 OK，
1: 对、嗯、但年龄比较特别大的话，我们都是正常来说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的、
0: 哦、我爷爷80多了，那就别来了吧，那就在家休息，或者岸边观摩
1: 观看是没有问题，
0: 给小孙子加油，对吧、
1: 可以的，
0: 哎，大孙子真棒，哎，等等一系列啊，
1: 反正我们也做了这个活动嘛，
0: 这就属于熟门熟路了，
1: 对，已经很清楚。
0: 然后呢，这个明天有人说担心有没有下雨过程，那、具体情况呢，我们以这个您报名为准啊、时间呢也定，反正这3天都放假嘛，对吧？
1: 是的，
0: 对、然后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也会延续下来啊，这个这活动就流程是这样子，
1: 对，
0: okay,
1: 大概活动流程
0: 啊，龙舟
1: 三个多小时，
0: 有需要划龙舟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个叫做雪松老师、
1: 哎、
0: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加他微信咨询一下啊、来，雪松老师的电话号码是
1: 1535710-6117，
0: 打电话也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可以。153
1: 同号
0: 5710，
1: 6117，
0: 153-5710-6117。OK，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你们这个活动就这一次吗？
1: 我们上周办了一次，
0: 办了一次。
1: 然后这个是明天，就最近的话是明天有一场，
0: 哦、明天有一场，
1: 明天当天嘛。
0: 哦，
1: 但我当天的话，我觉得
0: 不是，我意思是，就除了龙舟赛以外，这个你们
1: 后期还有一些，
0: 比如说像你们有什么
1: 水上的话，它有一些那个赛艇和这个皮划艇，
0: 皮划艇也有。
1: 哎，这个水上
0: 后期你们也可以再进行，也在苏厨玩。
1: 有
0: ，OK OK，
1: 已经安排好了、这个事情。
0: 那除了以外呢？是暑假有没有什么活动啊？就是可以带小孩出去，比如夏令营、
1: 夏令营啊，
0: 有是吧？
1: 有呀、
0: 哦，你们还做夏令营啊？
1: 对，夏令营有，因为我们长期、短期都。有吗？像今年的话，我们这个
0: 你们暑假正在做的是什么？
1: 舟山洛阳，
0: 舟山是
1: 这
0: 海岛
1: 啊、海岛海岛、哦、就是亲密海岛、哦、亲子去玩水啊玩
0: 哦
1: 就是沙上
0: 就住岛上
1: 对住岛上我们有一个。

0: 非常漂亮，推门见海的一个民宿。
1: 民宿
0: 非常非常
1: 漂亮。我早上起来看日出。
0: 对，小众的岛屿啊，这个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岛屿。
1: 这岛屿上就是没有过度开发，
0: 没有过度开发，
1: 纯天然，
0: 承包整片海滩。
1: 可以吃海鲜吗？
0: 当然，这是必须的，
1: 包的啊，
0: 包的包的，这是
1: 海鲜管够，
0: 管够。
1: 我勒个豆，
0: 就像我们吃早餐一样，每天三顿都可以吃早餐。
1: 哎呀，口水，哎呀。有什么海鲜那边？
0: 那边的话，像我们自己的话，不仅是我们吃海鲜，我们可以自己去捞海鲜。像梭子蟹，还有石头蟹，还有我们去海钓，这都可以去体验的。
1: 这么厉害、
0: 啊！自己钓，然后自己吃。
1: 自己钓自己吃。
0: 对，还有海鳗鱼，
1: 自己烧
0: 啊，是。
1: 还有鳗鱼。
0: 对，海鳗鱼。
1: 鳗鱼。
0: 对，
1: 就滁州市的海鲜店，不是卖多少钱一只吗？哦，就是这个海
0: 盆，我们按盆，
1: 所以甩吃，
0: 甩吃。
1: 但是各位不要多吃啊，对对，因为不够我吃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团，
0: 哎，
1: 几天几天几夜？
0: 这是四天三晚，
1: 四天三晚、
0: 在舟山，
1: 舟山群岛。
0: 我们还有一个呢，是有家长然后可能说，哎，我没时间陪孩子甩玩。
1: 哦，这个是刚才说的舟山亲子，
0: 亲子。对，甩玩的话，我们有一个洛阳独立，
1: 就把小孩给撂给你们，
0: 给我们老师，
1: 无所谓回不回来。
0: 这个一定要安全带回来，
1: 就把小孩撂给你们，让你们去负责
0: 去洛阳，我们去学。十三朝古都的历史
1: 哦，洛阳是属于真的是
0: 十三朝古都嘛？
1: 十几朝的中国的古代的首都就在洛阳，
0: 对，
1: 以前叫长安。啊，不是长安，
0: 长安是那个。
1: 以前叫洛阳。
0: 洛水之阳也叫洛阳。
1: 啊、对，
0: 它就是老名字嘛。
1: 对，老名字。
0: 洛水之阳谓之阳。
1: 长安是另外一个地方。
0: 长安是那个就是西安那个。
1: 对对对。
0: 西安那一块。
1: 也是古都，
0: 古都。
1: 但是好像没有洛阳这么多。
0: 对，它那个历史其实洛阳还比较长一点。
1: 长一点。
0: 但它可能朝代没有像西安这么有名。
1: 我知道啊。然后呢，这个洛阳那边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0: 洛阳像龙门石窟。
1: 哦哟。
0: 我们还有一个功夫，强力子功夫少林寺，我们还有。
1: 哦，少林寺在洛阳。
0: 在嵩山。也属于很洛阳很近，
1: 我知道很近。
0: 对，我们第二天去少林寺，
1: 正宗，
0: 跟着武松。
1: 北少林，南少林在哪？
0: 南少林在好像
1: 在沿海那边，对，
0: 那边，对，
1: 北少林、南少林 ，OK。
0: 去嵩山少林寺，
1: 嵩山少林寺，
0: 跟着那个师傅学武功
1: ，Chinese 空腹
0: 啊，那首歌唱比较好，就是跟着师傅学武功
1: 啊，有这还有这个
0: 下山，
1: 哦下山，
0: 下山那首歌不就是跟着师傅学武功吗？
1: 找不到吧那首歌，应该能找到下山，
0: 对，
1: 徐泽。
0: 有一首歌
1: 是这个吗？
0: 对，
1: 听一个儿。OK， 下山。
0: 对，下山这首歌。
1: 这个音乐其实就是跟学武功，这次也是带小朋友去学是吧？
0: 对，我们是有那个少林寺的武松亲自带孩子去一招一式去学这个。
1: 无敌小怪。
0: 对，
1: 少林阴招手。能偷学一些什么易筋经之类的秘籍
0: 看你的造化，看你能学。
1: 我看扫地僧，如果跟你们都不在的话，我就翻进了一个藏经阁啊，然后呢，学了一些绝世武功，出来成为武林盟主。
0: 当然，我们少林寺历史我们肯定要学的，
1: 那肯定的，
0: 先学历史，然后我们再去跟着
1: 上。就发现了，你们这边好像都是以研学。研究
0: 研和
1: 啊，我知道，
0: 就是知行合一，
1: 就让小朋友就寓教于乐，玩的时候还能学点知识，
0: 是的，
1: 对吧？
0: 哎，
1: 就说实话，以后你人生你要去跟他们去玩过一两次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暑假作文都好写。啊，今天就我在少林当武僧，这是第一篇啊，重申我在什么十三朝古都洛阳啊，当皇帝。然后少林武僧，还有一些什么手工吗？
0: 对，我们还会去那个，因为十三朝古都嘛，它肯定会有一些大量的这个博物馆。
1: 博物馆
0: 啊，把这个历史啊，包括刚才那个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作文的素材，
1: 我知道
0: 都有。
1: 家长，您带孩子去博物馆，您不一定说多少，小孩也不一定听到多少，跟他们去，他们随口就来。
0: 我们会以趣味化的方式让孩子去接受这个
1: 每一块区域。这个讲解包括这个深入浅出的一些介绍啊，还寻宝，
0: 对，以趣味的方式带孩子寻宝。
1: 那我能带个唐三彩出来吗？那不行。
0: 有唐三彩，就是我们讲对了，唐三彩是我们孩子去唐三彩博物馆之后，我们会让
1: 我能偷一个
0: 亲手做一个博物馆，
1: 做一个
0: 亲手做一个唐三彩。
1: 是几千年前的那种吗？
0: 对，它料是一样的
1: 啊，料的是一样
0: 的
1: 啊，是一个是西周的，一个是上周的
0: 啊，上周的啊，我们上周一周之后给你寄过来。
1: 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也是欢迎报名咨询，加微信咨询都可以吧？
0: 可以，都可以，都没问题。
1: 那还有什么样的活动？短期、长期都有。有没有什么周末的小活动啊？
0: 像我们这个是我们长期的，我刚才讲的，然后还有长期还有些苏州的活动啊，四天的呢。
1: 哦，苏州的是吧？
0: 苏州
1: 啊，苏州
0: 的活动，对，
1: 苏州园林。
0: 像我们有一天两天的，我们都是也会有，包括我刚才讲咱们那个水上的皮划艇，我们也是半天或一天的活动，反正水嘛。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们去水镇上一些活动也都会有。
1: 那就是东西很多，对吧？看你各位怎么去玩，
0: 大家可以去咨询，
1: 可以咨询。就是你们会经常会研究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节，是吧？
0: 是的。
1: OK OK，那就是如果真是一个跟你们去。

0: 玩的开心的话，也欢迎各位这个长期加个微信啊，因为他们活动比较多。我记得你们好像有做，上次去年做了一个狼牙山去看萤火虫。
1: 那是半天活动，就是我们周末的活动，
0: 夜观昆虫。
1: 哎，我们现在也可以马上准备，
0: 也有是吧？
1: 也开始常态化的活动。周末
0: 你怎么不说呢？
1: 啊，带孩子，
0: 你说了，就是周末，比如说在周边地区很近的一半天或者一天的活动有哪些？
1: 像我们晚上，因为天比较热嘛，我们晚上开活动。你像这个晚上有这个观星，
0: 就看星星。
1: 咱们是江华分水岭的观星，
0: 是有那个望远镜，
1: 望远镜这个都有的。对，像观月亮，
0: 是那个很大的望远镜吗？是吧？
1: 对，观月亮、陨石坑，我们看得很清楚。
0: 我的乖，那小男孩特别喜欢，
1: 那是凤年了。
0: 然后
1: 呢，就是观我们刚才讲的在狼牙山，然后我们可以观萤火虫。
0: 萤火虫，
1: 哎，
0: 狼牙山其实昆虫很多啊，跟你说，最近我去黄甫山了去了一下，我发现好多那叫竹节虫。
1: 竹节虫，
0: 以前没见过的，说生态特别好才会有。
1: 狼牙山现在非常多，
0: 非常多，
1: 那生态保护特别好。
0: 我的小哥，
1: 特别多，
0: 都泛滥，
1: 泛滥，就是你随便摸一下那个。
0: 说实话，我看了虫有点意外，就没怎么见过那细细长长的。
1: 还有马路啊，还有主要是美的萤火虫，我们找萤火虫。
0: 萤火虫，
1: 我们有一个绝美的一个宝藏地，
0: 宝藏
1: 特别特别概率出萤火虫概率比较高。
0: 哦，
1: 在狼牙山里面，
0: 我也不知道，我不跟别人说。我们带小朋友去，我都把小朋友眼睛蒙上，然后到地方才把头套去掉。开玩笑，对，然后各种各样活动很多，所以呢，各位需要去研学的话，可以找我们的雪松老师去聊一聊，转一转啊。然后呢，这个最后时间再说，你们公司地址也不用说了，不需要说，对吧？
1: 对，
0: 主要还是电话号码，就加微信联系一下。
1: 微信联系同号。
0: 这个是滁州市一个研学机构，他们在滁州经常会做各种各样研学活动啊，有需要报名的话可以加一下电话，打微信啊，在1054秋友群当中呢，点开我发的图片，扫个码就行了啊。
1: 是的。
0: 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就是说，哎呦，我们这个没有群怎么办？没有群不欢迎进群吗？这是的，进群方式：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是我的微信号，把你拖进去啊。再没办法，你说啊不想进群，进群烦啊。说实话，群真没有多烦啊。但是呢，也可以加雪松老师微信啊。这个家长朋友们，孩子马上考完试了，带孩子们一块去放松放松啊，寓教于乐啊，又可以玩到，又可以学到。
1: 学到
0: 哎，
1: 对，
0: 怎么联系呢？
1: 我的号码啊，我报一下啊，153-5710
0: -5710-6117
1: 153-5710-6117
0: 153-5710-6117 OK， 刚才六哥是牧马人是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一块听听这个古代的声音，李白。有人怎？不是柳哥啊，就李荣浩的正版李白啊，也是结束今天的前半段。后面时间呢，我们还是老样子，美食游安徽系列特别节目啊，带各位一块去吃培乳肉，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
4: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5: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伴你游安徽。
6: 天，我们将带您一同品味灵焕培乳肉、汇水明珠的美食传奇。大鼓一敲开了眼，我给客官唱一段。汇水岸边淮北南，有座古城叫灵焕。在灵焕镇的一个茶馆里，淮北大鼓书灵焕古镇吸引了很多爱听书的人。灵焕人爱喝茶，也爱美食。要说美食，当地人一定向您首推灵焕培乳肉。安徽省历史文化古镇灵焕位于淮北市睢溪县南部，悠悠涣水从古城南面流淌而过，灵焕因此而得名。汇河是淮河支流，灵焕镇又被称为汇水明珠，它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春秋战国时期为宋国的边陲，是通往楚国的门户。 后历经唐宋明清，设过郡、州、县、镇。飞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任中峰介绍说，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和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临幻的饮食文化，使得临幻美食口味丰富，品类众多。在众多的临幻特色美食佳肴中，临幻培乳肉堪称一绝。
7: 临幻人对培乳肉情有独钟，常常是味所选餐，温味流鲜。临幻人大多都会制作培乳肉，现在更是临幻街上各家饭店不可或缺的一道招牌菜。
6: 闻得培乳肉而香，神仙也要下天堂。临幻培乳肉又称腐乳肉，以其香浓、味醇、滋补等特点而深受人们的青睐。临幻镇双林农家乐老板娘孙兰介绍说，
8: 材料为那个本地猪，选择那个优质的五花肉，副料呢是咱临幻的那个豆腐乳，取其汤汁为那个副料，五花肉与培乳汁搅拌，腌制半个小时以后，肉皮朝下放入那个碗中，上蒸笼蒸制一个半小时，取出以后翻扣在盘中，即成培乳肉。
6: 孙兰说，临幻培乳肉色泽鲜艳，形态饱满，尤其是它特有的乳香味，香气四溢，吃起来叫人垂涎欲滴。
8: 培乳肉它是以那个肉皮鲜嫩，晶莹酥软，色泽鲜艳，软糯不腻而驰名。它比那个红烧肉呢更细腻，入口即化，比起那个精肉，培乳肉吃起来更有软嫩的感觉。尤其是它特有的豆腐乳的那个酱香味，在嘴里回味无穷。
6: 细微之处体现着美食的精致，培乳肉的形成却是一种偶然。孙兰说，
8: 史料记载，他这个1860年清朝咸丰十年，酱菜名家潘很广为逃避战乱来到临幻镇，在制作酱菜过程中呢，他发现使用临幻回河岸边的古龙泉水泡制的酱菜味道更加鲜美，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地方。一次偶然的机会，潘很广使用酱菜汁烧制那个五花肉，更是那个别具风味，后经过反复的改进，终于制造出那个著名的临幻培乳肉。
6: 作为土生土长的临幻人，孙兰说，培乳肉是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味道。
8: 小时候我吃培乳肉，我夹了一块，本来要吃一个馍的，我都会吃两个馍，用那个馍掰开

0: 棒里面一块，夹着吃是最过瘾的。如果喜欢吃蒜瓣的话，再就个蒜瓣，那就味道更不要问了。腿乳肉那个汁我都会蘸着吃，本来就没有食欲的，一说有腿乳肉，哦，我说我吃个馍。不是你饿就想吃这道菜，而是你想到这道菜你就会饿，就是这种感觉。
1: 临汾人大多都会制作腿乳肉，当地人作诗赞曰：临汾古镇三千年，汉水悠悠似凝泉，裴出美食堪称绝，乳香九州似海传。临汾镇双林农家乐老板娘孙兰介绍说，逢年过节，临汾人会把裴乳肉送给亲朋好友，在外打拼的游子也会献上订购几份，聊以慰藉思乡之情。
0: 就是走亲戚也会送，还有那些在临汾长大的孩子，在外面上班工作的那些人，他们都会非常想念家的味道，因为这个裴乳肉他吃的就是小时候咱的那种情怀嘛，他在外面他吃不到这种味道。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变迁，临汾裴乳肉声名远扬，成为淮北地区百姓餐桌和游客的最爱，成为临汾街上各家饭店不可或缺的一道招牌菜。遂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任中峰介绍说，
2: 以裴乳肉为代表的特色临汾美食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提高了游客的回头率，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遂溪特色美食文化内涵，打造遂溪美食文化品牌，进一步提高遂溪的知名度、美誉度，提升遂溪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 遂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任中峰介绍说，临汾镇有着千年历史，曾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安徽省特色景观旅游乡镇等荣誉称号。来到古城临汾，有两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千万不要错过。
2: 一处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第二个呢就是临汾古城墙。这个古城墙是春秋战国时代夯土城墙，墙内比较完整。
1: 来到临汾游玩，不能晚来，更不能早走。迎着早晨的太阳，在茶馆里喝一壶棒棒茶，守着夜市里的烧饼炉等一口刚出炉的烧饼，到遂溪县双林雅苑大酒店去吃上一块裴乳肉，那是何等惬意。遂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任中峰介绍说，
2: 到临汾老街去转一转，这个临汾镇上有20多家茶馆，到茶馆里面坐下来，河北回龙泉水泡的棒棒茶，要一些茶点，听着大鼓，感受到浓浓的人间烟火，可以到宝会河上登上游船，可以赏会河两岸的风光。
1: 闲暇时，沿线还可以游览朔溪湖景区、南山汉文化博物馆、象山风景区、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南湖景区、四季流园景区、龙脊山景区、遂溪古城、黄陵景区、绿金湖中央公园、潜龙湖景区。到淮北市故乡饭店、明清十六园影炉餐厅、王憨子油茶店和淮北隋唐运河古镇、临汾村、流园村、南山村去品尝睢水红鲤、流园地锅鸡、故乡红烧肉、项城鱼咬羊、王憨子油茶、三矿醉牛板面、周氏面皮、流园浇胡子等特色美食。这些有滋有味的淮北美食，加上声声入耳的临汾大鼓琴书，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的中午，今天虽然说是周四，但是大家都知道明天我们将迎来端午佳节，6月19号到6月21号。在这呢再次温馨提示，端午高速是不免费不免费不免费。说到6月18号，我们看到安徽呢也官宣今天6月18号正式的入梅了。暴力梅来了，安徽多地暴雨。我们看到天气周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多降水，其中呢18号沿淮到沿江，19号淮河以南，21号沿江江北，22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而且局部是有大暴雨，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那么其余时间段呢，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滁州今天的天气，我们看到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预计今天夜里到19号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各位，大家端午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这个天气变化，尤其是明天6月19号大雨，这个中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这个暴雨，温度呢也有所降低，大概是在22到25度左右。说到雨的话，今天大概10点多左右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车友说有的地方开始下这个几滴雨哦，但是好像就下那几滴，今天还好，今天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明天有这个大雨，部分地区呢还有暴雨。然后看到6月20号呢是小雨渐止转阴，然后同时温度是21到29度，6月21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2到27度。这两天的温度其实都比较这个舒适，但是部分地区呢可能都会有雨，大家这个出门一定要多多注意。

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凌《哒哒哒》，送给各位。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哒哒哒》，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赶紧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勤快的王国宇，他说：“李静主播，中午好呀，小伙伴们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李春波的《小芳》。好的，这两天点的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昨天点的应该是那个《纤夫的爱》，今天又点播了一首这个《小芳》。然后也看到豆豆，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纵香悠悠情意长》。提前呢，祝1054主持人和车友们端午安康，谢谢。”谢谢你的祝福，也愿你这个生活纵事甜蜜，好运纵长相伴，烦恼通通消散。那么刚才也找了一下你点播这首歌《纵香悠悠情意长》，只找到有歌词，有的歌里面歌词有这句，但是没有找到这首歌的这个名字。你看，就是要不换一首歌点播，可以在后台这个重新这个回复一下。刚才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梦里水》。”

李湘，谢谢，没问题，收到。那么在这会各位如果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会你看背景音乐，我们听到的是健康歌。说到健康的话，前两天关注到新华社，他发布了一篇这个文章，叫做30岁之后趁早存这个东西，身体会感谢你。然后我就忍不住打开进去，我说哎，什么东西身体会感谢我？是这样说的，人的肌肉量呢，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呢，随着年龄增长，咱们的肌肉流失会逐渐的加速。所以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肌少症这个食养指南也提醒每个人呢，应该趁早存咱们的肌肉。30岁左右肌肉量达到这个顶峰，但是呢后面也会受到比如说久坐啊、营养不良、慢性病影响，表现为全身肌肉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生理功能减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包括肌肉力量弱，其实有几个信号会提示我们。第一个呢就是力量减弱，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握力数值，用这个握力计测器，然后来看你的这个肌肉的力量有没有减弱，同时呢再看自己的行动有没有迟缓，包括比如说走路变慢呀，这个步伐缩减、走路不稳等等，还有就是起身困难，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用手臂支撑，或不借助手臂从椅子上站起来，坐下所需大于这个12秒，提示下肢功能减弱，还就是发现哎呀自己好容易疲劳，正常活动之后感觉明显的气喘和疲倦，耐力明显下降。就像之前在网上经常能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要说好现在要给大家这个跳一段舞蹈，我这个蹲下来按这个按钮，然后开始准备拍，结果一站起来的时候这怎么头这么晕还有就是小腿变细，包括非自主体重下降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攒肌肉、抗阻运动加优质蛋白很重要，千万不要等到50岁以后肌肉已经完全的这个流失了，然后再想办法弥补。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优质蛋白，鼓励多吃一些鱼虾呀、蛋奶呀、大豆及豆制品，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包括减少久坐久卧，应该减少静坐和这个卧床时间，因为肌肉呢就是用尽废退，如果不去刺激它就不会生长了，缺乏锻炼的话就是肌肉的量不减少，质也会这个下降，这个长时间不运动啊、久坐久卧会出现肌肉流失、萎缩、功能退化，这也是年轻人肌肉不足的主要原因。还有就是主要进行多元的一些这个运动啊，比如说有氧运动呢可以选择步行、踏步、骑自行车、健身舞都是可以的，每周呢至少3次，每次在30分钟以上，运动的同时呢应该监测你的心率变化，维持运动时心率的极限心率，对吧，这个时候也要这个注意点，同时呢适度的晒太阳，夏季呢可以在早晨或傍晚适当的晒太阳，使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研究发现老人特别是紫外线照射少的老人非常容易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有助这个骨质疏松症和肌少症，然后减少跌倒的风险。还有就是要学会好好休息，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肌肉细胞的修复和恢复主要在休息期间，尤其是在咱们的睡眠当中。同时呢，创造温和的热量缺口，对减肥人群来说，摄入热量至少不低于基础代谢水平，避免这个极低的热量，然后引发这个肌肉分解。你看现在是这个6月份，很多小伙伴说，哎呀，为了这个7、8月份，对吧？或现在能穿上好看的裙子，现在开始这个控制饮食，怎么说呢？管住嘴，迈开腿。但是还是那句话，轻易不要这个夜跑，因为外面现在这个很多这个烧烤摊确实也非常香。好，不开玩笑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那么如果各位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在此刻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刚才也关

滩、日照海滨黄金海岸、海滨森林氧吧，前往赶海圣地体验赶海，挖呀挖呀挖。而且现在这个票价也比较优惠啊，特价只要299，两天一夜日照之旅。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C1054520。现在价格是非常优惠的，因为错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因为马上等到比如说七八月份的话，酒店住宿啊，然后对吧，来回的这个车票啊，价格都是比较贵的。所以说抓住这个对吧，六月的小尾巴，6月27号到28号。赶紧前往这个日照，那孩子们应该都非常喜欢这个去看海，然后去这个赶海，而且孩子们也这个放这个暑假了，海滨日照两天一夜旅行团，各位别错过。刚才说到了报名方式，添加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 ,C1054520, 或者直接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说我想报名参加两天一夜的这个日照之旅，我们看了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把你邀请到咱们的这个活动群当中。那么说到这个出去玩的话，有的小伙伴说有没有这个短途游呢？那必须有，比如说当天往返呢，你可以前往南京海底世界，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去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而且现在针对中高考生还有票价优惠69元，教师呢是90元，享受毕业特惠。自驾的话可以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二号线下马坊木樨园站可以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那么公共交通观光车的话是地铁二号线下马坊二号口或木樨园站一号口乘坐景区观光车到南京海底世界站，10元每人。那么私家车路线的话，刚才说到了提前一天微信搜索中山风景区小程序，找到停车预约，点击海底世界停车场，然后根据提示提交信息就可以了。导航路线的话，你可以先定位到下马坊地铁站二号口，再从博爱路开往南京海底世界。那么假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下面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李春波《小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39群的 YM45JJ8 发过来一条视频，然后说到青楼路永兴100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点开一看，看到一个阿姨躺在这个路中间哦，有可能是骑电动车的，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同时呢也及时避让这个救护车。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相互的这个提醒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看到豆豆说是《粽香》这首歌，刚才看了一下是不是赵赵演唱的这个《粽香》，是的话马上为你找到送出。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提前祝主持人和听众端午安康，周四四点问李老师，一问端午节源于中国哪个朝代，二问端午节最初叫什么节，三问为什么不能说端午快乐，四问端午节为什么家家大门口会插艾草，万水千山纵是情，明天周五五连问行不行，不太行。但明天其实也有

这个主持人值班哦。明天你们继续可以锁定咱们的1054，可以听听看是哪位这个主持人陪伴各位度过这个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然后他说，我点的歌曲当中有谐音粽，演唱者呢是李老师的这个前辈，什么歌曲呢？我就关注到你的这个几连问了，比如说端午节源于哪个朝代，端午节的习俗呢，它的雏形先秦就有，但完整定型的话正式盛行于这个汉代。那么包括刚才说到端午节最初叫什么呢，最早叫法端呢是初始五月第一个五日就是端午，古称呢比如说还有玉兰节啊、龙舟节啊，然后正阳节。端午呢是唐代以后才普及的名称。那么为什么你会发现，你看大家都祝福的是端午安康，很少说这个端午快乐呢？因为端午本源呢是趋疫避邪，然后呢这个祭祀追思的节日。古人认为呢，农历五月是毒月，初五呢是恶日，那么毒虫会泛滥。设立端午呢是为了这个驱邪，同时呢还是祭祀这个屈原，所以这个节日的基调呢偏祈福安康，而非这个喜庆狂欢春节。那么现在日常如果随口说端午快乐呢，其实也不算错，只是传统礼仪当中安康呢更贴合节日内涵。那么说到大门插着艾草，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把这个艾草插在这个门上面啊？它其实也是驱这个毒虫，因为五月湿热，比如说一些蚊虫啊，然后包括一些什么鼠蚁啊，对吧，容易滋生。艾草呢它有独特的馨香气味，天然驱虫，古人认为挂在门口呢可以阻挡这个毒虫入户。包括呢古人认为啊，艾为百药之王，属纯阳之物，对吧，保佑一家人这个夏季不生疾病，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民俗的寓意。那么回答了几个问题，但问题来了，你今天点播什么歌曲？是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吗？目前只看到这首歌，刚才看到豆豆说 OK 是这首歌是不是？好的，马上为你找到。哎，看到女婷来了，她说李欣中午好，中华小曲库来了，顶歌权限又要开启了。他说帮我点播一首大花轿，谢谢，没问题，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

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大花轿》。这首歌最开始，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位这个新郎在这个婚礼现场，然后对自己的新娘和这个到场的来宾演唱这首歌。然后包括前两年的时候，张艺兴在这个他的演唱会上好像也这个翻唱这首歌，然后再配上他这个动感的这个舞蹈动作，让无数歌迷说哇，真的太赞了。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我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周华健的《沿途有你》，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小长假快乐，你也是。然后看到疯子云端来，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的是谢霆锋的《你微笑时好美》，谢谢。他说谢霆锋的帅是硬帅，真帅，别说女同胞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看了都觉得心情愉悦。虽然说广播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听这个谢霆锋好听的歌曲哦。来，下面赶紧为各位送出你们点播的歌曲，先来听到的是豆豆点播的赵照的《粽香》，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赵照演唱的《粽香》，车流穿梭，思念绵长，粽叶裹住牵挂，艾草守住安康。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平安抵达家中，与亲友共品端午温情。那么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十日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简单和各位说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发行于91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小虫独立作词作曲编曲，然后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然后同时呢 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同时 这首歌因为用作这个电影作为片尾曲之后呢，也进一步的扩大了这首歌的这个传唱度。那么这会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超好，接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非常经典啊，是梅艳芳演唱的《亲密爱人》。这是90年代录制时，制作人小虫撞见舞台上气场十足的梅艳芳深夜蹲在角落和异地男友煲电话粥，满是小女人的这个柔软，灵感之下写下了这首情歌。温和舒缓的旋律当中也搭配了这个梅艳芳醇厚的低音，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只藏着对陪伴最纯粹的珍惜。那么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看到很多听友都回答出来了，但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是语音发送的，又是女听，连续几天了，连续三天了，是不是两秒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亲密爱人梅艳芳
0: 回答正确，太厉害了，女婷，真的是中华小曲库，曲库非常的广。然后刚才也看到疯子影端来台说，梅艳芳《亲密爱人》，一般情况下前奏听不出来我就弃权了，等到唱时再猜就没意义了，因为拍不上名字。他发送在这个车友群当中的。然后看到后台第二位回答出来的黑色幽默今天很快哦，《亲密爱人》梅艳芳回答正确，向左相望也回答出来梅艳芳《亲密爱人》，勤快的王国也回答出来了，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然后看到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青龙小蜜蜂有认真在猜，一开始他在猜的是李丽芬吗，诶听起来不像，然后在这个38分的时候说哦，梅艳芳这次没说错，然后他说梅雨季节要来了，艳阳天要走了。这个谐音梗你都能想到。对，不过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确实也说到了，今天这个6月18号安徽官宣正式进入这个梅雨季节，这个梅姑娘一来的话你会发现明天开始对吧，滁州有这个大雨，局部呢是有这个大暴雨，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那么在此刻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听友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我看到了马上应该放的歌曲呢是江山的梦里水乡，快乐至上点播的歌曲，然后后面还有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但这两首歌呢库里面有，所以在节目的尾声会一起送给各位，50之后各位就能听到，再等4分钟。那么这4分钟时间呢先放两位听友点播的歌曲，库里面没有的一位呢是咱们的这个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沿途有你，然后后面呢还有这个疯子云来点播的谢霆锋的你微笑时好美，来我们这个4分钟时间极限听两首歌。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周华健的《沿途有你》，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点播。那么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端午将至，在这呢也愿各位一路粽香相伴，一路平安相随，放慢你的车速，奔赴团圆，祝您端午安康，归途皆顺意。下面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呢是谢霆锋的《你微笑时好美》，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冯子云来点播，一起来听听看。

你微笑时很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转眼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那么本期节目到这呢，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那么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端午安康，阖家团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后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江山的梦里水乡，还有王明泉的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两首歌呢，一位是快乐至上点播，一位是勤劳的小蜜蜂点播，伴着好听的歌曲结束本期的节目。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下期再会，拜拜。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全力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4: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4: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5: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5: 我是巫商，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2: 好，中午的12点0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5: 各位好，我是无双，
2: 我们是好事成双。好事成中午的12点，大家不见不散啊！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啦。今天是我们的周四啊，但是大家也知道，本周五就是我们的
5: 端午小长假了，
2: 对
5: 不对啊？
2: 放假了，
5: 是的，所以各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天气。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到2点钟，然后到下一周的话才会是我们的机器检修。那这一周的这个端午节小长假呢是19号、20号和21号，正好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他也不补班也不调休了，对不对啊？
2: 是是是，
5: 挺好的。
2: 那很多朋友跟我说他端午也值班啊，那巧了，我也是。那我们端午的时候大家不见不散了，我们端午的这个节假日特别节目都会有主持人陪伴大家的啊。
5: 对，然后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因为今天是6月18号

0: 好了，在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安徽省是真的官宣入媒了，就是不、就明显看外面就阴雨了，对不对？
1: 这次官宣还挺准的啊，明显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刮风，然后到今天就是一个大阴天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外面还是淅淅沥沥的开始下起了小雨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0: 是的，来关注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偏东风三级左右，转西南风3到4级，阵风是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5度啊！你看大雨来了之后，温度都降低了不少了哈。
1: 没错啊，温度降挺多的。我说实话，
0: 对啊，
1: 31、2度啊，你这两天25度的话，压降的还是挺多的啊。早晚的话得穿外套了，
0: 是的，
1: 穿外套你在路上是很冷的啊。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首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转西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7到29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呢是25到27度，沿江江南呢是28到30度了。
0: 是的，是的，这是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哈。然后在节目的一开始也看到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留言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勤快的王国瑜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哎，这个好事成双，这个主播中午好，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祝主播和小伙伴们端午安康。想要点一首叫朱逢博的包粽子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啊。然后我以为只有包饺子的，还有包粽子，是不是啊？
1: 就是、
0: 包粽子，我觉得好难。
1: 对对对对，
0: 我真是看过有一些，就是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我到人家的一些，比如社区的时候，他们在端午节就会准备一些特别的活动。我看他们包粽子都是得非常专业的。
1: 你先要那个采那个叶子，
0: 对，
1: 就算现在能买，你要清洗，然后什么糯米往里填，我觉得挺麻烦的一件事啊。我小时候也包过的，就越包越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糯米老是往外漏，越包越小，越包越小。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啊？这个手艺。
0: 对，就是
1: 包饺子还少见。
0: 对，而且你知道，
1: 自己在家
0: 包饺子，你看看别人，其实你还是能捏个形儿。但是包粽子，你要不给它裹紧了，它真散，真漏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豆豆他啊，节目也留言了，说好事成双，提前祝你们端午节安康啊！今天我想点一首《傲日奇愣》的《我会找到你》，恭喜他这首歌登上了华语 TOP 排行榜的第一名啊！
1: 哦，
0: 这个是不是什么魔力歌里面的一个歌手，对不对啊？
1: 藏族的歌手，少数民族的歌手啊，他唱歌非常的厉害。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送出第一首歌，也是我们的端午节嘛，今天送出第一首包粽子，来关注一下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是首儿歌吗？
0: 是的。
1: 啊，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歌手，哎，要不要再找一下这个歌手？
0: 歌手的名字对不对？
1: 对，这个歌手，我说实话，我们搜到都是一个儿歌啊。
0: 哎，找到了，这个第二个，
1: 来关注一下，
0: 听一听。

好了，这首歌就这么快的结束了哈，它是一个非常充满了端午气息的哈。你看啊，这个五月五端午摇，包个粽子，镶满堂，划个龙舟，这个叫追浪花。而且今天好像我看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也有听众哈，在30群的时候看到了我们，好像是在哪个位置。

0: 也有一个划龙舟的一个比赛，然后我昨天在我手机，对，在滁州，然后昨天在我手机里面也看到了他们在那个浙江那个地方，他们有这个温州的、宁波的、台州的，还有舟山的，他们几个龙舟就比赛，就端午节可能就是这就好像他们的一个传统的活动一样，
1: 没错，而且划龙舟这件事儿真的是就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多人协作，然后在这个河道上这个加油，感觉非常的热闹，
0: 群体性的活动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是我们30群，我在看一下，你看是我们的书城，他发的，他说在现场，你看啊，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哪条河，但是。
1: 然后我们的棒棒是要鱼，他说价格广告词，他说他喜欢喝可乐啊，但是他喜欢喝的那个可乐有淡淡的、低低微的味道，让人
0: 什么？
1: 你喝的什么味道？香草味的吗？
0: 还淡淡的低低微的味道。
1: 不是，你怎么知道低低微的味道的？
0: 你怎么知道低低微是这个味道，对不对啊？
1: 然后再看山海啊，刚才27群这位听众他说冰红茶，
0: 我跟你说啊，自从冰红茶涨价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买不到了。
1: 就感觉少在商铺里面的话，前面我知道，因为现在好多什么维他的茶，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滁州都会有的那个叫什么零糖零卡的那叫什么，然后好像那个冰红茶就往后放了好多，对不对？哎，那个冰红茶我记得本来很大一瓶，是4块钱，现在涨成5块钱了，就其实就涨了1块钱，但是好像哎突然之间我感觉街头巷尾就买不到了。
0: 是是是是是，而且就是虽然说加量不加价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就像。

0: 我刚才说的，现在好多人大家都买那个，就比如说零卡零糖的，它的位置摆放也更加靠后了。
1: 是是是。
0: 然后刚才这个山海他除了说冰红茶以外，他还形容了一下冰红茶的状态，一定得冻的里面带一点冰茶的感觉。我知道你买回来第一件事要干什么，我跟你说，第一件事不是放冰箱，第一件事把它放在自来水底下给它冲一下，让它的瓶身都

0: 好，学到学到了。但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所有的饮料，在我这里所有的饮料都是这个冷冻以后好喝啊，冰了以后好喝
1: 啊。对对对对啊，你看看啊，我们刚讲完这个，我们的不够睡不想起是27群的，他发了一个，这是瑞幸哈，他说叫 Flamingo 跳跳冰茶，然后是标准甜青露，但是他说了四个字，难喝地雷。我刚准备说这要好喝，我们来点一点呢。
0: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一般刚出就是你没见过的联名款啊，我都不急着喝啊，都等等别人那个口碑反应过来以后再说啊。一般都会点一些经典款，什么黄油啊，什么什么什么椰奶啊之类的，
1: 就点基础款吧。
0: 对对。
1: 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 Flamingo 是个什么口味。
0: 对啊， Flamingo 它不是形容一种舞蹈
1: 舞蹈吗？对不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吧。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都可以在我们群里面@闲车和无双，或者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了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刚刚豆豆他点播的歌曲，
1: 傲日奇愣的，叫做《我会找到你》。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悲伤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7: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

0: 莱安圣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8: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我们今天点播歌曲的听众非常的多，同样的跟大家话题跟大家聊一下，夏天你最喜欢哪一款饮料呢？然后快乐至上，夏天最喜欢喝的是康师傅绿茶和冰红茶。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聊嘛，就是自从康师傅冰红茶涨价之后啊，好像就没有那么火，但是依然是我们很多人的那个必选，而且一定要是冰过以后的啊，不冰以后，不冰的话它那个味道就很一般，但是冰过以后那简直是非常非常好喝的一款饮料了。好，那如果你也想留言或者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在后台啊，我们关注一下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我们的我是小磨蹭啊，他就说啊，小黄油美式全冰不加水，还有全冰不加水这种说法，不是他不加水的话，他怎么帮把你把咖啡呀、啊、还有小黄油之类的东西给他搅拌均匀呢？我在想啊，他说现在基本上一天一杯，他说全冰不加水可以喝一天。也是厉害啊！我真的没有，我知道现在有超市卖那种冰杯，就是一个杯，塑料杯里面都是冰，就是为了让你自己回去喝一些其他饮料用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点咖啡也可以，也可以全冰不加杯吗？感觉还是有点奇怪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刚刚节目一开始早上的时候，很多人提到了那个我们滁州市的长三角端午龙舟赛公开组的冠军呢，是来自于我们明光市奶绿波代表队，恭喜他们。哇，最近也是出名了啊，为了家乡的文旅，这是一开始使足了劲获得了一个冠军。不知道这个我们的长三角端午龙舟赛还有没有这个继续举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关注一下啊。好，还有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我们山海说呢，现在康师傅冰红茶有一款带薄荷的，带薄荷的啊，他说这个更好喝，我还没喝过呢，就是蓝色瓶子的会更绝。好，那今天其实跟大家聊的是夏天你最喜欢哪款饮料呢，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来这分享一下啊你最爱的饮料。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是快乐至上，在节目的一开始他点播的，来自于周深的触不可及。我记得这部电影叫水形物语的主题曲啊，我记得当年这部电影还是获得了奥斯卡的一些奖项的。来听听这首歌。

0: 好的，这首歌也是我们听众所点播的一首歌哈。今天的话题呢，说到的就是你觉得夏天你最喜欢的是哪款饮料呢啊？然后我刚才看看我们的这个，还有人说什么风油精的配方，你知道吗？
1: 这应该。应该是商业机密吧，就算
0: 他说这个，我就想到了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上面看过，这个苏州那边特别喜欢喝那个绿豆汤，然后他苏州还喜欢喝一种汤，它里面是用那个，你知道那种糕吗？糕点里面有红丝和绿丝，它那个汤里面就是用那个绿丝放的薄荷绿豆汤，然后网友说天哪，就感觉、
1: 就以前做月饼的时候会放你放的那个红丝绿丝，
0: 对，然后
1: 那个好像我记得是用萝卜做还是用什么做的，反正是
0: 可能是一种对、因为要不然它怎么能切那么细，而且它还不断。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苏州那边就是喝这种薄荷的这种绿豆汤，然后它很稀，然后就用这种丝，它就是喝到嘴里面是特别薄荷清凉的那种感觉啊。
1: 对，你看我满脸都是拒绝的啊。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浅色月初，他说当然是快乐水与微星小麦果汁，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然后我们的胡真说呢，绿豆小甜水算吗？然后红豆的也可以。
0: 绿豆小甜水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因为快乐水和微星小麦果汁我是知道的，什么叫绿豆小甜水，
1: 这个得让他们解释一下。
0: 我知道了，明绿叶
1: 那是小甜水吗？那度数可不低啊，
0: 是不是啊？
1: 好，那关注都我们听众的留言，这个刚刚我就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这个在今天举办的滁州首届啊，滁州市首届长三角端午龙舟赛公开组的冠军是我们
0: 明光市奶绿波代表队啊，厉害厉害厉害！哎，我跟你说，这个靠着有这个叫什么女珊瑚，真不一样，真是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不怎么靠这些地方，你知道吧？
1: 女珊瑚上划龙舟啊，也是、
0: 是
1: 也是一大奇景啊。
0: 嗯，
1: 好，那接下来

0: 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听众的其他的一些留言，你喜欢喝什么样的饮料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然后还有人说蓝色啊，对，刚刚说现在一些饮料味道都五花八门的，我说实话啊，好像就一几年那一波，就不到十年，以前我们的饮料好像都是标着那个可口可乐去的，就3块钱一瓶，然后自从一几年的某一年，好像是元气森林吧，还是什么饮料，反正就开始大面积的一瓶5块钱，一瓶5块钱。
1: 那现在有的一瓶8块钱都有。
0: 对，现在反而是可口可乐是最便宜的那档。
1: 对对对，它是这么多年真是没怎么涨过价，涨的话可能就原来要么2块钱变成了2.5块啊，或者说3块的那种类型。反而就是刚才我说的，为什么你看冰红茶也确实越来越少了，它元气森林铺货铺的特别多，而且元气森林口味可多种了，你看我们要喝什么冰红茶、冰绿茶，它最多就是2-3个口味。
0: 是是是，
1: 那个元气森林什么葡萄的、蜜桃的，还有柠檬的，各种。
0: 它甚至还有什么咖啡味、可乐味，还有一种叫什么？酸梅汤味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出来的。
0: 就是太卷了，太卷了。
1: 而且像它这个有的是什么零卡零糖，我那天还看到一个什么呢？你知道吗？我是正好去别的地方超市买，那个超市正好也比较大，它是一个大的，也是元气森林，它也做冰红茶，它也做冰绿茶，但它做的话上面还写着3个字少糖，就是也是就它不做去糖，它做少糖。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元气森林它应该是种类很广的那种、啊、
0: 是元气森林在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是有厂的，所以说呢他在我们这儿这个卖的各种口味都比较多啊。那关注一下大瓷花，他说呢冰可乐、冰绿豆汤，我爸做的绿豆汤啊，放杯子里放冰糖，然后再放冰箱里啊，那拿出来喝应该非常好喝了。
1: 对对对，我小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喝绿豆汤，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夏天的时候解暑，他就给我搞绿豆汤，一熬就熬好
0: 多，喝
1: 多
0: 了是吧？
1: 对，喝好多。后来长大就是偶尔的，去年夏天还是前天夏天有一天，突然我不知道要喝什么了，可乐我也不想喝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妈说：“那给你熬个绿豆汤。”然后我妈把绿豆汤熬出来，然后那个豆又少，汤又多，然后放那个冰箱一冰镇，再放点糖。我说：“我妈，明天还熬。就真的是发现好喝，
0: 很多年以后不喝了以后就很好喝。他呢，这个方子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国以前这个祖宗们流传的方子，说明它真的是有它的科举之处的。
1: 是的，而且我跟我妈说我要喝这个，把它冰镇的时候，我妈就是投来了非常开心的目光。就总觉得说他喝这个哪怕是冰的、总比喝可乐好吧。
0: 你最后喝到底、把那个豆子压一压
1: 更好喝，就是有冰沙冰茶的感觉。
0: 豆子压一压放在冰箱里直接就是一个 绿豆雪糕
1: 绿色心情，对不对？
0: 对，绿色雪糕。
1: 哎，你别说，我如果吃冰淇淋的话我愿意吃绿色心情，但是现在好多小朋友的话他们很喜欢吃那个什么
0: 巧克力奶。
1: 对对，纯巧克力的。我现在都不愿意吃巧克力，我觉得可腻可腻了。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勤快的王国宇，他说呢啊，这个我最喜欢喝的是老上海的盐汽水。
1: 雪碧、对不对？
0: 雪碧、
1: 就是盐汽水，我是以前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们这儿没有。然后呢，盐汽水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那时候看《爱情公寓》，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我才知道什么叫盐汽水。然后偶尔我就说，哎，看到有卖盐汽水的，我就想尝一尝。我的天哪！咸呐！
0: 是是是，哎，其实这两年还有一种饮料，它含气，但是跟传统碳酸饮料不一样，就是气泡水，就是苏打水。
1: 苏打水，对对对对。
0: 我能理解它在中国为什么不火。
1: 嗯，
0: 就它口感特别像水，一带一丝丝的甜味。
1: 嗯，但是还有一点气泡的感觉。
0: 对，普通人说凭什么买几块钱一瓶给我？我喝水不是一样吗？
1: 对，屈臣氏还有专门卖这个的，因为它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这种零糖的、零卡的苏打水的话，就减肥其实挺好用的。
0: 是的，是的。
1: 就你又想
0: 有什么热量啊？
1: 你又想喝气的，然后刚才
0: 又想喝点水。
1: 对对对。然后刚才还有一个听众说，这个 S 啊是我们56群的，他说我一个夏天几乎喝不到2瓶饮料，像我们抽烟的喜欢喝浓茶会比较多。那我觉得
0: 这是算什么以毒攻毒？这是？
1: 哎，我跟你说，我爸也是，我爸喜欢抽烟，然后我爸也是喝浓茶，但是我就光听啊，我就觉得你的牙渍应该就我讲的，就牙齿上面的污渍，就是你可能要经常去洗牙，因为抽烟也会留牙渍，喝浓茶也会留牙渍，对不对啊？
0: 每年去洗个牙、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福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福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1: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2: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奇鸟飞过。
3: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0: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4: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

0: 愉快畅聊。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行了，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这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夏天你喜欢哪款饮料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很多听众都说到了啊，这个饮料，比如说我笑看风云直艾特我说，
1: 嗯，
0: 白开水，
1: 白开水
0: 啊，白开水，那确实啊，我跟你说，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喝
1: 没有味道的，
0: 对，没有味道的或者是热的。
1: 嗯，
0: 白开水我一般都会放凉了喝，然后偶尔会加一点，比如说其他东西进去啊，比如说泡泡茶呀，或者是加点什么就酸梅粉啊之类的，我都觉得挺好喝的啊。然后再关注到风紫云端来，他说我喜欢喝冰红茶，一定要是康师傅大瓶的冰的，喝了才过瘾。尤其提醒啊，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白开水才是最好的饮料。
1: 是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想喝，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说那这个现在我觉得代糖真是个很伟大的发明。
1: 对啊，
0: 代糖不是说完全没有糖，而是它那个甜度啊非常的超标。它一滴它那个糖能把整个游泳池的水都染得特别甜，所以喝到你嘴里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热量了。
1: 对，
0: 关注一下那个听歌忘悲伤，他说呢，东方树叶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是东方树叶的？
0: 有茉莉花茶很多味道的。
1: 哦，我记得以前有的是那个，它有茉莉花茶、茉莉蜜茶，还有茉莉清茶。
0: 康师傅有，
1: 那是康师傅的。
0: 对，
1: 那个我感觉口味也还不错，就是茉莉清茶它更淡一点，然后茉莉蜜茶就是黄瓶子就更甜一些了，对不对啊？然后笑看风云也说了是白开水，其实我们也知道白开水确实是很好喝，就是白开水确实是很好，但是呢你懂吗，就是就是喝不下去。我就是不太能，
0: 哎，刚刚这
1: 位
0: 朋友我刚刚说了，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他点的这个小黄油美式全冰不加水呢，喝一天，这是什么鬼？为什么
1: 全天全冰不加水？慢慢让它化，我估计就是慢慢让它化。
0: 那什么意思呢？
1: 是是，
0: 就是它冰里面是有饮料的，是不是？
1: 对，这冰美式嘛，它不是小黄油吗？里面就是水冰多一点，然后慢慢喝，慢慢喝，一会儿喝一点，一会儿喝一点的那种哈。
0: 我刚给武双推荐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喝的。
1: 对，
0: 就是，现在夏天大家越来越多会喝柠檬茶了，反正最近比较流行啊，网上各种自制的什么柠檬茶教程多得很。像我自己就做过，就是拿那个柠檬回来切完了以后，放糖和那个蜂蜜腌制一下，然后你想喝的话就掏几块放杯子里，然后这个冲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非常好喝啊。
1: 是的是的啊，
0: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会喝柠檬茶吗？反正我挺喜欢喝的。我跟大家刚刚网上推荐了叫双萃的，
1: 双萃
0: 统一的双萃鸭屎香柠檬茶，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很便宜。
1: 是的，我们俩如果在这儿有的时候特别热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给彼此说，哎，今天我们来点一个柠檬茶。我们基本上他点都是鸭屎香，我基本上我会点那个泰绿，对不
0: 对
1: 啊？
0: 哎，对
1: 对
0: 对，而且就是泰国那边的方法，我真的是学到了。最近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香茅，
1: 对，
0: 香茅它那个味道怎么说呢？
1: 就是很上头，
0: 很上头。
1: 但是香茅这个东西，就是他在点的时候，它底下其实会有个提醒，如果您是准备备孕或者怀孕的话，就不能喝，对不对？
0: 但香茅是这个南边或者东南亚那边很经常用的，我们国家也有啊，
1: 香料的一种啊，
0: 对，香料的一种。
1: 那么在这个广告之前，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好不好啊？这个北京时间的6月18号啊，就也就是今天了哈。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L 组的首轮的角逐，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了开门红。比赛的第12分钟，莫德里奇禁区内对马杜埃凯犯规，裁判罚点球，哈利凯恩点球破门，英格兰是1-0。克罗地亚比赛第36分钟，巴图里纳世界杯破门，克罗地亚扳平比分。比赛的第42分钟，哈里凯恩头球破门，攻入本场的第2粒进球，英格兰再次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穆萨跟进低射，克罗地亚再次扳平。上半场双方战成2-2啊。
0: 没错，那下半场刚开场呢，47分钟贝林厄姆路边一条龙破门啊，那英格兰是3-2克罗地亚再次取得领先。
1: 你知道，
0: 那最后在85分钟的时候又进一球啊。
1: 啊，你知道就这一届哈，就是球员价格最高的就是这个贝林厄姆，就是英国队的球员，然后跟他匹敌的就是哈兰德，就是2亿欧元啊。
0: 没错没错。
1: 这很了不起啊。
0: 再来关注一下 C 罗啊， C 罗6站世界杯葡萄牙1-1。
1: 昨天晚上又多少人上天台啊，
0: 逼平了刚果金啊。那今天凌晨进行的 K 组 组首轮角逐中呢，葡萄牙1-1战平了刚果金。
1: 嗯，
0: 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啊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啊。原来 C 罗的名字这么长吗？嗯、
1: 对对，克里斯蒂亚诺，
0: 我们叫他 C 罗。
1: 对对对啊，那么这个第6分钟哈、啊，叫内托左路传中，若昂内维斯头球攻入，那么葡萄牙1-0对刚果金。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的时候，马苏阿库传中，维萨头球破门，葡萄牙1-1刚果金。这是刚果金在世界杯历史上打进的首粒进球。
0: 那么
1: 对，那么下半场葡萄牙多次威胁刚果金球门，但均未取得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葡萄牙1-1战平刚果金哈。
0: 没错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如果大家可以看的画面这个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其实我觉得特别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最近这是央视独家的网络 APP 这个分转播权不是给了小红书吗？
1: 对啊，
0: 我点开我那个抖音介绍的是 C 罗生平的进球，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历史成就。我点开小红书 ，C 罗和卡卡好好磕呀！
1: 你知道每一年的时候都一定会把那个卡卡再拽出来，因为今年卡卡也在这个世界杯
0: 现场
1: 了啊。嗯、我还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足球报上面说到了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积分榜已经出来了哈。这个阿根廷、德国、英格兰是领跑的，像佛得角民主、刚果也是爆冷的啊。这个因为他今年是这个叫什么48个国家，然后一共有3个小组比赛出现了4支球队首轮打平的情况，所以他这个积分榜还是有一点这个讲究的哈。看到了这个 A 组是东道主墨西哥2-0战胜南非，所以东道主墨西哥排在第一，韩国是排在第二，捷克与南非分别排在3-4。那 B 组呢，这个加拿大排名第一，瑞士、加拿大排名1-2，卡塔尔、波黑是排名3-4。C 组呢是这个叫苏格兰是排在第一，摩洛哥和巴西排在第二和第三，海地则排在第四位。那么D 组东道主美国是排在首位，澳大利亚排第二，土耳其和巴拉圭暂列3-4位哈。因为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因为这个积分的话最终是会影响你小组出现的，
0: 是
1: 小组的前三名，
0: 前两名直接出现，然后剩下的第三名呢是在一起再比一次，
1: 对对对、
0: 啊、
1: 可能都会有这个情况，都会有这个出现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关注一下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刚刚听众艾特我说啊，我说点的时光是不是还没有放啊？没有，我们是记得的。这首歌正好是我们这个第4首歌，一起来送给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七剑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今天的闲话放开聊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夏天你最喜欢哪款饮料呢？刚很多听众都留言了，比如说大葡萄他说呢，碳酸饮料和果饮是最爱，再喝点啤酒。然后 S 说呢，女生啊就好像就很喜欢喝这些饮料啊，这大部分人都喜欢。我说实话，你包括刚刚他说也说了啤酒，男生还能夏天不喜欢喝吗？对不对？然后但是有 S 不一样， S 说，他说一个月大葡萄说一个月能喝几百块五六百块钱的这个饮料。然后 S 说呢，有这五百块钱我都够买一斤茶叶了，还能多出来几十块钱买包烟。这个就是个人的爱好问题了啊。那有人不抽烟的可能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爱好，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只要这个钱咱们花得起就没问题啊。然后一个人一座城只为你一人，他说呢，工作这么多年没有见过高温补贴，但盐汽水我见过。那这何尝不是一个夏日饮料呢，对不对？好，那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一些留言。刚刚我们听众说呢，想点播歌曲啊，想点播一首来自于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非常好听。那如果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了。
1: 是的，是的。
0: 再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又火起来的以前的老东西。
1: 嗯，老东西合适吗？
0: 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也不是形容人啊，是说一些运动。
1: 是的。
0: 就我那天去万达，我就很吃惊啊，也不是那天了，是很多很长的是之前去万达，我就，哎，这个怎么网吧、台球厅，都开到商场三楼来了？
1: 对。
0: 我在我印象当中，这个都街头都没有了，
1: 而且。你要去万达的话，二楼还有一个自助 KTV， 你有看到没有？
0: 对啊，所以说就是我以前不理解啊，就是我自从家有电脑以后就不怎么去网吧了，但
1: 是
0: 反而我最近就是了解到，现在网吧是越来越火了，
1: 对，
0: 它就可以提供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服务。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啊，这些以前翻红的这些东西是怎么就重新火起来的？就比如说台球啊，
1: 是的，我前两天关注台球是因为什么呢？是在抖音上面，就是贤成应该都知道，去年的时候就是下半年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喜人的那个比赛嘛，然后喜人奇妙夜，然后他们这些喜人在平时的时候遇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是打台球的，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天哪，怎么好土的运动？
0: 对。
1: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就是其实男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像这种，就是又可以在一起社交，而且很多人参与，而且时间比较长，而且花费比较少的，台球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总是听得跟以前上网差不多啊。
1: 是啊。
0: 关注一下，其实现在很多在凌晨的时候呢，几个年轻人围着球桌。这个数据套几块钱凑台费，这是他们每个深夜固定的活动。近期曾经风靡一时的台球又在年轻人中开始翻红了。
1: 是的，在五月广场我就知道，就五月广场不有一个类似像大玩家嘛，就是你往里面走深了，它就是一个台球的一个。
0: 对。
1: 那除了年轻人开始搭伙玩台球，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中国的00后吴一泽也是斩获了冠军，而深圳南山的台球科技公司也已在全国布局门店。超过7000家了
0: 大家都很好奇，哎，怎么又火起来了？因为说到台球，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1: 你知道，在十几年前，滁州大大小小台球是全部倒，
0: 是的，
1: 全倒哈。
0: 但是这个台球呢，最早是18世纪法国人发明的啊。那在19世纪前半期呢，台球运动传到了亚洲，到19世纪末，台球传入了中国。早期呢，台球仅限于，比如说啊，一些精英圈层啊，最初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流行，比如说跑马总会啊。协调总会啊，法国总会等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台球房，但是后来呢，慢慢啊，就随着改革开放，台球出现在了街道、市场、马路以及居民小区当中，成为那时候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选择之一。
1: 对，而且那个时候，不论是您是在什么沿海啊，或者是内地，或者城市，或者乡村，人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就是一群男女围坐在台球桌周围，玩性正浓。90年代啊，在周星驰的《龙的传人》等港台影视作品当中，台球也作为了一种题材或元素被呈现，这些传播也影响了当时的年轻人，很多70后、80后都花时间练习台球哈。但是我们90后就
0: 好像很少，
1: 就很少
0: 说
1: 少，
0: 就我们小时候
1: 对
0: 打台球就不那么多了。
1: 对，然后等到我们再长大，台球室就关了。那么。而且那个时候除了台球还有一个你知道是什么吗？保龄球、也是电视里面会看到一些、
0: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旱冰场
1: 对但是保龄球现在就再也
0: 摔了狠狠几跤之后再也没去过了。
1: 对，而且你说现在台球再次火起来，但是你看保龄球就没有。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是看那个江爱还是看就是那个佟大为演的吧，他们有几场戏的交流就是在保龄球，就是比如说人在扔东西的时候，他对话就在这时候产生。
0: 对，
1: 但是台球好像更容易操作一些，我觉得吧，
0: 因为它占地比较小，
1: 是，
0: 然后互动性更强一点。
1: 对
0: 啊，
1: 我也觉得是这样。
0: 是啊，那后来在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当中呢，那个角色也很多在台球当场景当中见面，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了。如今这个在00后当中呢，又开始流行的台球，褪去了那种不良少年混江湖的早期印象，变成了一种多样化的生态模式。为什么呢？会这样一个情况呢？一方面，在一些中低端的城市商场当中，作为便宜的具有社交属性的娱乐活动啊，台球继续成为了年轻人的桥梁。
1: 是的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像在滁州市，我知道就是五月广场，它那个就是类似于像大玩家的里面，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俱乐部。那作为全国最大的台球桌板材生产基地的江西玉山县，就拥有台球俱乐部、台球主题口袋公园等场馆设施200余处。 处，共有台球俱乐部就有70多家，这只是一个县城哈。
0: 对，
1: 那么、
0: 哎、就感觉这个打台球跟打牌一样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其实这就是他们的休闲娱乐活动了。你会打吗？我想问。
0: 不怎么会、啊、
1: 我也是，我杆儿我追不准。
0: 就是小时候没练过，就
1: 是
0: 就跟那个麻将一样、嗯，小时候也没怎么练过。
1: 什么什么
0: 麻将
1: 啊？麻将，对对对对、嗯、而且就是我也是，就是因为我爱人比较喜欢玩台球，就是他有一次跟朋友一起约着去，然后我不就也一起去嘛，然后就说哎，你也来。

0: 老难看了，你知道吗？
1: 刚刚我们说到了，最重要还是一种社交的需求。
0: 对对对对对，
1: 数据也显示呢，在台球消费者当中呢，年收入3万到8万当这个中低收入群体占58%。
0: 那我懂了，为什么不喜欢？
1: 说我们了是吧？
0: 对，收入没有他们高是吧？那么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合计占到了59%哈。
1: 对，也就是说呢，很多收入不算高、渴望低成本社交的年轻人正在为台球买单，他们的消费逻辑直白到近乎朴素，台球市场均价每个小时20元，唱完半天人均不到40块钱。
0: 我懂了，就是我既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又能很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而且还能和朋友在一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费。
1: 对，
0: 你要去网吧的话，40块钱不一定，对吧？打不住吧？
1: 网吧比这便宜，
0: 网吧比这便宜。那我万一要吃桶泡面，
1: 对，
0: 万一要喝个饮料呢？
1: 所以说我能理解为什么网吧啊、在台球厅啊之类的，就现在会又翻红了啊。就一些年轻，我说实话，刚说3万到8万、在台球收入当中占58%，这将近60%，3万到8万不
0: 也不少了。一个月我觉得至少他在三千到五六千。
1: 2022年国家人社局统计出来的那个收入，平均工资都不到3000，你在说什么呢？一个月
0: 是是是啊，就是他，我觉得他可能是针对一些，比如说白领吧，对不对？我只能这样说了，对不对啊？
1: 然后他现在呢也是商品化运营了，就是现在一些这个台球室呢，你进去24小时营业，手机下单，扫码开门，远程管理，
0: 哦，
1: 都不需要人来服务你。
0: 我懂了，就以前台球室有没有人，老板开门，然后他还给你码球啊之类的，现在属于自助的那种形式了，整个流程就像进入到健身房或者自习室，让台球也变得更加的时尚和健康起来了 啊！
1: 以前呢，很多台球厅藏在什么地下室、街角的小门面，现在呢，更多才开始进入商场，
0: 对，
1: 装修明亮，配套轻饮料、轻食等等等等。很多女生啊，去打球也没有那么别扭了。
0: 是的，而且呢，有一项资料也是显示，60%的消费者愿意尝试 AI 自助台球。新一代的台球消费者不仅追求打球的快感，更期待科技带来的便捷和新奇方式。那我就想问了，什么叫 AI 自助打球？他打球的时候还给你比如说戴一个眼镜告诉你下一个点怎么打吗？
1: 没有，
0: 我不懂，还是说找个机器人陪我打？什么叫 AI 打球啊？ AI 自助
1: 那算作弊啊。
0: 那什么叫 AI 自助？
1: 可能
0: 我觉得你记得以前手机上面也有可以打台球的，他会帮你调整好角度，你知道吗？那个我还愿意尝试尝试。为什么我不愿意打那个桌上面的那种台球？就是因为我完全不可控又很大啊。
1: 对，其实为什么说实话啊，就台球包括打牌或打麻将这些运动比较风靡，但因为就是很多人还是不喜欢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的啊，那
0: 就小鸡运动更喜欢一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吗？就是我那天在我们小区的时候看到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从那个理发店出来，因为我也要去剪头发，我跟那个老板也很熟啊，就是他家养猫的。然后我就说，哎，这两个女孩好漂亮，怎么没在小区见过？然后你知道老板告诉我什么吗？因为他们是助教，就是所以我就刚才又好聊到了，其实助教行业最近也很火，就是台球助教啊。
1: 哦，台球助教，那你说什么行业？也火了，他这个教练员都很火，就包括前两天我看到则新闻，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有一个男生，他负责干什么呢？带孩子去游乐场。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在游乐场门口交接，
0: 去排队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往前冲的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而且他赚的钱说实话不多。
0: 不多，
1: 但是他可能自己爱玩游乐场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个他能够排好队让你往前站，而且他的精力会更加旺盛一点，都是那种大学生那种啊。其实还衍生了，就刚才我们说完台球哈，我们了解到像一些这个有一些公司，他们还是希望把这个职业训练的资源还有大众的体验和赛事体系能够连接起来。此外还衍生了一个业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台球助教平台，叫已经于台球助教，还有什么有球为代表的 O2O 是吧？然后平台这一头呢，连接的是中小球房，另一头连接的是愿意提供陪练而摆球服务的年轻助教。所以我刚才就说到了，为什么我看到两个漂亮的小姐姐，她们就是台球的助教了、
1: 啊。这么厉害！我跟你说、这个就助教啊，或者说代练就。很传统的行业了，以前有钱人就玩游戏，
0: 都找人陪嘛，对吧？
1: 花钱雇几十个人陪他玩，
0: 就是一个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水平，二有专业的陪你玩，你总比跟技术不好
1: 的
0: 人在一起玩有意思，对不对？
1: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台球的兴盛啊，不知道你现在对台球这个运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

0: 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3: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4: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5: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6: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7: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8: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啊。
0: 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夏天最喜欢什么饮料啊，夏天喝饮料解暑，还有一个东西也颇为解暑，就是夏天啊琳琅满目的这个水果，
1: 是的，
0: 对不对、啊、
1: 是的。而且我们刚才还聊到了这个关于台球嘛，在台球娱乐当中呢，就有些人会觉得，哎，我要是不是买点水，然后呢会不会哎再买一点水果，好像就是丰富一下生活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所以商场为什么会有这些人这个入住呢，就可以带动一系列的消费啊。
1: 哎，是的。那讲到这个水果哈、啊、就是我夏天水果肯定是非常多的了、
0: 嗯、
1: 对不对啊？
0: 而且现在呢很多人还很懒，
1: 嗯，
0: 然后商家提供的服务也很到位，有什么呢，有一种现切的那种
1: 水果。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现切算了，他还就是整齐的摆在小盒子里，他不仅仅有一种，还有好多的是双拼啊，或者几种拼在一起的啊、
0: 哦、对, 对, 对, 对啊，包括你再往南方去，广西云南还有一些加辣加酱油或者酸甜口的一种凉拌手法，
1: 嗯，
0: 网上呢有很多推荐的现切水果，比如说泰国街边的那个水果小车被宣传为便宜又好吃，哎，我有段时间正在刷，
1: 嗯，
0: 就是泰国街头的那个水果 小摊店，然后有一种视频特别火、
1: 嗯、
0: 就老板刚出摊的时候，
1: 嗯，
0: 他一个一个在那削、
1: 嗯、
0: 然后每个削的贼快又漂亮，
1: 贼漂亮，
0: 很多人特别喜欢看啊。
1: 嗯嗯嗯，但是就是你看完之后你敢买吗？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可能
0: 我很少买，
1: 对呀、啊、
0: 因为我觉得感觉他卖好贵
1: 贵是不是？
0: 对啊，
1: 我看了之后我是担心的是卫生问题，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我在我印象当中哈，就是这种是细菌，因为它被暴露出来了、
0: 嗯、
1: 就我个人感觉它被暴露出来就容易
0: 切好了，然后夏天温度又那么高，
1: 是是 是,、
0: 啊、
1: 是, 是
0: 来个蚊虫叮咬什么的啊，
1: 对啊，
0: 卫生问题很容易就出现啊。
1: 嗯，
0: 就跟提醒大家，夏天是细菌最快乐的时候。
1: 是的，首先要跟大家说，我们的肠道是非常非常应该讲是柔弱的，因为我们的肠道里面有非常多的微生物，其中有数以万计的细菌，分为了有益菌、致病菌和条件致病菌三种。正常情况下它们都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就是还能够和平相处的，
0: 对
1: 不对啊？
0: 但是如果我们吃的食物被这个致病菌污染我们的免疫系统探知之后呢，就会迫切的想要摆脱它们，于是出现了呕吐、腹泻、腹痛，随时还有一些头痛啊、头晕、虚弱、发烧等情况啊，这个还是非常危险的。
1: 对，那当细菌处在一个足够的食物、水分、时间和适宜的环境时，会迅速生长，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致病。那么近几年的夏天，动不动就是40度的高温，地表温度都能煎熟鸡蛋，细菌能被这高温杀死吗？不巧的是，这个温度下，细菌长势喜人呐，
0: 回到自己家了是、啊？
1: 是，是的，是的，是的啊。
0: 有一种概念叫做危险食物温度区。大概就是4度到60度这个区间，细菌会大量的繁殖，最快20分钟内就能翻倍啊。吃下后导致细菌性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嗯、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就是家里面吃完的剩饭基本上就倒了，
0: 不建议。
1: 对，
0: 或者是我一直跟我爸妈说，因为我爸妈就习惯了，他们已经比较忙、
1: 嗯、
0: 他们就中午烧一顿，
1: 对，
0: 就晚上就是随便吃点中午的剩菜。
1: 对，
0: 然后我就说你放冰箱，
1: 是是是，
0: 吃完中午吃完赶紧放冰箱。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包括水果也是的，我甚至都不建议大家水果没吃完放冰箱然后接着第二天吃，你知道
0: 如果放你一定要放保鲜膜
1: 啊。对，
0: 我至今就中招了，就是我是中午回去买了一个半个西瓜、
1: 嗯、
0: 然后我吃了一半放在冰箱里，我晚上再吃就拉肚子了。
1: 拉肚子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老公也是
0: 没有用保鲜膜。
1: 我老公昨天上午就说他自己拉肚子，然后我就想了半天，我们吃的都一样，后来发现我就是把那个，我还不是保鲜膜，我是买那个西瓜外面他给我切好的，他有那个壳、
0: 嗯、
1: 但是呢我放进去的时候他也不是纯没有温度的啊。那么研究这个发现哈，这个现切水果上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包括了像哈密瓜呀、蜜瓜呀、芒果呀、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这几种我们平时能吃到的水果。
0: 在这项研究中发现呢，在5度的时候，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放了6天的水果上变化都不大，显然低温能抑制它们的生长。
1: 嗯，
0: 而到了25度的时候呢，这种两种菌最多1天内翻了4倍啊！
1: 是
0: 啊，而且放置的时间越长，细菌的数量越多。
1: 那这25度普遍就是夏天室内的一个温度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对啊。嗯，那这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联合了山东、云南、贵州、四川、浙江。疾控中心发布的这个报告显示呢，2023年全国共上报食品源 这个疾病爆发事件6960起，爆发的高峰期主要就集中在6到9月份。
1: 你就想白了，就食物中毒的啊，就是
0: 都在夏天，
1: 对对，就吃多了拉肚子的啊，这些微生物爆发事件当中。

0: 当中副溶血性弧菌和沙门菌是最主要的致病因子了，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水果或者是蔬菜放长了之后的、
1: 啊、但有人啊，我说我这个西瓜我刚剖开为什么放一会儿就长细菌了，这些细菌哪来的呀、
0: 嗯、
1: 就很多人不理解，就很
0: 刀，我觉得是刀上面
1: 很多老人也不理解、哎、什么有细菌的，我根本没有细菌，我亲自搞的还能有细菌吗、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当你的水果内部可以看作是一个无菌的状态，可是当你切开的那一刻啊，周围的细菌就伺机而动了。你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吃那个西瓜，就在家里面吃西瓜，一吃，天哪，这个刀上面一定是切过葱的，嗯，是家里的味道。你怎么，他剖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细菌了，对不对？
1: 我刚刚说的那个刀啊，首先是果皮，
0: 啊、果皮，
1: 没想到吧？
0: 啊，
1: 动物、土壤、浇灌用的水、采摘的工人、运输处理人员或者其他蔬果，都会很容易给果皮上传播细菌。
0: 哦，就是有好多是先。削皮再切肉，那你这种就会感染了。
1: 哎，对，哎、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切得越碎，放置的时间越久，你这致病菌就越多。
0: 是的。
1: 其次呢，是制作先切水果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刀很可能切一下我都不洗的。
0: 对，他们操作者他们使用的器具就没有消毒的。那么还有就是砧板。然后刚才我们其实应该叫砧板，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炒切菜的那个砧板了。因为那个砧板，好多人你家里面有没有熟，就是熟食砧板和那个分开？有人说蔬菜要用一种砧板，肉要用一种砧板，
1: 特别是生肉啊，
0: 生肉
1: 一定要割开来切。
0: 是，要不然的话，我家里面的话可能就先切蔬菜，最后才切肉。其实按道理说是要分开的，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生肉的话，它。在这个里面掉落了一些霉菌啊、大肠杆菌啊，那么在案板上的缝隙或者多孔结构就会容易藏污纳垢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特别是以前那种木质的砧板，
0: 嗯，
1: 我说实话，你要经常剁肉什么的，那个砧板里面藏污纳垢可不要太多。
0: 哎、那你家是？
1: 我是塑料的，
0: 我家就是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现在塑这就是那个材质也可以做成很厚的、很重的那种塑料的。
0: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老人就喜欢，
1: 对，就喜欢那手感。
0: 他们就喜欢用木头的，而且
1: 剁下去有手感。
0: 而且他对你还很好，弄过他给你放阳台再晒晒。哎呀，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现切水果当中来哈，这个现切水果的最低标准就是要买储存于冰柜中或者保存在冰上的。
1: 也就是说，大家尽量，如果你喜欢吃鲜切水果的话啊，你就买一些那种
0: 放冰箱里面的，
1: 放冰箱里的，或者是统一保存的啊，不要买路边随随便便就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那啊，同样这样也提醒大家，这种水果还是要少吃啊，因为你不可控。
0: 对，
1: 他说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手也洗过了，刀也洗过了，但是万一就一阵风吹过来啊，
0: 是
1: 什么菌都落在上面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总的而言吧，就如果你喜欢吃水果的话，就买一个整的。回来自己弄一弄，如果真的是想买那种现切水果，
1: 对，比如是在上班呀，
0: 对，
1: 没有这个条件切，是不是？
0: 嗯，那就是买来之后立刻给它吃掉，我觉得就是不要再存放了，好不
1: 好？
0: 好，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最近的一个煤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啊，这个煤姑娘今天是抵达了安徽啊，就是我说的安徽省2026年的6月18号正式官宣入煤哈。一出场就发威了啊，今天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天气确实不是
0: 很好。对，天气都不一样了啊。那预计18号到19号呢，淮河以南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强降水的意思就是啊，这个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部甚至可能达到80毫米每小时。
1: 对，
0: 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一个天气。
1: 是的，那么受到安徽中南部地区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计划6月18号到19号合肥站始发 K852次，这个6月19号合肥始发 K8521次，夜集站还有一些车辆是采取了临时停运的一个措施哈。
0: 只是合肥站啊，受大雨的影响呢，这个6月18号经芜湖站的湛江至南京 K1192次，还有这个徐州至广州白云的 K676次啊，还有深圳至昆山等列车都临时停运了，包括芜湖站始发的 K8527次列车也临时停运，就说明这次入煤这个煤姑娘威力确实是比较大啊。
1: 是的，
0: 让大家出门啊，虽然是端午节出门，也不要忘了防范雨水。
1: 是的，是的。好，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不知道最近就中午在上班这个点大家是怎么吃呢？是吃食堂还是回家吃还是点外卖呢？
1: 是啊，
0: 再来这次的新闻就是跟外卖有关系，我看到这有点匪夷所思，怎么回事？最近韩国的年轻人迷上了一款名叫只有食物不会送来的神奇网站，
1: 它的这个界面和外卖的 APP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选餐厅、挑菜品、加入购物车、结算下单，唯一的区别就是最后不会真的付款，也不会有人真的送餐上门。哈，
0: 模拟点外卖是吧？
1: 是是是啊，
0: 看似玩笑，背后却折射出了韩国年轻人的消费现状。在物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的情况下，不少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缩减

0: 点开支，而云点餐成了一种新的情绪代替品。我平常点不起外卖，就让我在这个 APP 上假装点一下吧。
1: 那我想问你，饿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0: 不是，他就说我平常吃点就是普通的，比如说超市的什么饭团呀、啊、什么之类的。
1: 但是吃之前先假装点一点，对不对啊？说花不起钱的先看看，吃不起的饭先选选，在下单前获得了短暂的满足感。有网友说，现在连外卖都开始云体验了。哎，当消费越来越谨慎，这种赛博这个点餐的流行，或许是年轻人与现实压力的一种幽默和解吧。
0: 我的天！
1: 哇，这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说实话，你让我吃，我也觉得不好吃。
0: 哦，这网友说，这还用特别做一个 APP 吗？
1: 对啊，
0: 你直接打开外卖 APP， 光看不下单，不是也是一个效果吗？
1: 对对对啊，这还要再做一个 APP 吗？是不是啊？
0: 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其实最近闹得挺慌的，就是，这个其实能说啊，就是网瘾机构。就我那天跟我朋友说。网瘾机构现在还有这种东西啊？我以为那些是20、30年前的东西了，
1: 早就没了。
0: 居然还有
1: 是不是、
0: 怎么回事呢？儿子连续3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靠打游戏代练挣钱，让母亲觉着呀，虽然你是挣钱了，但总在家待着，就以前老人就是觉得
1: 啊，你出去总比在家好。
0: 就算在家炒股年入100万，
1: 对，
0: 就感觉你是不务正业，你知道吗？就是这有一个热梗，就是黄仁勋，你知道吧？黄仁勋就是英伟达的 CEO， 他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但是他当时跟他妈说啊、哦，我最近在研发一种 3D 的这个显卡软件，就是给人打游戏用的。他妈跟他说，你怎么不去找个工作呢？
1: 对，
0: 因为黄仁勋也是中国人啊。
1: 是啊是啊，就是妈妈们总会觉得孩子在家就是
0: 不务正业，
1: 哎，或者说就是你总在家待着，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对不对
0: 那去年11月。吕英啊，只是化名，花了五万啊、哦！我的天哪，这个妈妈花了59800元与重庆的富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下了合同。原以为这家网瘾机构，6个月的特训能换来一个立志蜕变的儿子，不想将其推入了深渊。
1: 26岁的儿子肖伟，哎，在这里被关了82天，每天被强制军事化的训练，遭遇体罚，目睹虐待和殴打。26岁的肖伟是被妈妈以旅游为借口骗到重庆的。他说当时的孩子是一无所知的，一开始我跟他说我要去重庆旅游，他还不愿意出门。后来我说哎呀，妈妈就一个人，特别想让你陪着一起，他才同意。出发之前他还特地专门洗了澡理了发。那么在妈妈连哄带骗的情况下，2025年11月2号，肖伟就被带到了重庆江绿区的重庆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签订合同之后既被没收了手机等个人的物品，在这里也接受了矫正和训练。
0: 我听着有点难受啊！你说孩子是满怀期待着陪着妈妈出去旅行的，
1: 而且他
0: 也高兴、啊，
1: 而且他已经是26岁的一个孩大孩子了。
0: 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一个21岁的女孩在大学里面被网瘾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直接绑走了，你知道吗？在大学里面光天化日下绑人，我简直不敢理解。但是他们的权利是父母赋予的，
1: 是的，是的，
0: 非常让人伤心。
1: 就是父母不同意，谁会把你孩子弄走呢？那么这段经历啊，成为了母子俩无法直面的痛。这个妈妈认为自己被戒网瘾机构骗了，自己又利用儿子的信任把他骗进圈套。但是呢，自2026年1月16号。之后他把他的儿子肖伟接回来之后，他又刻意的回避和孩子谈这段经历。
0: 太焦灼了，
1: 对，他说我跟他聊这个不是揭他伤疤吗？我也知道我不好，但是我说不出来道歉这几个字。传统的就是东亚父母就是很难道歉，
0: 对，
1: 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0: 你花6万何必呢？你花6万块钱，你给他，你就这样吧，你就说那个妈妈觉得你最近这个在家里面就这份这个打游戏代练的工作可能不稳定，我花6万块钱，你出去找工作好不好？你去试试别的工作。
1: 对，
0: 你哪怕让他花6万块钱让他出去补贴上班，都比干这个事儿好。
1: 对，我再不济你花6万，你送到电竞公司呢。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真的就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变少了，孩子变少了，一些电竞学校这个 戒网瘾学校的生源不够了，你知道吗？他们为了生源开始把手抓上年轻人。然后网友说，我16岁被送往电影学校，我26岁还要被我父母送往戒网瘾学校，我过得太惨了吧。
1: 就是父母可能对孩子期望或者很大吧。我到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些妈妈啊，就是
0: 我能理解，我
1: 在抖音上面就说到，就是一些父母对孩子要求很严格，然后小孩很情绪很极端，
0: 对孩子要求非常。

0: 严格，但他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孩子，
1: 对对对，
0: 让他变得优秀，
1: 对，
0: 他就寄希望于学校啊，
1: 或
0: 者
1: 是其他的
0: 机构。
1: 然后底下有网友评论说，你别忘了你当初产检的时候只是希望他健康，虽然是这样，但是你孩子长大，你说不对他抱有希望也不可能。但我觉得
0: 人都是贪心的，
1: 对，但我又觉得吧，就是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就是网上说的，我现在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地步，我又能理解妈妈那种觉得孩子待在家不是个事儿，我也能感受到孩子那种，我在家我又没学坏，我不也是在正常的工作吗？对不对啊？
0: 是是是啊，那接下来我们聊聊一个比较愉快的孩子们的故事吧啊。近日呢，在浙江衢州一学校，为了让孩子少吃零食，出奇招，举办了这个偷吃零食比赛的活动。活动一经推出，立即吸引了100名在校生踊跃报名啊！偷吃零食的比赛，
1: 是
0: 啊，就是我懂。
1: 就是
0: 在老师的
1: 面前吃，
0: 哎，偷吃，谁没被抓到谁就获胜了，是吧？
1: 而且他比赛还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吃干脆面小面包，复赛干嘛吃辣条和膨化食品，因为会有声音，就是干脆面你可以把它弄碎，然后往嘴巴里面倒，但是膨化食品是真有声音了。
0: 第一关是声音，第二关呢是那种就是辣条上面那些油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啊！
0: 第三决赛就更过分了，直接吃泡面跟含汤汁的食品，
1: 这太狠了啊！最终决出了5个一等奖，一等奖的得主于同学赛后之后，他觉得看到满地的垃圾有点不快乐，联想到自己在学校偷吃的不好习惯。狠心借到了零食。
0: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学校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要是获得第一名，我偷吃这么厉害，我在学校再练练，下次再夺第一名。
1: 是啊，而且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他说他联想到自己就是在学校偷吃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偷吃然后更比赛吗？怎么一下就觉醒了？
0: 备战下一届是吧？
1: 是的，怎么就觉醒了？你还说，哎，好了，看到时间要13:52了啊，这个今天呢，再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比如说什么夏天的饮料啊，包括还有刚才说到了一些，比如说偷吃啊，等等等等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还有刚才讲到了，就是西瓜，一些现切的水果，暴露时间越长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
0: 夏天我们总是想喝啊，这个能解暑的饮料，吃好吃的东西啊，还是听大家一定要健康饮食啦，度过一个好的端午假期。
1: 是的，是的，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啦，我们下周再见。再和大家说一下，明天、后天、大后天是我们的端午3天。小长假啦。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圣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

0: 色秋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热播影视剧遇上法律知识点，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到的热播剧里的法律话题，仙人跳盗取带移植的眼角膜，为骗保伪造他杀现场，未成年遭网暴想要自杀，扑朔迷离的剧情里暗藏无数值得学习的法律知识。热播的悬疑警匪剧《黄雀》中，眼科医生江吉峰在火车上邂逅了美女阿兰，被迷得神魂颠倒。两个人来到酒店后，江吉峰毫无防备地喝下了阿兰递来的酒，瞬间陷入昏迷。醒来之后，江吉峰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原本要用于移植的眼角膜不翼而飞。阿兰利用仙人跳盗窃眼角膜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义？如果眼角膜因盗窃行为损毁，阿兰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1: 最近热播的悬疑警匪剧《黄雀》集结了郭京飞、秦岚、祖峰等一众实力派演员，你们都看了吗？作为国产剧中首部聚焦铁路反扒题材的作品，该剧采用真实的群像手法，生动展现反扒警察与狡猾扒手之间的高智商博弈。剧中不仅有盗窃奇案，还暗藏超多法律点，出法军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普法的机会。
2: 抓了你们这么多年，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3: 这个说法不一般，

0: 郭鹏飞刚入职就遇到了一起眼角膜盗窃案。眼科医生江吉峰在火车上邂逅了美女阿兰，阿兰主动攀谈，言语间满是热情。江吉峰很快被迷得晕头转向，随后两人来到酒店。江吉峰毫无防备地喝下阿兰递来的酒，瞬间意识模糊，陷入昏迷。等江吉峰醒来后，发现自己身上的钱财和证件都不翼而飞。更为致命的是，那对随身携带的原本要用于移植的眼角膜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的证件、钱，还有我戴在手上的手表，睡觉的时候被偷了。啊，最少我是眼科医生啊，我的眼角膜被偷了。
0: 眼角膜的保存期限极为短暂，最多不超过10天，警方必须在有限时间里把丢失的眼角膜找回。
1: 这箱子里面其实是放的是眼角膜，将要被移植的眼角膜啊，只能放1个星期到10天，找不回来就完了，就废了。
0: 郭鹏飞与同事复盘眼角膜被盗的全过程，经过一番推演，整个案发经过被他们完美还原，女贼的作案手法以及一些令人费解的行为也都被推断出来。
2: 偷眼角膜的女人，
3: 一个有强迫症的女人。
0: 警方为了破案忙得脚不沾地，与此同时，阿兰也像祖峰饰演的盗贼团伙首脑佛爷，如实交代了自己私自行动偷到眼角膜一事。
3: 你也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眼角膜，万一是肝呢、肾呢？万一是哪个大人物躺在病床上急等着要用呢？兜得住吗？
0: 一边是争分夺秒破案的警方，另一边是机关算尽、真假难辨的盗贼团伙，盗迹寻踪、抽丝剥茧，一场暗夜对决就此拉开序幕。问题来了，剧中阿兰利用仙人跳盗窃眼角膜的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定义？如果眼角膜因盗窃行为损毁，阿兰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4: 根据剧情，阿兰窃取江医生随身携带的眼角膜，其行为涉嫌构成盗窃罪。若因盗窃行为导致眼角膜毁损，则属于盗窃罪中的加重情节。首先，眼角膜虽然属于人体器官，但若作为医疗移植用的特殊物品，则具有相应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功能，其性质更接近于医疗资源或特殊财物。剧中眼角膜被盗前，在江医生合法控制下已处于半移植状态，此时的眼角膜可被认定为财物。其次，根据刑法规定，阿兰主观上明知江医生所携带的物品属于他人财物，客观上通过仙人跳的手段实施盗窃，其行为涉嫌构成盗窃罪既遂。最后，被盗窃的特殊物品价值认定需要结合具体的情节。本案中，眼角膜作为稀缺的医疗资源，其价值远超普通财物，且涉及患者生命健康权益。若因盗窃行为导致眼角膜超过保存期限而失效，将造成不可逆的医疗损失。实践中可能会被认定为盗窃罪规定中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0: 熙熙攘攘的火车站里，人群如潮水般翻涌不息，反扒警察身着便衣隐没在人群中，敏锐地捕捉着每一丝可疑迹象。他们放弃了许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在节假日深夜凭借果敢行动守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以默默付出为我们筑起一道抵御罪恶的安全屏障。
5: 在火灾调查悬疑剧《燃罪》中，张玉兰为了能够让贪图富贵生活、背负着巨额债务的儿子郝成才拿到巨额保险赔偿金，求老伴殷佑昌杀了自己，并且伪造失手杀人的现场。但是老伴并没有按照计划报警自首，而是点燃了房间，陪张玉兰而去。那么张玉兰为了儿子拿到保险赔偿，与老伴伪造他杀现场的行为该如何定义？郝成才明知母亲死亡真相仍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行为，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0: 近期火灾调查悬疑职业剧《燃罪》正在热播，这部剧由张云龙、蔡文静、戴旭领衔主演，大家都看了吗？作为一部聚焦于消防火灾调查人员和公安刑侦人员的探案剧，本剧以多线交织的逻辑展开叙事，剧情紧凑，环环相扣。网友表示，警 察、法医、火灾调查员三位一体，狠狠期待他们联手破案了。
2: 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事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方式。
6: 这个说法不一般。
0: 一天晚上，张云龙饰演的消防火灾调查员许同生前往一突发性火灾事故现场进行勘查。火灾现场的两名死者是夫妻俩，分别叫张玉兰和应佑昌。当晚只有张玉兰和前夫的儿子郝成才见过两名死者，三人吵架后郝成才便离开了，而火灾发生后郝成才又返回了现场，但并未救火。二老感情一直很好，火灾究竟从何而来？
2: 你第二次回去干什么去了？你也不救火，你眼睁睁看你妈在里面烧死啊。
0: 经过尸检，蔡文静饰演的法医靳春判断死者应佑昌死于本次火灾，而死者张玉兰是因为胸口插入利刃导致失血过多而死，在张玉兰胸口处插刀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但刑警队队长沈野和许同生在分析案件时得出结论，失火的密闭空间中难以存在第三人纵火，当晚见过二老的郝成才很可能不是凶手。
7: 没有人会先把门点燃再开门出去，
2: 难道不是郝成才，是佑昌？
0: 儿子郝成才在母亲张玉兰死后不久再次找到沈野，急于开具母亲张玉兰的死亡证明。警方还发现郝成才一直以来贪图富贵生活，背负着巨额债务。原来火灾当晚，张玉兰在和郝成才吵架后塞给了郝成才一封遗书，里面提到了自己那晚的计划和人身意外险的保险单，所以郝成才才会在当晚第二次回到火灾现场。
2: 你母亲张玉兰在生前买了一个巨额保险，你开证明为的是这个吧？
0: 经过调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来张玉兰生前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意外险，受益人是儿子郝成才。为了骗得保险金为儿子还款，他求应佑昌杀了自己，并伪造失手杀人的现场。但案发当晚，应佑昌没有按计划报警自首，而是点燃房间陪张玉兰而去。那么郝成才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得到保险赔偿，与老伴一起伪造他杀现场的行为该如何定义？明知母亲死亡真相，郝成才仍然请求保险公司赔偿，该行为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8: 郝成才的母亲张玉兰为了骗取保险金，和老伴应佑昌伪造他杀现场，制造自己被他人杀害的假象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应佑昌明知张玉兰计划骗取保险金，虽然是在张玉兰的请求之下实施杀人，但仍然构成保险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随后他又点燃房间引发火灾，构成放火罪，应当数罪并罚。但两人都已死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郝成才虚构事实，向警方隐瞒母亲死亡的真相，目的是为了骗取保险金偿还巨额债务，其行为同样构成保险诈骗罪。如果郝成才最终未实际获得赔偿金，则属以犯罪未遂，根据刑法第23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0: 爱慕虚荣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填不上的资金窟窿，母亲一生为儿子一家缝缝补补，但也填不满虚荣心，补不上贪婪欲。张玉兰与老伴儿不惜用生命精心策划骗保，但火调员、刑警和法医这个铁三角视角独特，逻辑紧密，并拥有多种勘察技能，最终侦破了看似无懈可击的计划，完美还原真相。
5: 电视剧《九部的检察官》中，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被发布到网上，引发了激烈讨论。被害人江小杰遭到网友们的大量指责，甚至人格侮辱。最终，江小杰不堪重负，一步步走向大海，想要自杀。那么，将不公开审理的涉及未成年的案件发布到网上，并酿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义？参与网暴的人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0: 首部以未检检察官为主角，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话题的剧《九部的检察官》开播，张译、秦岚、徐帆等实力演员集结。在剧中，他们化身为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第9检察部成员，揭开多起案件的神秘面纱。网友直呼真是环环相扣，看得欲罢不能。如此精彩，本书法君自是不敢错过这大好的普法机会。
2: 无论如何被扭曲和粉饰，真相永远是真相。
6: 这个说法不一般。
0: 剧中张译饰演的是区检察院第9检察部的主任雷旭，

0: 为涉及未成年人不公开审理，却还有这么多记者听到消息，于是他与九部成员时刻紧盯网络。终于在早上六点左右，关于这起案件的消息铺天盖地袭来。
1: 马上联系相关部门去处理。
2: 嗯。你们看，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没有被用化名，担心这两个孩子出问题。
0: 案件立即在网上引起激烈讨论，被害人江小杰不仅没有被同情，反而还遭到网友们的大量指责，甚至人格侮辱。由于舆情比较严重，雷旭向其家人询问江小杰的情况，谁知家人告诉雷旭江小杰突然失踪了。雷旭肚子鱼立刻开始搜寻，并打电话给江小杰的好朋友寻找线索。最终他们在江小杰经常与朋友见面的旧船厂看见了他一步一步走进深海的背影。
3: 自导自演
2: 想红想疯了。
0: 最终江小杰被成功纠正了案，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么问题来了，涉案的这位未成年人被网暴后选择自杀，差点就失去了生命，酿成严重后果。这种未使用化名将不公开审理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发布到网上的一系列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定义？参与网暴的人又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4: 首先，剧情中的案件是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不公开审理的案件，都是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了案件信息，造成的公开传播或其他严重后果，涉嫌构成刑法中所规定的泄露不应该公开的案件信息罪，最高可能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次，针对这类涉及未成年人的不应该公开的案件，无论是否做化名处理，都不应该公开报道。剧中媒体从业人员未经允许公开披露报道了本案信息，情节严重，涉嫌构成了披露报道不应该公开的案件信息罪，最高也可能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后，剧中一些网民在网上捏造事实，对被害人江小杰进行指责，使江小杰的社会评价降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该行为侵犯了江小杰的名誉权，侵权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剧中江小杰不堪网暴选择自杀，属于情节严重。根据刑法的规定，相关网民涉嫌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最高将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使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也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而另外一些网民对谣言不加细辨、不问真假、跟风转发，也可能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将面临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若明知是虚假信息，恶意转发，则构成寻衅滋事罪。
0: 本案被告人为何当庭翻供？又是谁将案情发到网上的？这一切终将由九部的检察官们一一揭晓。2019年1月3日，最高检第九检察厅，也称未成年人检察厅成立，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以法之名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让每一粒法治的种子都落地生花，向阳而生。
5: 热剧加普法，当热播影视剧融入法律知识点，不仅让剧情更具现实深度，也让法律守护万家灯火。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

0: 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里面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咱们来说一说个人信息被倒卖的一个案件。2026年4月，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横跨六省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判决，相关涉案人员依法获刑。这一起涉案金额高达4000余万元的案件，源于一则普通的兼职广告。2024年，年轻人小田正处于求职的空档期，为了补贴生活开支，他被街边一则运营商冲业绩、日结轻松赚钱的兼职广告吸引。小田呢，当即动了心，很快联系了对方。对方承诺只需要实名注册手机卡就可以获取酬劳，全程耗时短，无风险，所有注册号码一周内统一注销。在陕西西安一处写字楼内，小田配合工作人员实名注册了5张手机卡，当场拿到200块钱。两个月后，回到山东曹县老家的小田心存顾虑，主动的到营业厅查询手机卡状态，却发现所有号码并未注销，还被莫名绑定了多款的陌生软件。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冒用，小田立即报警求助。警方根据线索排查发现，西安这一家看似正规的文化传媒公司，实则呢是一处专门骗取公民实名信息的黑产窝点。短短数月，已经有将近200-300名的求职者受骗了。为了固定完整的犯罪证据，民警逐一联系相关实名注册人，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王女士为了补贴家用，经亲友介绍参与了和小田一样的兼职，实名注册了4张手机卡，并且拿到了100多块钱的报酬。经过了很长时间，王女士家人用她信息注册软件账号失败，她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已经被泄露了。2024年10月，收网时机已经成熟，民警赶赴西安展开抓捕，现场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根据涉案人员邹某等人的供述，他们只负责线下招揽受害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的流程均是由刘某来提供的。随着审讯的推进，警方发现案件的关键人物是中间人刘某，他长期对接上游工卡方与各个兼职充场工作室，负责接收批量的空白电话卡，分发到各充场工作室，完成实名的洗白之后，统一回收，集中转卖。刘某到案后，交代了自己居中倒卖、层层牟利的犯罪事实。警方根据刘某的供述，锁定上游工卡人员陈某、周某。经查呢，陈某等人勾结运营商、外包人员，利用行业漏洞违规批量申领空白电话卡，为犯罪链条提供了稳定的卡源。在摸清了上游卡源、中转倒卖方式后，警方深挖下游变现环节，也查实了藏匿在湖南湘潭等地的猫池犯罪团伙。所谓的猫池是一种可同时插入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该团伙大量收购洗白后的实名电话卡，通过猫池设备自动化批量注册各类平台账号，再经由境外社交软件将海量账号分级打包，高价出售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违法团伙牟利。那么普通实名手机卡在经过了这套流程之后，价值成倍的上涨，也让不法分子谋取了巨额的非法利益。2025年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团伙成员。经查，该犯罪团伙横跨了6省，累计倒卖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涉案金额高达了4000余万元。2026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公开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到4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我们这个案例其实让大家注意到了兼职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轻轻松松的、越简单的就能够拿到高额报酬的工作，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来关注一下这种行为最大的潜在风险到底体现在哪里。首先，我们要知道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仅仅出示一个自己的身份证件，帮帮忙就能够拿到报酬，显然

低估了身份证在法律上的意义。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法律和责任都是我们个人的，轻则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因为我们的手机号和银行账号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网络赌博等等的风险，被注销账号或者是被冻结停用。那么这是比较轻的一种这个最终的结果了，那么重的有可能会被动的参与到犯罪当中，被公安机关传唤作证，甚至有可能会构成帮信罪。不要觉得说我只是出借一个身份证或者银行卡或者是手机号码，我没有做任何事情，那这个在被动上面我们其实是参与到了其中的。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一定要有防范的严谨的意识，不要随意的借给他人使用。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8: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

0: 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反诈宣传。今天是6月18号，618的年终大促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各类优惠活动呢纷纷上线，大家在愉快购物的同时也要小心诈骗分子。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反诈指南。首先来关注就是第一个骗局，假冒客服退款理赔的。这个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就有朋友碰到过，比如说给你打电话说他是某某平台的客服，你买的商品有质量问题，可以双倍退款，加微信指导操作。还有说呢，说是快递公司的，你的包裹丢失了，给你3倍赔偿，你点击链接填写一下信息就可以了。就这种信息我相信大家可能应该都听过哈，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你的姓名、电话、购物信息，所以一开口就能够报得上号哈。他们会引导你先去添加微信，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号或者是验证码，甚至可能会要求你下载远程的控制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一步步的把账户里的钱转走。我们特别要提醒，凡是自称客服主动来电要给你退钱的，要给你理赔的，你要先在购物 APP 里去找到官方客服核实，不要去信来电的号码。收到快递丢失、派送失败的短信，我们要直接到官方 APP 里面去查看物流，不要拨。第二种的骗术是直接一个链接，618大促某某平台有一份。第二种的骗术是直接一个链接，618大促某某平台有一份188元的红包代领取，让我们去点链接。骗子呢，就是想利用我们想要去拿这个优惠的

行李发送伪装成官方红包的钓鱼链接，点开肯定是有风险的，轻则弹出仿冒页面诱导填写姓名银行卡号验证码，重则直接会给手机植入木马或者是自动下载恶意的软件，一旦输入信息钱就没了，即使没输手机也可能会被盯上。我们收到所有的带链接的优惠短信一定要去记住啊，凡是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都不要去点开，而且点开之后如果让你输密码的输验证码的立刻关掉，官方链接绝对不会要求看这些。最保险的就是你可以直接打开淘宝或者是京东或者是你购物的这个平台，在这个消息里面或者是我的红包里面去看一看有没有，如果真的不小心误点了，咱们什么都不要填，直接把页面关闭，拿不准的话呢可以重启手机，宁可错过优惠不要去赌运气。第三个骗术，关于刷单返利的，618冲销量，帮他们店铺刷单赚佣金，一单可以返多少块钱，日入几百不是梦啊！平台的老客户邀请你参加618的刷单活动，轻松赚钱，这一种啊还是要小心。就是很多骗局它都是从小利开始的，先让我们去刷几单小额的，快速给返利，骗取信任，等到加大投入之后，骗子就会以系统故障需要连续刷单才能提现等理由拒绝返款，让我们越陷越深。凡是刷单都是诈骗，这个是铁律，没有任何的例外，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赚钱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看到刷单返利兼职刷单的字眼直接划走拉黑。所以我们遇到可疑的链接就记住三条铁律就可以了，第一，链接不点，以所有的什么高额红包一律不要去相信。那第二个呢，就是信息不给，不给哪些信息呢？验证码、银行卡号、密码，谁要都不给。第三个，客服去核实，任何自称是客服的来电，我们先到官方的 APP 里面去找客服来确认。618买东西，咱们本来图的就是开心和实惠，不要因为一时的大意让骗子顺走了您的血汗钱，大家一定要跟我们的家里面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老年人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孩子们，也要跟他们去分享一下这些信息，避开这些骗局。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明天是端午节，也祝各位端午安康，我们假期再见，回来之后再见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

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滁州城西有一座名字在南京却扎根滁州600年的独特地标南京太仆寺。它不是寺庙，而是明朝掌管全国马政的中央官署，是滁州历史上唯一的国家级政府机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红墙黛瓦的明代衙署，探寻大明战马的风云往事，聆听王阳明在此讲学的千古回响。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南京太仆寺都会好奇，名字在南京，为何在滁州？答案藏在600年前的大明风云里。先厘清一个关键认知，太仆寺绝非寺庙，它是古代掌管马政的核心中央机构，位列九卿，属兵部管辖，负责全国军马役马的收养、征调、管理，堪称冷兵器时代的战略资源司令部。周礼记载，太仆长于马，秦汉成型，隋唐完善，到明朝马政更是国之重器。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很多人会问，那朱元璋为何选址在滁州？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于江淮，深知战马是立国之本，定都南京前，他已在滁州设群牧监养马。洪武6年，正式下诏在滁州设立太仆寺，统管全国马政。选址滁州有三重深意：第一，地理优越，滁州紧邻南京，是江淮咽喉，水草丰茂，适合养马；第二，战略安全，远离都市繁华，便于集中管理军马，避免干扰；第三，根基深厚，滁州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在此设中央官署，彰显对江淮的重视。永乐18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北京建新太仆寺，滁州的太仆寺便更名南京太仆寺，与北京太仆寺南。

分治，专管江淮六府二州马政，存续270年，直至明朝灭亡。如今的南京太仆寺是2019年在原址上复建开放的，总面积约4500平方米，为多进回字形明代衙署建筑群，白墙黛瓦回廊庭院，一步一景皆是大明风韵。入口处的砖雕照壁刻有8匹奔腾骏马，气势磅礴，寓意马到成功，是景区标志性的打卡点。景区的大门仪门是典型的明代官署格局，庄严肃穆，彰显中央机构的威严。景区的大堂二堂分别是太仆寺卿、少卿办理公证之地，陈列明代马政文书、官印、官服复制品，还原当年办公场景。旁边的厢房现在设置了马政文化展厅，用文物、图表、模型展示从周朝到明清的马政严格、官马名目制度、养马技术、驿站体系。展厅里你能看到明代马政体系、南京太仆寺管辖应天、镇江、凤阳等8府四州，管理军民养马、马匹登记、征调、奖惩。官马名目制度，朝廷将马匹分给百姓饲养，定期考核，优奖列罚，是明朝养马的核心制度。名马与装备，赤兔、绝影、牧王八骏等名马介绍，明代骑兵盔甲、马具、兵器模型，还原冷兵器时代的战马风采。衙署旁的拴马桩广场立着数十根明清拴马桩，造型各异，有的刻狮子，有的刻人物，有的憨态可掬。这些拴马桩是当年官员信使停马之处，也是滁州民间石雕艺术的生动体现。南京太仆寺不仅是马政中枢，更是滁州文脉的高光之地，因为在这里曾走出一位影响中国500年思想巨匠王阳明。明正德8年，42岁的王阳明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在滁任职约1年，这段时光是他心学思想成熟传播的关键时期。龙潭旁有一处天然洞穴，后人称为阳明洞，相传王阳明常在此静坐悟道，反思人生与学问。洞内静谧幽深，石壁上刻有后人题字，是探寻王阳明心学起源的心灵秘境。王阳明在滁讲学，开启了阳明心学在江南传播，让滁州一时成为天下学人瞩目的学问渊府。此后文征明、宋濂等文人雅士因太仆寺宦游滁州，留下大量诗文碑刻。文征明少年时随父居滁7年，手书《醉翁亭记》碑刻至今存于琅琊山，宋濂作《琅琊山游记》为滁州山水传神。可以说南京太仆寺是滁州从军事重镇走向文化名城的重要桥梁。南京太仆寺不是孤立的建筑群，它与滁州山水相融，形成衙署在园中、园在山水间的独特格局。太仆寺旁的百子灵丘是滁州千年名泉，古柏参天，泉水清冽，相传为唐代高僧所掘，朱元璋曾在此祈雨。御碑亭内至今留存相关碑刻，龙池水面清澈，四周绿树环绕，是当年王阳明讲学的核心场所。如今池边建有阳明亭，还有文化长廊，刻有阳明诗文与心学语录，漫步于此仿佛能听见当年的论辩之声。从太仆寺步行不远便是丰乐亭，欧阳修任滁州知州时所建，与醉翁亭齐名。丰乐二字寓意岁物丰成，与民同乐。太仆寺与丰乐亭、琅琊山、醉翁亭串联呈现，形成大明官署宋代文脉、山水风光的黄金旅游线路。600年过去，南京太仆寺早已不再管理军马，但它的价值从未褪色。它是明朝最早的马政机构，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设在滁州中央级政府机构，填补了滁州明代中央官署的历史空白，是研究明代马政政治制度的活化石。作为王阳明的讲学之地，它是阳明心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知行合一的种子在此生植，成为滁州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时它串联起欧阳修、文征明等文人足迹，让滁州的唐宋文脉与大明风华交相辉映。

0: 如今的南京太仆寺是滁州市民日常休闲文化体验的好去处，清晨老人在此晨练打太极，午后游客逛展厅赏古建，周末亲子研学汉服打卡络绎不绝，它早已从历史遗址变成市民的文化客厅，游客的打卡圣地。从洪武六年的太仆寺到如今的南京太仆寺景区，600年风雨，它始终扎根滁州，守护着历史，滋养着当下，启迪着未来。如果您来到滁州，一定要走进南京太仆寺，看一看马镇文物，听一听阳明故事，感受一座官署的风云变幻，读懂一座城市的文脉深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的老城区的东门外，有一条绵延数百米的老街——尊阳街，它曾是滁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承载着几代滁州人的乡愁记忆。如今经过修缮改造，这条百年老街重获新生，成为滁州新的文化地标和网红打卡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尊阳街，在青砖灰瓦间寻找旧时光，在烟火气息中感受新滁州。尊阳街位于滁州市琅琊区，东起东门口，西至文德桥，全长约500米。老街始建于明代，因为于滁州古城东门外，就称东关街。后为纪念明代大儒王阳明曾在此讲学，更名为尊阳街。这条老街曾是滁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曾经是滁州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咱们老滁州人来说，尊阳街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在老街的黄金年代，这里云集了各种老字号店铺，酱园、茶馆、布庄、药铺、杂货店等等。清晨在老街的早点铺的蒸汽中苏醒，傍晚茶馆里坐满了闲聊的街坊邻居，孩子们在青石板的路上追逐打闹，大人们在店铺门口摇着蒲扇唠家常。这条不过几百米的老街装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老街的建筑多为清末明初风格，青砖黛瓦，木质门窗，马头墙高低错落，虽经历百年风雨，但那份古朴的韵味仍然留存。许多老宅的门楣上还保留着当年的雕砖和电招，斑驳的字迹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一位曾在老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感慨，小时候尊阳街是我们滁州最热闹的地方，过年的时候街上人挤人，卖年画的，卖鞭炮的，卖糖葫芦的，那叫一个热闹。现在老街修好了，虽然变了样，但那份熟悉的感觉还在。如今的尊阳街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生机。2018年，滁州市启动尊阳街改造工程，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老街建筑进行修缮和保护。改造后的尊阳街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注入了现代商业和文化元素。如今的老街青石板路平整如新，两侧店铺焕然一新，这里有文艺的咖啡馆，精致的文创店，特色的手工艺坊，也有老字号的卤味店，传统的小吃摊，怀旧的杂货铺。新与旧在这里和谐共存，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傍晚时分，尊阳街就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夕阳给青砖灰瓦镀上一层金色，街边的灯笼次第亮起，暖黄色的灯光洒在青石板路上，格外温馨。年轻人在这里拍照打卡，老人们在这里散步聊天，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嬉戏，街角的老茶馆里也传出熟悉的黄梅调，巷口的咖啡馆里飘出了现磨咖啡的香气。正如一位游客所说，尊阳街让我看到了滁州的另一面，不仅有琅琊山的诗意，还有老街的烟火气。这里没有一二线城市的喧嚣，却有让人安心的人情味。

可以游览尊阳街，体验老滁州的烟火气息，可以泛舟南湖，欣赏水在城中城在画中的美景。近年来，尊阳街还成为滁州夜市经济的新亮点，改造后的老街引入了一批特色餐饮和夜间消费业态，既有滁州本地的烧饼、卤味、小吃，也有来自各地的美食。夜幕降临，老街灯火通明，食客云集，成为年轻人夜生活的新选择。一位从南京来的游客感慨，没想到滁州也有这么有味道的老街，比那些商业化过度的古镇更真实更亲切。从几代人的乡愁记忆到今天的文艺打卡地，尊阳街用数百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滁州的城市变迁史。如果你想在青砖灰瓦间寻找旧时光，想在烟火气息中感受新滁州，想在老街的巷口听一听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那就来到尊阳街走一走吧。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356508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舜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

0: 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滁州老城区东后街的烟火深处，藏着一座百年晚清老宅，它是滁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从滁州走出的文教大家张毅先生的故里。这里沉淀着皖东书香文脉，镌刻着一代教育家的爱国风骨。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张毅故居，穿越百年时光，品读古宅建筑之美，聆听先贤人生传奇，感受滁州本土人文底蕴与家国情怀。张毅故居坐落于滁州市琅琊区尊阳街道东后街45号，地处滁州市老城区核心区，与吴塘故居相邻，是皖东地区保存完好的晚清民宅典范，承载着滁州百年文教记忆。这座宅院始建于晚清时期，占地面积900平方米，坐北朝南，是典型的四进三院落建筑群，整体采用台梁式歇山顶木结构，兼具北方民居的规整大气与江南宅院的雅致精巧，是研究晚清皖东民居建筑工艺的珍贵实物样本。整座故居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四进院落依次递进，错落有致。第一、二、四进均为平房，分别采用五架梁、七架梁、五架梁框架式结构，面阔皆为五间，黛瓦覆顶，青砖铺地，木构梁柱纹理清晰，虽经历百年风雨，仍保留着原建筑的古朴肌理。最核心的第三进主楼是一栋两层木结构小楼，面阔20米，进深7米，五开间格局大气开阔，两侧配有香楼，整体 U 型布局，是故居建筑的点睛之笔。走进故居，处处可见匠心细节，梁柱间的木雕雀替虽经历岁月磨损，基本形态依旧完整，依稀可见当年的雕刻纹样。院内留存的石柱础厚重敦实，旗杆石默默伫立，见证着张氏家族的书香传承。至今仍在使用的古井，石井栏上的绳辙深浅清晰，一道道痕迹都是时光打磨出的岁月印记。修缮后的故居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完整保留了晚清建筑风貌，同时增设展陈空间，全方位展现张毅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让这座百年老宅重焕生机。这座老宅是张毅先生的童年和少年的成长之地，滋养了他一生学识和品格。张毅，字有三，滁州人，出身书香世家，祖父张家从，父亲张新培均为晚清拔贡，学识渊博，擅长诗文。琅琊山上至今留存着他们题写的碑刻楹联，父亲还主持编纂了首部《琅琊山志》，为滁州文化传承留下了宝贵财富。深厚的家学底蕴让张毅自幼便饱读诗书，心怀家国。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1919年因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却始终坚守爱国初心，后转入复旦大学深造。1922年以文科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荣获金质奖章。1924年，张毅自费远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主攻教育学与心理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后毅然归国，立志以教育报国。归国后的张毅深耕教育领域数十年，成就斐然。他历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翻译家，更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学术上他著作等身，著有《心理学讲话》《心理学的回顾与前瞻》等经典著作，深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史研究，推动了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翻译领域他精通多国语言，翻译了莎士比亚、亨利六世、斯科特、中洛新俊的心脏等世界名著，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最令人敬佩的是张毅先生的爱国风骨。1948年底，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威逼利诱，强令复旦大学南迁台湾。

危急时刻，身为校长的张毅挺身而出，坚决拒绝迁校命令，组织师生成立护校委员会，顶住各方压力，保护校舍、图书、仪器不受损失，最终将一所完整的复旦大学交到了新中国的手中。为此，他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遭到通缉，却始终初心不改，坚守大义，用行动诠释了知识分子的国家担当。新中国成立后，张毅继续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复旦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潜心治学，培育桃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一生治学严谨，心怀教育，爱国赤诚，坚守风骨，从滁州老宅走出，最终成为享誉全国的文教大家，是滁州的骄傲，更是中国教育界的楷模。百年古宅藏文脉，一代先贤留风骨。如今的张毅故居不仅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晚清建筑，更是传承滁州文脉、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教育基地。漫步在四进院落之间，触摸斑驳的木梁，凝望古朴的古井，仿佛还能看见少年张毅伏案苦读的身影，听见他心怀家国的赤诚心声。这座老宅见证了张毅先生从滁州少年到一代大家的成长历程，承载着皖东书香世家的传承底蕴，更彰显了滁州人崇文重教、爱国守义的精神品格。如今他静静伫立在滁州老城，向每一位来访者诉说着百年故事，传递着文脉的力量与风骨的温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野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滁州呢，有一个地方啊，被我们当地人称为半个滁州人都去过的周末去处。最近呢，它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也相当的火爆。 就是我们的滁州狗市，扮成烟火大集。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也没有品牌的专柜，但有的就是最接地气的烟火气，最真实的老滁州生活。在2025年，滁州狗市扮成烟火大集，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特色场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大集，感受我们滁州最地道的烟火江湖。 滁州狗市是滁州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周末集市，位于南桥区，每逢周末开市。这里不仅卖宠物，还有花卉、古玩、小吃、日用百货等等等等于一体，是滁州人周末淘宝的好去处。我们先来说说滁州狗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最初啊，这里是滁州人买卖宠物的聚集地。 尤其是狗市最为出名，所以叫狗市。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这里就逐渐发展成为宠物、花卉、古玩、小吃于一体的综合市集。每逢周末，滁州人全家出动到狗市逛一逛，已经成了很多家庭的固定节目。一位老滁州人回忆道：“我小时候就跟着爸妈来狗市，现在我有自己孩子了，周末也带孩子来。” 这里的热闹劲儿是商场比不了的。滁州狗市不仅是交易场所，更是滁州人社交的江湖。街坊邻居在这里碰面聊天，朋友们约着一起逛吃，老人们在这里淘古玩、聊收藏。狗市的热闹就是老滁州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最近啊，看到很多短视频平台的博主来到了我们的滁州狗市，发现 滁州狗市这么大，该怎么逛吃呢？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逛吃攻略。第一板块，宠物区，狗市的灵魂所在，各种品种的狗狗、猫咪、兔子、仓鼠、小鸟，萌宠云集。即使不买，光看看这些小动物就能治愈一周的疲惫。第二呢，我们可以来到花卉区，有很多的绿植、鲜花、盆景、多肉。 滁州的植物杀手们到这里淘一盆容易养活的绿植，也是周末的必修课。

当然第三板块是我们的这个老物件古玩区，有古董、钱币、文玩，这里呢也是滁州老炮儿们的地盘，一件件的老物件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第四板块美食区，哇哦，这也是大家到滁州狗市必打卡的一个区域，大家随处可见的各种摊点，逛累了或者你刚到就直奔美食区，小吃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有滁州的蚝油串，还有我们的狼牙酥糖，还有我们滁州各个特色小吃，比如说雷管板鸭、管板牛肉，当然还有很多的夜市小吃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滁州狗市，大家是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闲不下来。为什么我们说滁州狗市还是半城烟火大集？有人说呢，是因为每逢周末半个滁州城的人都会来狗市，也有人说因为这里汇聚了滁州最浓郁的烟火气。无论如何啊，狗市打卡现在已经成为滁州人在周末生活休闲方式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场景，年轻情侣手牵手边逛边吃，一家三口推着婴儿车，孩子可能在车里睡着了，大人在挑绿植，老人家提着鸟笼和老伙计们在古玩摊前盘道，小朋友们蹲在宠物笼前央求妈妈买一只小兔子回家。一位来到狗市的游客感慨道，我是第一次来滁州狗市，真的太热闹了，这种接地气的地方比商业化的景区有意思多了，能真正感受到这里人的生活状态。狗市的开放时间呢是每逢周末开市，建议大家呢可以上午前往，这样摊位最全，人气也最旺，我们可以在9点前啊抵达狗市，从宠物区开始逛起。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边走边吃。各位啊，如果有想购买的东西，像家里养宠物的，想要添一些宠物回家的，还有一些多肉植物的，当然了还有滁州的一些特色小吃可以带回家当伴手礼。当然也提醒各位啊，我们滁州狗市周边呢是停车位非常紧张的，而且在狗市当天呢还会有交通管制，大家可以把车辆停得稍微远一些步行，或者直接打车坐公交前往。从宠物区的萌宠云集到花卉区的绿意盎然，从古玩区的老物件故事到小吃区的舌尖诱惑，滁州狗市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我们滁州人最接地气的周末记忆。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滁州烟火气，想在周末来一场淘宝之旅，逛吃逛吃度过一个休闲的周末，那一定要去一趟滁州狗市。

0: 去。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节气游滁州》。说到滁州山水，我们常想起狼牙山的秀美，明湖的澄澈，但在皖东大地还藏着一处亿万年的地质奇观，原生态秘境，它就是横跨明光和定远，坐拥安徽唯一丹霞地貌的大横山景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红崖翠岭，听地质传奇，访千年古塔，赏山野春光，开启一场小众又惊艳的春日之旅。大横山地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核心段，山脉西南属定远拂晓乡，东北连明光市明南街道，从滁州城区自驾出发，车程呢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交通十分便利。整座山呢远看像一个倒扣的金元宝，山势平缓，山顶开阔，海拔234米，爬起来轻松不累，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游览。这里的独一无二的标签就是安徽省内唯一江淮地区罕见的原生态丹霞地貌，大约1.46亿年前的地质运动，加上千万年风雨侵蚀，流水雕琢，造就了这一片色如卧丹、灿若明霞的红石奇观。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最原始、最粗犷的山野之美，同样也被很多游客称为皖东小张掖。江淮红石谷是春日踏青、徒步摄影、亲子研学的绝佳去处。来到大横山，第一站必打卡红石峡，这是整个景区的灵魂所在。走进峡谷，迎面而来的是大片赭红色的崖壁，层层叠叠，纹理清晰，有的陡峭如壁，有的圆润如兽，有的像雄鹰展翅，有的像巨龟静卧。阳光照射下，红岩泛着温润的光泽，与周边的绿树青草蓝天相映，红绿蓝三色交织，像一幅天然油画。这里的岩石非土非沙，一石一岩， 触感粗糙，却带着岁月的温润。春天草木新生，红颜间冒出嫩绿新芽，野性中带着温柔。晴天光影交错，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很多摄影爱好者专程赶来，在清晨或傍晚拍摄红山夕照，霞光铺满丹崖，氛围感直接拉满。大横山不只有惊艳的自然风光，更有厚重的人文底蕴，自古就有四谷八景美誉，自然与人文完美交融。第一谷，星磁宝塔，这是大横山的地标，也是安徽省现存极少的元代古塔，始建于元至正年间，距今近700年的历史。宝塔为楼阁式砖塔，造型古朴精巧，历经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塔身斑驳的砖石刻着岁月的痕迹，站在塔下仰望，能感受到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是历史爱好者、古建筑爱好者的必打卡之地。第二谷，法华古寺，与古塔相伴的法华寺，香火清幽，古色古香。寺庙依山而建，掩映在绿树红岩之间，宁静祥和。漫步寺中，听梵音轻绕，闻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身心都能得到放松。第三谷，霸王城遗址，山顶平坦处留有传说中古代屯兵的古城遗址，当地人又称霸王城，相传与楚汉相争有关。如今啊，虽然只有遗迹，但站在这里俯瞰群山，仍能感受到当年的雄浑气势。第四谷，龙泉古井，山间有清泉长流，相传朱元璋曾在此饮水，得名龙泉。泉水清冽甘甜，四季不枯，是大山馈赠的天然甘泉。漫步至此，喝一捧山泉，清凉沁人心脾。在这里，每一景都有美丽的传说，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让徒步之旅充满趣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大横山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家庭出游、朋友结伴户外徒步，山势平缓，步道平整，不用赶时间，不用费体力，慢慢走，慢慢看，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野之美。尤其在春天，山花盛开，沿途呢有一些野花野果绿植随处可见，同样也是天然的自然课堂，带孩子来研学认识地质、植物、历史，一举多得。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啊，可以直接用导航搜索一下定远大横山红石峡景区或者明光大横山景区。滁州城区出发呢约1个小时左右，合肥南京出发大概2个小时。山路平整，会车方便，山脚呢有免费的停车场。建议来到此景区游玩的朋友，提前准备好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峡谷部分路段呢略有起伏。还有呢，春季紫外线较强，可做好防晒，带上水杯、小零食。景区原生态保护完好，请文明游览，不乱扔垃圾，守护自然美景。到这边玩呢，您可以品尝到当地的一些地道的皖东特色美食，比如说啊，咱们定远风味的一些特色菜肴，还有呢明光风味的菜肴，您都可以兼顾得到。另外啊，大横山紧邻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可以串联游玩。上午呢，你可以到大横山看一看这丹霞地貌，下午呢可以自驾彩虹公路，或者呢前往藕塘红色旅游区石河太平桥，一天的时间便可以游玩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红色文化。大横山没有名山大川的喧嚣，却有原生态的宁静，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浮躁，却有最纯粹的自然与人文。这里是安徽唯一的丹霞秘境，是藏在皖东的地质博物馆，是适合全家出游的后花园。春日短暂，美景不可负，不必远行，不必拥挤，来到滁州大横山，走红石峡谷，触摸一年地质传奇，登青山之巅，俯瞰皖东田园风光，访千年古塔，聆听历史悠远回响。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

保三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0: 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3: 我们也提醒大家，此刻外面也是下着零星小雨哈，这个也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出门带好雨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我省进入梅雨期，预计未来十天我省多降水，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强降水过程。其中今天沿淮到沿江，19号淮河以南，21号沿江江北和22号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性的天气。
2: 那么18到20号，六安、合肥、滁州、安庆、池州和铜陵、芜湖、蛮山、宣城以及黄山市的降雨量达到80到160毫米，局部在200到300毫米，其他的地势在80毫米以下。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预报。18号夜间，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1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2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号到24号淮北地区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25号到26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27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2: 那么需要关注的是18到20号淮河以南的持续强降水可能会导致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省气象台18号下午会视情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请相关部门做好防御工作。
1: 那么也请防范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是的。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根据金德县交通局的消息，截止到2026年6月，安京高速宁京段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路面交安绿化及防建工程正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建成通车。
2: 6月11号，黄山东大门正式开放，安京高速宁京段通车之后，金德县将迎来交通和文旅双向赋能的新格局，串联沿线文旅资源，带动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为区域文旅融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安京高速宁京段项目皖高速 S44 全线32.01公里，其中的金德段是26.34公里，属安徽省五纵十横高速路网重要联络线，建成后将宁国金德纳入沪苏浙至黄山1.5小时交通圈。项目起自宁国湖乐枢纽，终至金德蔡家桥镇，接 S11 五黄高速，按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标准建设，桥隧比约40%，设湖乐枢纽、金德北、蔡家桥、金德枢纽四处互通。

0: 6月18号，记者获悉，6月19号到6月24号，合肥地铁7号线1期免费试乘，多条公交接驳专线同步开启，试乘时段与各站点日常运营时间保持一致。
1: 本次呢，共有14座车站参与到了免费的试乘当中呢，其中翼城站、合肥四中站是不参与的，包含有翡翠公园站、繁华大道站、辉源站、明珠广场站、南雁湖北站、天都路站、168中学站、合肥大学站、南雁湖南站、要素大市场站、滨湖医院站、紫庐站、松山路站、省文化和非遗馆站。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6月17号，在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合武高铁合肥市肥西县境内施工现场，由皖赣铁路安徽公司建设管理中铁十局施工的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顺利合拢，也为后续桥面系无栅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那么卢安桥特大桥的总长是33.64462公里，其中的主中跨 G312 国道连续梁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境内的，跨境布局为72+128+72米，主跨长度为128米，和 G312 国道的交角大约137度，是项目标段内的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0: G312 国道为上海至霍尔木斯公路，横跨华东、华中西北地区，车流量大，施工安全风险高。建设团队采用先边跨后中跨的施工顺序，创新采用智能悬臂造桥机进行全封闭兜底防护施工，实现了桥梁施工与公路交通互不干扰。
1: 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建设团队从严格控制合龙段的混凝土温度，采用了静性骨架锁定和智能张拉机、预应力张拉等工艺，有效地消除了温度应力对混凝土结构的影响，同时利用了全站仪和水准仪等仪器，实时地测量监控线形变化，最终实现了中跨合龙段的高程误差、中线偏差均控制在毫米级的高精度合龙。
0: 那么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武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的线路，途经安徽、湖北两省，其次合肥铁路枢纽合肥南站，经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及湖北省麻城市红安县，终至武汉铁路枢纽，经武汉天河站接入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正线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合肥南、长安及六安北、金寨东、南西、麻城北、红安、长江新区、武汉天河等9座车站。
1: 在合武高铁建成运营之后，将会在合肥和武汉之间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于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地服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好，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消息。为确保皖赣川藏线2026年端午节假期道路安全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决定对部分车辆采取相应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内容通告如下：
1: 管制的时间从2026年6月19日到6月21日，路段包括皖南川藏线的宁国段、方湖路全路段，以及 S207 省道潘查村分水岭至 S345 省道的路段。
0: 管制具体措施包括：一、端午节假期对黄牌货车、低速载货汽车、农用车、三轮汽车等实行限速通行，应急救援车辆除外，每日8时至22时禁止通行。
1: 青龙乡的东风桥街道至方塘乡的板桥街道、方湖路全路段、S207省道潘查村分水岭至 S345省道路段，20座以上的大型客车禁止通行。方塘街道至方塘板桥街道房车禁止通行。方塘板桥街至金县的桃岭路段、方塘板桥街道到金县水墨厅西路段7座及以上的客车，包括宽度超过2米的大型越野车，禁止通行。
0: 端午节假期。

0: 期，当皖南川藏线车流量达到预定峰值，将会采取分流、劝返进行等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
1: 请沿线的企业群众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生产生活安排，请过境的车辆提前规划选择绕行，配合现场执勤人员指挥，因为生产生活安排确需要驾驶上述进行车辆的，请提前到宁国市公安局交管城区中队申请通行证，或者在交管12123 APP 上申请通行码，因交通管制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0: 我们也提醒需要前往皖南川藏线的一些伙伴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交通管制的最新消息。

0: 继续来关注今天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正式运输启动，当天预计发送旅客348万人次，午后起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徐州、宁波、温州等地将迎来首波客流小高峰。
1: 截至到6月18号上午的8时，6月18号到6月19号，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长沙、福州、厦门、青岛等直通方向，浙江、上海去往徐州、蚌埠、阜阳、合肥、安庆、上海、南京去往盐城、淮安、扬州、上海、杭州去往宁波、台州、温州等管内方向的车票较为紧张。6月20日至6月21日，长三角多地去往全国大多方向均有余票。
0: 那么，这个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呢是自6月18号起至6月22号止，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
1: 那么，今日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98列，其中增开杭州、上海至徐州、合肥、连云港等多个方向的夜间动车组列车76列，组织了296列动车组列车的重联运行，加挂了普速车辆64辆，努力满足旅客集中出行的需要。
0: 那么也提醒大家哈，这个此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呢，长三角铁路客流呢也将会呈现以下两大显著特点。第一呢，是由于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了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长三角区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二是杭衢高铁核心高铁核四段、京建高铁兰建段等高铁新线的引流作用明显，新线、新站、新车等新增资源进一步带来客流的增量。
1: 那么铁路部门也再次提醒，假日的客流较平时增幅会很明显，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建议合理选择规划行程错峰和避峰出行。
0: 假期运输期间动态开行列车较多，可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网站信息，及时掌握临时旅客列车的开行计划。
1: 乘车的当天适当提前出门，为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
0: 那么许多城市呢有2个或者是2个以上的火车站，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勿因跑错车乘车站而耽误行程。

0: 北京时间16:15，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雨天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时刻带好雨具。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2: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4: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还是要注意，
3: 不少。
4: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一起感受最美滁州的夏日风情。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马妍希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0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吉静。
5: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6: 那么及时路况消息可以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受安徽中南部地区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6月18号至19号合肥站始发的 K8525 次、6月19号合肥站始发的 K8521 次、叶集站始发的 K8522 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到安徽中南部地区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芜湖站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其中6月18号途经芜湖站的湛江至南京 K1192 次、徐州至广州白云 K677、K676 次、深圳至昆山 T32 次、T33 次列车临时停运，6月19号至20号芜湖站始发的 K8527 次列车临时停运。
1: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受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拨打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
2: 已经购买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之日30日内，包含当日，在12306网站包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
1: 再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近日快速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
2: 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为0.40元、0.43元、0.42元。
1: 我们也给大家算一笔账，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过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20块钱。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好，油价这个今天夜里就会有调整了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政策。自2026年11月1号起呢，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将会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呢是无缝衔接。
2: 为了提升成品油消费者开具发票的便利度，降低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油零售领域的税收监管，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印发了关于

0: 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开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的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的交易和开票无缝对接。
1: 公告指出呢，这个交易及开票，它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过后呢，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0: 依托数电发票这个数电发票数字化的优势，在全国成品油零售的领域全面推行交易及开票服务新模式，是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税收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既能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可以有效防范发票使用不规范带来的涉税风险。
1: 那么长期以来呢，消费者加油开票普遍存在每次均需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等问题，推广交易及开票模式可以深度绑定加油交易的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后呢，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至消费者，可有效杜绝加油站的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行为，打通消费开票最后一公里，方便消费者开票，也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让每一笔成品油零售消费都有据可查、有票可依。
0: 而在成品油的零售开票端，由于成品油零售的行业客流集中，高峰期交易量大，客户流动性强，传统的开票模式需要人工录入，开票这个交易及开票的新模式打通了系统之间数据壁垒，实现了开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全程不需要工作人员人工录入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人员的工作量。
1: 依托交易及开票等新技术、新手段呢，在给消费者和开发票方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助于税务机关进一步规范行业税收秩序，夯实实业实行业行业的税源管理基础，营造公平公正、合规遵从的税收营商环境。
0: 在公告中还要求，成品油零售的加油站应当于2026年11月1日前实现交易及开票，未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1: 公告强调呢，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0: 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深化成品油零售领域交易及开票服务措施的推广，在不断提升开票用票便利度的同时，为合规经营和依法纳税的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更好地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

0: 轩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把目光转向我们的端午假期哈，这个明天我们假期就会迎来第一天了。端午平安游高速公路出行指南安全提示请查收，端午将至，安全先行。
2: 是的，为了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的出行安全，避免交通拥堵，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了相关部门提前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端午假期高速出行的指南，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线路方式，安全文明出行。
1: 那么在端午假期呢，一共是3天的时间，特别提醒大家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规定，端午节假期呢高速公路是不实施免费通行的政策的。
2: 没错，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公众出行意愿强烈，预计全省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较去年小幅会上涨，出行主要是小客车自驾游为主，期间省内的主要城市各大景区周边车流量将显著增长。
1: 预计今年端午假期呢，高速流量将会大致呈现 U 型的一个变化趋势。6月

0: 8号下午开始流量明显增长，下午40至60出现第一波次的出行流量高峰，6月19号上午流量较大，预计70至12时会出现第二至第四波次的出行流量高峰，6月21号下午20至50会出现返程的客流高峰。
1: 是的，那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我们关注到由 G36 宁洛高速的蒙城至大刘颖枢纽段，即4211宁吴高速的马鞍山东枢纽至芜湖枢纽段，即4221沪武高速的马鞍山长江大桥至马鞍山西枢纽段和木吉枢纽至赵河特大桥段，即5011芜河高速的狮刀山隧道芜湖长江大桥，即3京台高速的铜陵长江公铁大桥中派河大桥到丰乐枢纽段，即50沪渝高速的横廊山至吴宣枢纽段，以及 G56 杭瑞高速的屯溪南到黄村降的枢纽段，即4222合江高速的鲜花湖收费站到霍山西服务区，以及 S05宣统高速的宁国千秋关段。
0: 再来关注到的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服务区哈，分别有 G36 宁洛高速的明光上行、曹庄上行以及嘉山上行， G50 沪渝高速的红林和太湖， G3 京台高速的休宁，以及 S42 黄甫高速的齐云山。
1: 还有一些车流量大的收费站包括 G40 沪陕高速上的吴庄、 G36 宁洛高速曹庄、 G4211宁吴高速宁马和 G3 京台高速的铜陵南、青阳以及城坎， G5011芜河高速的芜湖主线和雍镇，即4001合肥绕城的包河大道以及蜀山的收费站。
0: 再来关注到的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枢纽哈，分别有 G36 宁洛高速明光枢纽、 G4211沪武高速老桥枢纽、 G50 沪渝高速上水桥枢纽、中明枢纽和世杰枢纽、 G4212合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 G40 沪陕高速的高电枢纽和全椒枢纽、 G4001合肥绕城高速的陇西枢纽和路口枢纽，以及 S12滁新高速的毛吉枢纽和狮脊枢纽。
1: 还有一些在施工的路段也提醒大家注意，即4001合肥绕城高速的路口枢纽目前是这个往蚌埠方向和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的，G3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因为京台高速河徐南段的改扩建施工，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涂山怀远蚌埠西收费站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可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G3京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因为京台高速河徐南段的改扩建施工，所有匝道均封闭。G4212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主线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前山往合肥方向、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届时安庆往合肥方向的香铺服务区暂时封闭。
0: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需要前往以上这些路段需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出行的话呢，一定要关注路况信息，关注导航的提示信息，以及可以收听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最新路况。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对端午假期的这个出行呢给大家做更加详细的安全提示。
1: 稍后我们再见。

0: 爱开车的，你挡道了。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4: 路况消息欢迎继续在车友群发送和提示，更多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3: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的出行安全提示。那么假期如果您要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遇雨天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
4: 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的车距，遇到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
3: 驾车前往景区，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路段、桥梁要减速慢行，行经村镇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4: 如果是乘车出行呢，要注意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的黑车、超员客车以及违规载客的货车、三轮车。乘车时系好安全带，发现有违法行为要主动举报。
3: 那么安徽高速的实时路况呢，查询方式您可以首先关注安徽公安交警在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实时关注路况信息进行查看，或者您也可以下载安徽 ETC APP， 点击路况查询查看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继续关注出行方面，这个超员载客危害突出哈，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一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近期呢，安徽多地交警部门接连查获了多起车辆的超员违法案例，多名驾驶人被查处，也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引以为戒。
1: 4月2号的7时许，宿州交警发现一辆车身明显下沉、车内人头攒动的面包车，随即上前拦停检查。打开车门后，只见后排及过道都挤满了乘客。经过现场清点，该车核载5人，实载13人，超员8人，超员率达100%以上。经过了解，车上的乘客都是同一工地的工人，当天清晨准备前往工地务工。交警现场对驾乘人员进行安全普法教育，告知面包车超员的危害及后果，责令驾驶人将超出人员安全转运后，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0: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发生在4月6号的15时许。亳州利钦交警查获了一辆严重超员的营运客车，该车核载19人，实载39人，超员率达100%以上。目前的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

0: 办理当中。
1: 4月20日下午，宣城交警发现一辆车身明显下沉的小型客车，便立即拦停进行检查。经查，该车核载9人，实载28人，超员率超100%。车上人员均为附近工厂里的工人。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责令其立即联系合规车辆安全转运超员人员。
0: 4月30号，蚌埠交警查获了一起严重的超员违法行为，该车核载4人，实载8人，超员比例达100%，安全隐患极大。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现场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安全转运了超员人员。
1: 车辆的核载人数是安全底线，必须严格遵循核载几人乘坐几人的原则，超员就会使车辆重心偏移，遇到突发情况即已发生侧翻，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0: 这个超员的危害非常之大哈，驾乘超员车辆危害之大，请广大驾驶人不要怀有侥幸心理超员载客，更不要使用非营运的车辆进行营运，否则不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还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 那么安全隐患包含车辆稳定性不稳定，那么超员超载导致车辆超出其核载的重量，增加了行车时的不稳定性，同时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也相应增大，
0: 容易爆胎失控啊。这个如果说严重超员的话呢，客车极易因为轮胎负荷过重、变形过大而引发爆胎、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
1: 超员的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自燃等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等带来极大的困难，
0: 更容易让驾驶员铤而走险。驾驶人在超员后往往呢会选择躲避检查和执勤交警捉迷藏，不是超速行驶就是夜间行驶。
1: 超员的这部分乘客没有安全带等安全设施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比其他人员更容易受伤，而且受伤程度更严重。
0: 株洲交警提醒，生命只有一次，容不得我们抱有侥幸心理，在务工务农出行时应当拒绝乘坐违法超员车辆，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6:49，以上就是我们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就是我们端午假期，在此我们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1: 欢迎您接下来收听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节后再见。
1: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

0: 报账，
1: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周四了，同时也是我们小长假的前一晚，今天晚上开始算放假，
0: 是
1: 这个假期是就是最长的，最拉的最长的时间，今天晚上开始就赶快的进入。
0: 对对对，还有呢，今天晚上有可能呢车流量啊会比较大一些，比如说一些外地工作的朋友啊，有可能今天选择回到滁州啊，有一些滁州的朋友呢又回到自己的家乡。路况信息呢咱们及时的关注，尤其是像这个滁宁快通啊，
1: 对，
0: 哎，往莱安方向啊各大高速口附近的路段，咱们重点关注。
1: 没错没错啊，可能这两天的这个回程的和出城的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是今天晚上晚高峰的时候，各位呢关注着路况信息，同时呢也跟我们进行今天话题的互动。还有就是，现在外面是不是在下雨了？今天白天其实是有丢雨点的。
0: 对。
1: 分不同时间。
0: 哦。
1: 也就丢雨点，也就丢得很小啊，很快就晴了。
0: 目前好像外面没有下
1: 雨，没有没有，对，
0: 看了一下小时天气预报，说晚上10点钟开始下，好像这个雨量还挺大的哈。
1: 明天也是，明天一整天好像都是雨。
0: 哎呦，
1: 对，那么明天的温度降下来了，反正，
0: 明天最高温度呢只有26度，
1: 是的，
0: 是不是这几年温度最低的一个端午节呀？
1: 那不知道哎，
0: 马上可以问一下豆包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明天的话，大家可能跟家人聚餐也比较多哈。
0: 对，
1: 然后明天这个下雨的话，记得打好雨伞。
0: 对。那么在此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如果今天油够的朋友比如开车哈，要加油，咱们呢最好等到明天再加。
1: 对可以等一下啊，不用那么着急，有的朋友会剩一些油还去就去加了，或者到一半就去加。为什么要让大家等一下等到明天呢？因为今天24时起，今天夜里12点钟之后啊，我们的这个油价是要调的。
0: 调整后呢，92号汽油是7.89元每升，95号汽油呢是8.44元每升，0号柴油呢是7.65元每升。
1: 是的，都有降啊，降大概4毛多左右呢。
0: 对。
1: 那么如果说一般家用汽车的油箱50升容量的话，加满一箱92号汽油是少花20块钱。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对呀。
0: 行。那么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快乐的互动话题呢？这个时间点就可以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了。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来自于7293这位朋友说到了紫薇路南北方向堵到了清朗别院了啊，这个位置啊，是什么情况？修路吗？紫薇路这个位置哈，那么提醒各位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啊，还有呢能绕的朋友尽量绕开此路段。
1: 嗯，对的，大家呢第一时间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的路况，我们预计车流量会变大啊。
0: 好，
1: 但是堵不堵的话，什么位置的话，还得各位来告诉我们。
0: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已经正式出炉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各大车友群哈。
1: 嗯，
0: 来自于4659这位朋友给我们设置的一个话题，
1: 嗯，
0: 用 MP3 磁带 CD 听过印象深刻并且学会的歌有哪些。
1: 哇，这个感觉其实那个年代有点差，因为有磁带的时候还没有 MP3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有 MP3 的时候也有磁带的。
0: 有，
1: 嗯，
0: 你看它有两个点啊，一个印象深刻，第二呢你要印象深刻并且喜欢这首歌然后去学才能学会唱。
1: 嗯，
0: 那个时间段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那时候学会的歌应该一辈子都能记得住哈。
1: 是的，
0: 是吧，
1: 基本上都在大家应该说是在95前都是在初高中的年代。

0: 差不多。
1: 对，
0: 嗯，
1: 磁带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比较多流行了。啊、MP3 是什么时候的？我来搜索一下。
0: 零几年吧，零几年的时候，嗯、对，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很多品牌比较有名嘛，爱国者嘛。
1: 嗯嗯、
0: 到后来呢，就是什么纽曼啊、哦，
1: 嗯，
0: 这些，嗯，
1: 哦，知道了。
0: 什么时候？
1: 2000年是刚进入中国，是三星。
0: 哦。
1: 但那个时候一台要2000多，
0: 差不多。
1: MP3，
0: 嗯，
1: 后面
0: 贵的。
1: 联想、海尔这些国产品牌，2002年的时候，
0: 嗯，
1: 把这个价格打到了500以上，以下，
0: 是吧？
1: 嗯，2003年全面爆发，
0: 哎呦，
1: 嗯，成为了当时最火的数码产品。
0: 嗯，的确是。
1: 2003年的歌那太多好听的了，华语乐坛这个最神仙打架的年代就是 MP3 那几年。
0: 对，那是新歌，还有很多朋友呢，他是喜欢老歌的，
1: 嗯、
0: 对吧？把之前听过的一些老歌也存到那个 MP3 里，
1: 嗯、
0: 然后孩子就听到了，哎，这是什么歌？我来学一学，哎，有可能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这三款东西哈，
1: 嗯，
0: 我都从上面学过一些歌曲
1: 啊、
0: 哦，哎，比如说我们最早可以调到这个磁带嘛，
1: 对，
0: 磁带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心太软》那首歌
1: 哦，
0: 哎呦，那时候还是那种大合集哈，里面有很多歌，
1: 嗯，集锦的
0: 啊，我就听到那个《心太软》，哎呦，这首歌好听哈，
1: 任贤齐
0: 啊，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1: 哎，小小年纪就喜欢扛事，责任感强，
0: 其实就是天赋吧，
1: 哎，是的，是的，嗯。
0: 啊、
1: 哦！听到这首歌词，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0: 哎，然后 CD 呢？那时候印象特深刻，有一首歌，
1: 嗯，
0: 《泰坦尼克号》
1: 哦，
0: 叫《我心永恒》
1: 嗯、
0: 啊，
1: 嗯，
0: 有没有在家学过？
1: 嗯，没有。
0: 我记得当年毛宁啊，还唱了一个什么国语版的
1: 哦，
0: 啊对，
1: 有没有朋友会唱的？可以唱两句啊。
0: 嗯，
1: 我就记得 CD 的那个时候嘛，我还年纪更小一些，主要 CD 家里的 CD 是父母买的多。
0: 哦、那跟着父母有没有学会什么歌呢？那时候
1: 没有，从小这个音乐、
0: 哦、
1: 音乐天赋可能对
0: 比较
1: 弱一些，
0: 很厉害的啊。
1: 反正小时候家里听 CD， 我用 CD 听什么歌呢？儿歌。
0: 哦，听儿歌。
1: 就是那个，我就记得有那个 MV 的，那种小兔子什么，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
0: 那时候多大了？
1: 小学。
0: 上小学还在听儿歌是吧？
1: 怎么不能听吗？
0: 知道。
1: 还有那个小海螺。
0: 哎呦，
1: 小罗号，对，
0: 嗯，
1: 这些我就记得用那个 CD 听的。
0: 哦，
1: 嗯，年纪小啊，低年级，一年级啊。
0: 我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那时候都听那成人歌曲了。
1: 真的，你确实是心太软嘛？
0: 啊，心太软啊，对
1: 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0: 嗯、
1: 然后磁带就是后面我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那个听英语用磁带复读机什么的。
0: 哦，然后你就听了一些歌曲。
1: 听了一些，哎，那个柠檬草的味道，我用磁带听的。
0: 谁唱的？
1: 蔡依林。
0: 哦，对。你老提这首歌哈。
1: 啊。
0: 最近啊。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不是才提过吗？不是才提的吗？
0: 马上来搜一下这首歌中心思想是什么。
1: 我们上一次提的是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0: 啊？啊，也说到这首歌《柠檬草》啊。
1: 说过啊。
0: 啊，因为我不太了解这首歌。
1: 柠檬树吗？
0: 那不对，不对啊，就是
1: 那么草的味道我都不记得了。
0: 你自己说的啊，然后来看一下那个1054听众说雨一直下，张宇、这是什么时候？
1: 用什么听的 ？MP3 吗？
0: 嗯，可以跟我来说一下。
1: 磁带啊，大家 CD、磁带、MP3， 我觉得不一定是同一刻都有的、
0: 哦、
1: 因为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个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
0: 嗯，
1: 他有 CD 的时候还没有磁带，有磁带了还没有 MP3。
0: 对，
1: 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比如说90、95后，
0: 哦，
1: 是同一时代都有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那时候流行 CD 啊，还有一些 DVD 啊、对吧？然后放的是一些偶像剧。
1: 哦，
0: 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也学到了歌曲。我这首歌就是跟着偶像剧学会的，而不是刻意去听的。
1: 嗯，
0: 啊，刻意听那个。就是音乐专辑听到的，来自于戴佩妮《你要的爱》这首歌啊，真的是。
1: 大家知道什么电视剧了吗？这里面有诞生了太多神曲了吧？
0: 哦、经典歌曲都在里面，
1: 听听看。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

0: 光既带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此时此刻您如果行驶在下班路上，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哈。刚才有朋友说紫薇路应该是青楼桥那个位置好像出现了拥堵啊，此时此刻怎么样，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2: 是的，没错哈。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来聊聊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当年呢，用 MP3 磁带 CD 分别听过哪些印象深刻并且学会唱的歌。
2: 星田说了几首歌，然后东风艾特星田说你90后，我们看看能不能 get 出来啊。江南夜曲，一千年以后，
0: 零几年的歌
2: 太多了说的。
0: 然后艾米说了 MP3 学会的第一首歌是 SHE 的一眼万年，听磁带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粉红色的记忆
2: 回忆。
0: 哦对，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是的是的，对，当年的 SHE 的专辑很多，波斯猫啊，还有什么 Superstar 是吧，
0: 那个热带雨林，月色摇晃树影，
2: 你知道那个波斯猫跟就是波斯猫我听的最多的是在哪儿吗？
0: KTV
2: 不是，
0: 那时候老点这个嘛，
2: 点歌台。
0: 哦，对对对，
2: 那个 MV 啊，就主要看 MV 都是在点歌台看到的。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哦，一眼万年，其实我是先看到这部电视剧
0: 《仙剑奇侠传》。
2: 不是
0: 啊，
2: 是那个
0: 是吧？
2: 天外飞仙。
0: 哦，对对对
2: 对，然后才关注到这个歌，好好听哦。然后才知道是 SHE 的哈。
0: SHE 当年还有很多那个什么怎么办？
2: 对，那都是后来了，
0: 都在电视上听的，没有刻意去买那个。
2: 那个都比较后来了。
0: 好，大家都可以来想一
2: 下。他还不懂是吧？
0: 有
2: 这
0: 首歌。
2: 记得这个 MV。是对。
0: 还有什么？
2: 男女主角，还有那个河滨公园。
0: 是
2: 不是？
0: 是。这都印象深刻哈。
2: 对，然后还有那个。
0: 当时呢，这三个人，这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粉丝在班级里。
2: 是，对。哎，对对对，发现大家好像喜欢他们三个是独立开来的。
0: 我那时候觉得最漂亮的是谁呢？就是 Selina 啊，我就觉得她
2: 可爱风。
0: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喜欢那个 Hebe 啊。
2: 哦，那个比较
0: 对
2: 气质风，
0: 然后
2: 气质风文静风。
0: 我们班呢有很多女生喜欢 Ella。
2: 对，
0: 男生好像都不太喜欢 Ella。
2: 你想一想当年那个时候，对，因为 Ella 她稍微偏中性，
0: 中性一些。
2: 你说当年的他们的定位，你再回到现在，到这个时候看到，其实现在活跃在舞台上更多的就是艾拉。
3: 哦，
2: 然后呢现在他反而非常的有女人味。
3: 嗯
2: 嗯，大家应该有看过他视频的话
3: 的确
2: 会有感受啊。
3: 嗯，女大十八变嘛，
2: 是这样。
3: 快乐至上说哈，晚上好，当年呢用磁带学的印象最深的歌曲，
2: 嗯，
3: 心太软，
2: 哎呦，跟你一样。
3: 还有雨一直下，
2: 嗯，
3: 那跟那个1054听众一样，
2: 对，是的，雷打不动。他还说这几样音乐设备都用过，雷叔还有一种音乐设备，
3: 哦，
2: 你们估计都想不起来了，
3: 嗯，
2: 黑胶唱片，
3: 嗯，哇，
2: 他说机器都扔掉了，还保留了几张黑胶唱片，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店里啊复古，
3: 嗯，
2: 还去弄这个黑胶唱片，
3: 对，
2: 嗯，
3: 这个音质应该非常不错啊，
2: 嗯，
3: 如果这个听设备的这个环境，
2: 嗯，是，
3: 稍微那
2: 对
3: 装饰或者怎么样啊，
2: 嗯，
3: 它会效果更好，
2: 氛围感很强。
3: 嗯，
2: 那雷叔，你黑胶唱片都听哪些歌的？还能记得吗？
3: 夜上海，
2: 可以来聊一聊，不一定哦，不知道啊。嗯，
3: 哦，
2: 看到大葡萄说，学生时代听歌用的是 MP4，
3: 嗯，
2: 和随身听，估计是很老很老的歌了。
3: 哦
2: 哦，他这个是回答那个黑胶的啊，
3: 黑胶。然后呢，
2: 嗯，
3: 再来看到生态土鸡说，有没有叶惠美或者八度空间的？
2: 这个大家买磁带买的是不是多？
3: 嗯，那时候买 CD 多。
2: 哦 ，CD 啊。
3: 对，那个八度空间
2: 什么歌？里面有什么歌？
3: 里面有那个《最后的战役》、米兰小铁匠、
2: 哦，
3: 暗号啊这些。
2: 哦，
3: 对，里面那个最主打的应该就是《最后的战役》吧，那首歌。
2: 啊，
3: 机枪扫射声中，我们寻找遮蔽的战壕。
2: 哒哒哒哒。
3: 爱是烧掉的城堡，什么？对，重新盖就好。
2: 好，厉害厉害。醉翁不喝酒说，以前点歌台的背景音乐是周杰伦的心情。哎呦，这我真没关注过。
3: 那时候经常换，他循环歌曲。
2: 都没太关注背景音乐，小时候的对思维就在那个画面上。
3: 嗯，巴山夜雨。
4: 长安赵爽，晚上好，
3: 晚上好，
5: 晚上好。
4: 从藏瓜回滁州，
3: 嗯，
4: 现在这个自动向西车辆特别多，真正回城的车还少。各位车主，切记，不要加载，不要抢道。
3: 好的，收到啊。
2: 嗯。
3: 行，然后鼎辉书空刀具呢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2: 哦
3: 哦，这当年应该也是那个，
2: 嗯，
3: CD 了，应该
2: CD 啊，
3: 嗯，
2: 是谁的歌？刘德华的是吗？
3: 刘德华，
2: 嗯，对。
3: 马冬梅说那个他一定很爱你，
2: 阿杜
3: 的歌，
2: 哎对。然后大紫花说，印象中记忆里，
3: 哦，
2: 家里的磁带还是老式的那个播放的长方形的，
3: 嗯，录音机。
2: 是我妈在南湖蓝月亮音响店买的周华健。
3: 周华健
2: 啊，嗯，
3: 那个年代，他有很多歌曲很
2: 老火了，是。
3: 对。
2: 然后录像机在家唱 KTV 是杨钰莹，
3: 哦，
2: 邓丽君和毛宁，再后来就是孟庭苇，好像我们家也有，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啊就不听的，不爱听，
3: 哦，
2: 我会觉得这些歌手离我好远哦。
3: 是吧？
2: 就会有这种感受啊。
3: 就后来就是听那个孟庭苇，觉得嗯还是老歌好，嗯，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2: 听了吗？
3: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2: 你确实早熟啊。
3: 意外收到什么安慰的卡片。
2: 没事儿，那个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3: 把所有问题串，那时候没有太多的串烧歌曲啊。他说呢，再后来呢就是 VCD，
2: 嗯，
3: 啊，我没有用过 CD， 因为那个时候说影响学习，正好高三，但是呢随身听有索尼的，初中就是各种电视剧的主题曲，还有《还珠格格》F4。
2: 哦，是的，是的，是的，这一下就拉回了曾经那个时间点哈。
3: 嗯
2: 嗯，来，大家可以继续的说说看。
3: 好，
2: 嗯，
3: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文小刀啊，他说80后听磁带。吃了多少细糠啊，
2: 嗯，
3: 啊！上学的时候零花钱都存着，宁可不吃早饭都要买磁带，哎，都是财富说的。
2: 是的，
3: 嗯，
2: 嗯，那个时候大家也会相互借，啊，
3: 对。
2: 然后大嘴娃还说 SHE 和周杰伦暑假在家用 VCD 搞一帮小姐妹在家唱。
3: 哇哦，
2: 从小就爱社交，从小就爱搞 party。
3: 对，
2: 嗯
3: 啊，从小就用我们那个节目形式来进行互动。
2: 对对对，怪不得是小曲库呢。
3: 对，那么接下来你们发挥的时间到了哈，
2: 嗯，
3: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猜一首歌曲的名称。
2: 哦，当然了，我们猜对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的金甲西免费的漂流名额。
3: 对， 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啊，这是关键，看谁是第一名。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估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呢应该是磁带啊，因为它是比较早，96年发行的一首歌。
2: 这首歌我可能就是没有固定去要去听它或者听这个歌手，只是就是耳边会有这种音乐响起，可能是店里，可能是家里，可能是在电视上啊。
3: 对，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啊，当年呢也获得了很多很多奖项。
2: 对，他，我们说说这个歌手吧。这歌手现在我觉得他横跨了70、80、90。
3: 对，绝对的优质偶像。
2: 对，00我不知道有没有，也肯定也有喜欢他的。他呢现在还在开演唱会，他呢是有他的唱跳俱佳而且他在演唱会上的表现，对于很多粉丝歌迷来说，觉得他非常的那个敬业。
3: 对，
2: 不像是有一些偶像可能他的这个帮帮团比较多，或者呢他这个唱的老歌比较少，或者说哎有各种觉得不过瘾，但是看他的演唱会，唱跳
3: 一气呵成。
2: 对
3: 啊，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啊，他就是因为那个唱功耽误了他的大家对于他的演技上的关注说他演技也特别好。
2: 他演过什么电影吗来着？
3: 这一说的话，大家反正说的这应该能猜到是谁了。
2: 对吗？就是华语乐坛的这个唱将。对吧？
3: 对，公认
2: 的，比较老一些，
3: 公认的那种。
2: 就是就老一辈一些哈。
3: 对，然后他非常擅长颤音情感比较细腻说听他的歌啊就仿佛在听故事一样。
2: 对，情歌也比较多
3: 伴随着很多当年的这个青年男女走过了当年的这个青葱岁月。
2: 是的是的。那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关键的一个提示吧，你就说出他演的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剧
3: 他演过那个电影啊。电影演过那个倩女幽魂还有那个什么东成西就还有什么对，
2: 感觉差不多了，大家找这个交叉人物
3: 对对
2: 对
3: 好。然后呢他成名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决定性的一首歌曲标志着他的成功93年的时候，
2: 这首歌也有英文吧？
3: 对，叫吻别。对，我们把这个人说出来嘛，但是关键我们今天要猜这首歌的歌名
2: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要猜另一首歌，我以为猜这位歌手。
3: 对，铺垫太多了啊。这首歌呢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写得挺好他仿佛就在说我们这个世界一样。
2: 怎么说？
3: 这有得就有失啊，说的是什么呢？有幸福就会有烦恼，
2: 或多或少。
3: 你不想要烦恼怎么办呢？你就都不要，
2: 除非你都不要。
3: 对对对，
2: 猜这首歌的歌名各位。对，是张学友没错哈。
3: 对，
2: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3: 叫什么然后还有呢，在他心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理解就是对方的温柔最重要。
2: 这句对，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都变得不重要
3: 可以了可以了，
2: 没有你都是煎熬。
3: 是的。还有
2: 想一次白头到老。
3: 再见不能说得太潦草。
2: 这歌是叫做
3: 什么名字来着？几个字儿？7个字。
2: 是。
3: 好，大家呢火速答题，我们看看谁是第一名。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

0: 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亭城精彩。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即带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关注到今天的一条路况信息。
1: 来看到 interesting 跟我们说到了红五路右拐上楚宁快通，有一辆这个五菱宏光追尾一辆黑色 SUV， 说那个五菱宏光掉血蛮严重的哈。啊，大家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啊，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嗯，
1: 提醒各位呢开慢一些，今天晚上有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比如说啊，醉翁不喝酒，跟我们说到了104国道张八岭往三界中间啊堵了好远，开车的都下来散步了。
0: 哦呦，104国道是个这一块这么堵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可以导个航，如果说往这个明光方向哈。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向之言学说到
1: 啊，
0: 西建北路实验中学往南有两车碰擦。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在斑马线位置吧，
0: 斑马线前
1: 往前一些，
0: 红绿灯刚过。
1: 行，大家开慢一些哈。
0: 对，
1: 再来听到开心一家人。
2: 好了，赵爽，周四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从这个楚宁快通上那个出车大道，你分享路在上东南大道，经过金陵路第三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今天一天大家的才听收音机。提前祝104全体听友和全体主持人，端午安康。
1: 好的，好的，
0: 谢谢，也祝你端午安康啊，假期愉快。
1: 同祝同祝啊！
0: 550，他跟你一样，他的第一盘磁带是任贤齐的专辑，最喜欢听新派的。
1: 那时候主要流行任贤齐，
0: 怪不得。
1: 然后呢，看到醉翁不喝酒啊，他说初中的时候在南湖影像店买过周杰伦《八度空间》的碟片，不知道调左声道还是右声道，以为 CD 有问题，还去找人家老板呢。对，那时候还要调那个声道，
0: 应该要怎么调？
1: 他可以调，就是把主唱给他去了，然后可以伴奏直接唱。
0: 还有这样子的
1: 啊？那时候卡拉 OK 都
0: 这样，就
1: 这样
0: 子的啊、
1: 对，
0: 懂了。优乐谷说的是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是什么？
1: 这是燕舞录音机应该是哈。对，然后再来看到优乐谷跟我们说到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张学友的一首，
0: 是猜我们刚才的歌是不是刚才那首歌，不是
1: 叫忘记你
0: 我
1: 做
0: 不到。是的是的啊。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迪丽热巴啊，跟我们说到了这黄品源的海浪啊，30多年了我还在外面浪。
0: 海浪
1: 海浪
0: 这首歌，对，听了以后对就踏浪而去哈。
1: 对，然后文小刀说了啊，其实听磁带呢很容易学会歌，因为经常会看那个磁带里面附的歌词那张纸，所以呢歌词很容易记住，不像现在听歌反而不容易记得歌词。
0: 这个说的有道理，因为现在听歌的话全凭耳朵的记忆，当年就是一边看一边听嘛。
1: 对，
0: 没想到可以给我们唱了几句，对不对？
3: 我的第一盘
0: 没有跟我们
3: 磁带应该是范晓萱的第一盘专辑，
1: 是哪一盘来着？我记得他有那个深呼吸啊，
0: 最早是那个吧，
3: 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深呼吸。
1: 哎呦
3: 当时是最早学会的。
0: 哎呦，
1: 早知道爱你注定就这样唱的。
0: 范晓萱，对，然后想到范晓萱的话，其实想到你说台湾歌手我们刚刚说了很多，还有香港歌手像 Twins 也是当年可能80后会比较喜欢的
1: 包括呢我们在电视上经常学的那首是谁在耳边说怎么唱来着，
3: 心

0: 雨心随风，青年等一回、
1: 哦、
0: 对对对，
2: 年多微笑的花像一段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两两相望。
0: 嗯，
2: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生随浪几今朝。
0: 这是
2: 我颠颠又倒倒，好比浪涛。
0: 哎呦，
2: 噔噔噔噔噔噔，付诸一笑，我一下逃，我一下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成龙的醉拳。
1: 啊，
2: 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
1: 别说大俗话，
2: 我明白你的心，你的喜怒哀乐。
0: 哦，然后呢？嗯、看一下那艾米说哈，
1: 刘德华的忘情水，
0: 对，然后他也说那个谢谢叔叔，也祝您健康平安啊、嗯、应该是回那个开心一家人的、
1: 哎、对啊。然后他说我老公说他听磁带的时候啊、嗯、王菲还叫王静雯，
0: 对，还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1: 嗯、
0: 啊，
1: 哎呦，厉害厉害。嗯，好好好，刚刚大泽话也给我们唱了很多哈、
0: 嗯、
1: 我们这个慢慢再来听一下。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0: 不是那时候学会的，
1: 是的，是的。
2: 我唱的好像都是老歌、嗯，但我小的时候听磁带听的都是这种。
1: 对，
0: 是。
2: 让。

0: 噔噔噔噔，
1: 杨钰莹的。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
2: 这是新歌吗？
0: 假装心，
2: 这是
0: 上心上一瓶花。
1: 老歌老歌。
0: 再来首邓丽君的吧。嗯，在你身边露水云为疲倦，
2: 厉害。
0: 陪你每行一段字一段，如个高山来月风吹又吹，目标虽
2: 然忘记，理想
0: 永远在前面。
2: 就全记住了，
1: 这不听话几台 MP3 啊？
2: 果然十七八岁的时候听的歌曲还是最容易记住的啊。
1: 的确是记到现在哈，
2: 没错。
1: 行，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2: 是的，最近大家应该看到信达典当在群聊当中发到了信达黄金小程序啊，大家可以下拉那个微信界面小程序搜索信达黄金信达珠宝、啊、
1: 对，百万款式呢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付钱，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2: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进行咨询，13155032111。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

0: 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依旧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本节目呢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哎，今天晚上和明天的端午假期，很多的朋友应该会品尝到明绿叶啊。
1: 这明绿叶肯定是少不了的，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2: 是
1: 啊，那么当然呢，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哈。
2: 是的。
1: 来自于4659设置的是一个用 MP3 磁带、CD 分别听过一。

0: 象比较深刻并且学会的歌啊，
1: 还要学会的啊。今天大家也说了很多嘛，
0: 嗯，
1: 在端午前夕聊了一个比较回忆性很强的回忆满满的一个话题
0: 啊。哦，
1: 我觉得明天如果说各位跟家人聚餐的话，
0: 哦，
1: 把我们今天话题里提到的很多歌曲，
0: 嗯，
1: 在这个饭桌上聊起来，可能很多长辈也会有此印象。
0: 那肯定是这样，
1: 嗯，
0: 而且呢，我估计会引得啊，嗯，各个年代的一个共鸣。
1: 对的，对的。
0: 行，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参与讨论一下。嗯，
1: 是我刚刚不也说嘛，我的第一款的 MP3 就是那个红色的
0: 哦，
1: 然后
0: 当年好像叫那个爱国者，
1: 对对对，
0: 比较有名的啊。
1: 对，刚刚有说到，
0: 嗯，
1: 后面有 MP4 什么的 ，MP3 后面也有大内存的，
0: 嗯，
1: 一开始是比较小的内存嘛。就是潘玮柏的那几首歌
0: 哦，
1: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学会了吗？
1: 学会啦。
0: 比如说哪一首？你要证明一下。
1: 比如说很多首啊，刚刚
0: 我是壁虎等待文字
1: 这种大众歌曲
0: 啊，
1: 都几乎不会下载到 MP3 里。
0: 哟，
1: MP3 就那么几首歌，
0: 要求还挺高的。
1: 对于铁粉来说，都是下那种小众歌曲。
0: 哦，
1: 刚刚在就是这个6点钟之前，不也跟大家聊了吗？
0: 嗯，
1: 很多小众的潘玮柏的歌曲，我是通过这个MP3 学会的，因为你就那么多首歌，
0: 嗯，
1: 不能随时切换，不像现在手机，你想要去看一个新的。这个听的新的歌，看新的电视剧，你直接切就行。
0: 嗯，
1: MP3 的话就那么几首，
0: 哦，
1: 就是存在一种，你如果在无聊的情况下，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0: 其实说白了啊，说到这个 MP3，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潘玮柏。
1: 对，
0: 我那时候啊，一开始比较早的时候，
1: 嗯，
0: 那下 MP3 歌曲啊，一般都到那个书店，
1: 嗯，
0: 哎，他直接拷贝一个什么，
1: 嗯，
0: 文件夹放进去，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听的歌就比较随机。
1: 集锦。
0: 哦，我学会了几首歌，哎，
1: 你说。
0: 那个王力宏的《唯一》
1: 啊，
0: 哎呦，当时听的觉得真好听，
1: 嗯嗯
0: 啊，还有那个张惠妹，
1: 嗯
0: 啊，
1: 你刚刚没说吗？
0: 是那个站在高岗上，
1: 哦，
0: 那首歌，因为这个曲库啊比较小，
1: 嗯，
0: 但是呢这几首歌呢都学会了。
1: 是，
0: 嗯
1: 嗯，刚刚有很多的朋友提到那个 Twins 啊，
0: 嗯，
1: 然后呢也有提到，好像都是在我们。初中高中年代，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 MP3 刚刚有嘛，
0: 嗯，
1: 在初中的时候，所以基本上都是那个年代的歌，我们是通过这个磁带 MP3 学会的。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呢，很多朋友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答案，比如说刚才一位朋友就提到阿杜，
1: 嗯，
0: 他也算那个时间段的一个代表性的歌手啊，独特的嗓音。
1: 阿杜是，
0: 啊，
1: 嗯，对，应该是比我大一些年纪的朋友，可能对，
0: 嗯。
1: 阿杜的这个印象会在那个时候给他录入到 MP3 MP4 里，
0: 对，
1: 因为当时可能比我大一些年纪的朋友听阿杜都是在电视上。
0: 是，
1: 嗯，
0: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让我回忆起来嗓音比较独特的歌手，
1: 嗯，
0: 我一下子只能想到两位，
1: 哎，
0: 第一个阿杜，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杨坤。
1: 哦，
0: 无所谓。
1: 那你学会的，你通过这个磁带跟 MP3 学会的这个阿杜歌是什么？
0: 阿杜当年最火的一首应该就是《天黑》嘛，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嗯。
0: 然后后来还有什么呢？就是《坚持到底》。
1: 嗯，
0: 还有那个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1: 这个我看过电视剧，插曲，
0: 是吧？
1: 嗯
0: 啊，当然呢，他还有很多这个比较有名的歌曲，
1: 嗯，
0: 我们待会儿呢可以和大家来放松一下。
1: 来分享分享。
0: 对对对，
1: 啊，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嗯嗯，当然了，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以及今天晚上的路况信息，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的群聊当中直接发送。今天是假期前的，已经很多朋友已经假期开始了哈。
0: 对，
1: 从今天晚上开始
0: 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晚上呢，咱们有一条油价信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92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柴油哈，
1: 嗯，
0: 今天晚上过后，也就是明天早晨，
1: 嗯，
0: 将会迎来一波下调。
1: 哇哦！
0: 哎呀，可以和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哈，
1: 嗯，
0: 如果呢，
1: 嗯，
0: 您是这个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
1: 嗯，
0: 2号汽油，
1: 嗯，
0: 将少花20元。
1: 哇哦！
0: 嗯，
1: 那这个下调的还是蛮多的啊。
0: 一杯奶茶了。
1: 啊，对，在这个假期前跟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哈。
0: 嗯。
1: 那也是到20:40，就是今天夜里12点。
0: 对。
1: 开始哈，
0: 对对对，明天再去加，
1: 对对对对，没错，24点之后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端午假期出行啊，自驾游啊，都有很多的朋友都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油价的调整。
0: 嗯，另外呢，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因为到了端午假期啊，估计有很多朋友啊将会前往现场。
1: 对的，高考结束了，还有我们的中考也结束了嘛。
0: 很

0: 多的毕业生们还有家长带着孩子都希望去在周边找到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就像是南京海底世界，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
1: 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在这个斑斓的珊瑚秘境之中，
0: 并且有优惠哦。
1: 了解一下，
0: 高考生69元，
1: 教师呢90元，
0: 是的，
1: 可以享受这个毕业特惠啊。
0: 对的，自驾呢是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呢，也可以在下马坊木樨园站啊坐观光车或者步行入园。
1: 大家可以用抖音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官方抖音号啊，更多的福利等待您去解锁。
0: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听的音乐嘛，刚刚也说到，特别是用 MP3 磁带，其实也就那么几年啊，听过、印象深刻并学会的歌。刚刚我们不是说到阿杜嘛？
1: 啊。
0: 阿杜有很多的歌，可能很多朋友啊都会唱，或者是在那个年代学会的。你说到那个他一定很爱你，这大家好像非常的熟悉了。
1: 对啊，
0: 还有一首歌，
1: 我知道《思夜》哈、啊，这首歌我当年看的时候就觉得这名字特别的抽象，这夜怎么能思呢？
0: 后来呢？
1: 后来我以为是那个课本上的某一页啊，把它撕了啊。
0: 哦，以为那个夜不是夜晚的夜啊。
1: 对，后来才知道是夜夜夜夜的夜。
0: 嗯，对，是那个夜里的。那这首歌其实很多的朋友也是通过 MP3， 通过这个磁带去听到并且学会的。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

0: to say。好，伴随着这首经典歌曲，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 Lucky 发来的语音。
1: 哎呀，果然是要过节了，18:00的清流桥进城方向目前堵到桥顶位置，比平时拥堵了些许。
0: 好的啊，那么提醒过往司机，路过此路段的时候，车堵心不堵，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很多朋友呢在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啊，先来听一下小汤。
2: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

0: 天。
1: 可以可以啊，然后看到醉翁不喝酒说第一盘磁带呢是 Beyond 的，在二中门口啊买贴花到处贴，天天在教室抱着扫把拖把在那扭啊，就模仿那吉他是吧？好，再来听到豆豆。
2: 我最早用磁带学的歌曲应该是96年左右吧，然后郑智化的《水手》《星星点灯》。
1: 嗯。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洒干泪不要问，至少我们还有梦。后来初中不上了，然后打工，有个同事呢他特别喜欢任贤齐，晚上下班散步在夜市地摊上买的都是任贤齐盗版，所以说任贤齐的每首歌都会唱。
1: 那时候
2: 特别喜欢任贤齐，
1: 对，正好是他最火的时候。
2: 不是2003年啊，是2003年。
1: 嗯，
2: 在部队新兵营的时候，那时候有个战友，他带了那种掌上飞机，然后那时候学的歌就特别火的，就是阿杜的《他已经很爱你》，陈奕迅的《背包》，《十年》这些经典歌曲。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一些新的政策。
1: 是的，很多的朋友非常关注啊，我们住房公积金如何提取呢？想要装修的朋友现在也能够提取自己的公积金了，只要你是公积金缴存人啊，就能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
0: 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来计算，每个家庭呢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
1: 是的，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以内的啊，要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呢要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的日期超过5年的呢，要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的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可以了。
0: 手续超简单，那么具体的业务办理呢，可以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或者呢它的公众号，再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2345-12329热线进行咨询。
1: 是的，当然了，现在这个住房的适幼化、适老化的改造，还有我们的这个跟车位相关的一些这个提取政策，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哈。
0: 那么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用 MP3 磁带 CD 听过印象深刻并且学会的歌，很多朋友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答案啊。
1: 对的对的。
0: 虽然说的是歌，但是我觉得其实咱们回忆的是曾经的那些过往
1: 青春岁月。有的朋友那个时候几岁，有的朋友十几岁，有的朋友甚至已经20多、30多岁。
0: 对
1: 对，每个人在听 MP3 的时候听的歌不一样，但是那个时代都在我们的心里，还有那首歌呢也都在我们的心里。
0: 是，那么今天晚上这话题呢，也是再次让我们重温了一下啊，曾经那段年轻的岁月。
1: 那跟大家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吧，明天就是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一天，当然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
0: 对对对，那么明天一定要记住吃粽子。
1: 还有出行的话带伞啊。
0: 哦，对。
1: 明天有雨
0: 啊。还有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粽子啊。可不要一次吃太多
1: 哦，
0: 不然的话会
1: 不消化，
0: 对，
1: 不好消化，
0: 这是比较难受吧？
1: 是是是。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吃粽子啊，记得蘸点那个白糖，助消化
1: 啊。对，适量适量啊，
0: 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
1: 对，明天一天有雨，明天的温度呢，相较于这两天来说，确实很低了，23到25度。
0: 行，那么大家这个出行之前哈，要观察天气的变化。
1: 对的，
0: 看到时间呢，也是要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了。咱们端午节之后回来，再见。
1: 预祝大家端午安康，下周见，
0: 拜拜。

0: 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粤语天后彭羚，她的嗓音如丝绸般细腻，情感呢如潮水般汹涌，却在巅峰时期悄然隐退，留下了无数经典。今天让我们通过她的声音，重温她歌声中的爱与痛，执着与释然。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彭羚是90年代香港乐坛标志性的女歌手，以扎实的唱功与深情的演绎著称。1994年凭借《让我跟你走》一鸣惊人，1996年《囚鸟》奠定了天后的地位，却在2002年婚后淡出乐坛，成为了乐迷心中的白月光。彭羚的歌声是都市女性情感的镜像，她唱尽了暗恋的悸动、热恋的炙热、失恋的苦涩，却从不沉溺于悲情。他的音乐当中有对爱的坚守，也有对自我的觉醒。将来的时间，让我们从他的歌声当中拼凑他的音乐版图。这首歌《让我跟你走》发行于1994年，是彭羚的成名曲，改编自巫启贤心酸的情歌，横扫当年的香港四大颁奖礼。若注定爱是苦痛，问你可会一样感动。彭羚用

1996年，《囚鸟》这首歌翻唱自张宇粤语版，更添凄美。钢琴的前奏如雨滴敲打心窗，成为了 KTV 时代的永恒泪点。

0: 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下面这首完全因你是来自于电影《和平饭店》的主题曲，磅礴的弦乐与彭羚的爆发式高音展现了爱情中的救赎之力。当歌曲响起时，仿佛看到了周润发与叶童在乱世中的相拥。

万出行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由李宗盛谱曲，讲述了从爱情幻梦中觉醒的过程。副歌部分真假音转换开成教科书的级别，是90年代女性独立意识崛起的音乐主角。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彭羚的《我有我天地》是她婚前的转型之作，电子节奏搭配了坚定的歌词，展现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宣言。彭羚在这首歌当中一改苦情形象，唱出自己宇宙自己拯救的飒爽。

0: 接下来这首歌《窗外》于1998年发行，翻唱周华健的经典歌曲，粤语版呢更添都市的疏离感。MV 中彭羚独坐在窗前的身影，成为了时代剪影。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加了这首歌给天边最爱的人，是林正强遗作，探讨了生离死别的永恒命题。彭羚的演绎如书信般真挚，被乐迷称为不敢轻易触碰的催泪弹。

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彭羚隐退前最后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无人驾驶》，迷幻电子风格，突破自我，歌词方向盘在我手，偏失控，爱与人生选择。这首歌呢，也为粤语流行乐注入了实验性的色彩，成为了时代绝响，一起来听一下。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贤晨和大家分享的是彭羚的歌曲，这些歌像一本写满批注的旧日记，每次重听都有新的感悟。此刻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想起了某段与他歌曲相伴的时光。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晨，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歌手殷能静。从14岁洗碗打工的少女，到华语乐坛的才女歌手，从舆论漩涡中的争议焦点，到家庭与事业平衡的智慧女性，让我们通过歌曲聆听她如何以音乐为笔，写下下半生的挣扎、觉醒与和解。殷能静是1969年生于中国台湾，成长于重男轻女的破碎家庭。14岁呢赴日打工，后被音乐人刘文正发掘出道。他以自己作词的创作才华打破了传统偶像的模式，代表作横跨音乐、影视与文学，却在巅峰时期呢因情感与舆论风波沉寂。中年后呢以家庭经营与自我觉醒重塑了他的公众形象。殷能静的歌是少女的日记，是流浪者的独白，更是女性觉醒的宣言。他的歌词里藏着原生家庭的孤独，对爱的渴求，以及不认命的倔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作品。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

0: 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首先第一首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是伊能静的成名作，她亲自的填词，以少女的视角诉说青春期的迷茫与无畏，轻快的旋律下藏着害怕长大却假装洒脱的矛盾。

将来这首歌轰轰烈烈去爱是白羊座敢爱敢恨的宣言，歌词管他天长地久，只要曾拥有，成为了90年代爱情观的标志性表达。伊能静以创作反击了女性必须矜持的刻板印象，歌曲当中电子合成器与摇滚的节奏碰撞展现了先锋的音乐审美，一起来听一听。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贤成继续分享伊能静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来自于伊能静1993年发布的《流浪的小孩》，也是伊能静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歌词心比世界还宽容，呼应她漂泊的经历。电子民谣风格融合了台湾原住民的吟唱，展现了音乐的实验性表达。

幸福吗？是伊能静专辑关不住的主打歌，以直白追问探讨现代爱情的不确定性。 MV 中伊能静身穿白纱立于废墟，象征对完美爱情的幻灭与重构。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影视剧是造梦的艺术，而主题曲就是打开梦境的那串密码。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准备了八把音乐钥匙，第一首歌来自动力火车，当。

琼瑶亲自操刀填词，颠覆性的将蒙古长调与摇滚乐的结合，动力火车的高亢嗓音如同策马奔腾的嘶吼。歌曲录制时，制作人要求演唱者想象在草原上追逐太阳的状态。

0: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作曲家赵继平从山东民谣《王大娘》补钢中采风，将唢呐、锣鼓与现代电吉他编配，打造出非常特色的听觉奇观。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节目主题：记忆中的影视剧，剧中剧外充满回忆的 BGM。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周杰伦《菊花台》。

方文山以宋词《声声慢》中为灵感框架，夜未央、北风乱等意象勾建出宫廷阴谋的凄美画卷。周杰伦首次尝试全假声演唱副歌部分连续四个惨白的颤音处理，被乐评人称为中国风哭腔教科。

歌曲来自 Eason 的《爱情转移》，林心用稍微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儿等锋利比喻构建婚姻的困局，编曲中持续循环的地铁进行采样，暗示都市情感机械与疏离。据统计，该曲在 KTV 年均点唱量突破1200万次。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与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这首歌也是在林一峰创作时受波兰诗人影响，一见钟情的启发。我遇见谁又会有怎样的对白，设问句时精准击中都市孤独症候群，编曲中滴答钟声的贯穿全曲，隐喻了缘分与时间的角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奇幻森林历险记。很久很久以前，一位贫穷的樵夫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大森林的边缘。男孩名叫汉泽尔，女孩名叫格雷泰尔。樵夫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是一旦国内发生饥荒，他就连每天吃的面包都买不起。一天晚上，忧心忡忡的樵夫在床上翻来覆去，一边叹气一边对妻子说，
2: 往后咱们可怎么办呢？自己都没东西吃了，拿什么去养可怜的孩子？
3: 听我说，孩子他爹。
1: 他老婆回答说，他是汉泽尔和格雷泰尔的继母。
3: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把孩子带到那片最茂密的森林里，在那儿为他们生堆火，再给他们每人一片面包，然后我们假装去干活，把他们留在那儿，他们不认识路，回不了家的，这样我们就不用养他们了。
2: 不行啊，老婆大人。
1: 樵夫说，
2: 我不会这么做的，我怎么能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呢？野兽很快就会把他们撕成碎片的。
3: 哎呀，你个傻瓜。
1: 他说，
3: 那不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都会饿死，不如现在你就去为咱们刨点棺材板，准备准备。
1: 他不停地说啊说啊，直到樵夫同意了，他才住嘴。
2: 但是想到可怜的孩子，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呀。
1: 樵夫又嘟囔了一句，因为饿着肚子，孩子们

0: 没有睡着，他们听到了继母对父亲说的话，格雷泰尔伤心地哭了。他对汉泽尔说，
1: 我们肯定会死的。
0: 不不，格雷泰尔，汉泽尔说，别着急，我会想到办法的。趁母亲和继母睡着了，汉泽尔起床，穿上他的小外套，打开后门，偷偷地溜了出去。外面月色皎洁，房前的白鹅卵石像银币一样闪闪发光。汉泽尔弯下腰捡了许多鹅卵石，把上衣的口袋装得满满的，然后他对格雷泰尔说，亲爱的小妹，放心睡吧，上帝会与我们同在的。他也躺下睡觉了。早晨天刚破晓，继母就过来叫醒了两个孩子，
1: 快点起床，懒骨头，我们都要去森林里抬木头。
0: 他给了孩子们每人一点面包，说，
1: 哼，这是你们的午餐，不要一口把它吃完，这可是咱们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了，吃完以后就没有了。
0: 因为汉泽尔的口袋里有石头，格雷泰尔把两个人的面包都放在了自己的围裙里，然后他们几个人一起朝森林走去。刚走一会儿，汉泽尔就停下来，回头看看房子。一路上，汉泽尔老是这样走走停停看看。父亲看见了，就问：“汉泽尔，你盯在那儿看什么呢？你怎么老是落在后面？快跟上，你别停下来。”“啊，爸爸。”汉泽尔说，“我在回头看我的小白猫，它正坐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继母听到这儿嚷嚷了起来，
1: 哼，真是个笨蛋，那不是你的小猫，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0: 其实汉泽尔回头根本就不是看他的小猫，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白色的鹅卵石，把它扔在小路上。当他们到达森林中央时，父亲说，
2: 孩子们，现在你们赶紧去拾些柴火来，越多越好，我给你们生堆火，这样你们就不会冷了。
0: 汉泽尔和格雷泰尔拾了很多柴火，这些柴火堆起来差不多有一座小山那么高。柴火被点着以后，火焰腾空而起，烧得可旺了。继母说，
1: 哼，来火的旁边躺躺吧，孩子们，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到森林里砍树去了，砍完以后我们就回来接你们。
0: 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在火边坐下，中午的时候他们吃了一点点面包，他们听到了斧头的响声，以为父亲一直在他们身边，可是他们听到的其实不是斧头声，而是父亲绑在一棵枯树上的树枝被风吹着发出的声音。他们在火堆边等了很久，最后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很快就睡着了。当他们醒来的时候，森林里一片漆黑，格雷泰尔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1: 我们该怎么走出这片森林啊？
0: 汉泽尔连忙安慰他，再等一小会儿，他说，只要月亮升起来，我们肯定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当圆圆的月亮在天空中升起，汉泽尔拉着妹妹的手，顺着像新硬币一样的闪亮的鹅卵石指引的路往回走。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黎明时分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房子。他们敲了敲门，继母一开门就大叫了起来，
1: 哎呀，淘气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在森林里睡了这么久？我们还以为你们不想回家了呢。
0: 但是父亲很高兴，原来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他心里一直都很内疚。没过多久，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天晚上，孩子们又听到继母对他们的父亲说，
1: 哎呀，这能吃的都吃光了，只剩下半片面包，吃完后咱们就得挨饿了，必须得把孩子们扔掉。这次呀，咱们领着他们往森林里再走远点，这样他们绝对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现在只有这个法子能救我们自己啦。

0: 听到妻子这样说，乔夫的心沉甸甸的，他想跟自己的孩子分享最后的一点食物，这样不是更好吗？但是他的妻子根本不听他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指责他。孩子们，你们要知道，一个男人只要对妻子让步过一次，那他就完蛋了。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他向妻子屈服了，第二次他也只能接着向妻子屈服。孩子们其实一直都在醒着，当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趁父亲和继母睡着的时候，汉泽尔起来了。想像他第一次做的那样再出去捡些鹅卵石，可是继母把门给拴住了，汉泽尔也出不去。不过他还是安慰妹妹说，别哭格雷泰尔，你安心的睡吧，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第二天一大早，继母就叫来孩子们起床，还是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但是这次比上次的还要小。在去往森林的路上，汉泽尔把面包在口袋里掰碎，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悄悄地往地上扔一点面包屑。汉泽尔，你停下来往后看什么呢？父亲问道。啊，爸爸，我是在回头看我的小鸽子呀，他正站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汉泽尔回答说。
1: 蠢货，
0: 继母说，
1: 那不是你的鸽子，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0: 慢慢的，汉泽尔把所有的面包屑都洒在了路上，继母领着他们走到了森林的深处，比之前来过的任何一次都要远，然后又生了一大堆火。继母说，
1: 孩子们，你们就在这儿坐着吧，如果你们累了那就睡一会儿，我们要去森林里砍树，晚上我们砍完了就会回来接你们。
0: 中午，格雷泰尔把他的面包分成两份和哥哥一起吃了，因为哥哥把自己的面包都撒在路上做下了标记。接下来他们睡了一觉，夜晚来了，没人来接可怜的孩子们。他们睡呀睡呀，一直睡到天色漆黑才醒来。汉泽尔安慰妹妹说，再等等格雷泰尔，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扔在小路上的面包屑了，他们还是会指引我们回家的。月亮在天空中升了起来，他们起来了，可是面包屑不见了。原来森林里成千上万的鸟儿已经把面包屑给吃光了。没关系，汉泽尔对格雷泰尔说，你看着吧，我们还是会找到回家的路上。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寻找回家的路，第二天他们又找了整整一天，从早晨一直找到晚上，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他们饿极了，只好从周围的灌木丛里摘几个浆果充饥。最后他们实在太累了，累到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终于他们在树底下躺下来睡着了。离家的第三个早上，他们继续寻找回家的路，但却在森林里越走越远。现在要是再没有人马上来帮他们一把，也许他们很快就要死了。中午时分，他们看见一只通身雪白的美丽的小鸟在树枝上唱歌，鸟儿唱得好听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小鸟唱完以后，拍打着翅膀飞到他们跟前，好像在叫他们跟着小鸟走。就这样，小鸟在前面飞，他们在后面跑，很快就来到一栋小房子前，小鸟就停在了小房子的屋顶上。他们这才发现，这所小房子居然是用面包做的，屋顶是厚厚的蛋糕，窗户是透明的糖果。现在，汉泽尔说，哼，我们敞开肚皮大吃一顿吧，我要吃一块蛋糕屋顶，格雷泰尔你可以吃些糖果窗户，它们的味道肯定美极了，甜极了。汉泽尔爬到屋顶上， 掰了一小块下来，认真地品尝着它的味道。格雷泰尔走到窗前，开始小口小口地啃那个甜窗户。突然，从屋子里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
1: 咬啊咬啊咬，谁在咬我的小房子？”
0: 孩子们回答说：“是风啊，是风，是天堂里的小孩子。”接着，他们又继续吃起来，不去理会那个声音。汉泽尔觉得蛋糕屋顶实在是太好吃了，他掰了一大块下来。格雷泰尔干脆把整块圆圆的窗玻璃都抠下来，坐在地上美美地吃着。突然，门开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吓坏了，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老婆婆摇晃着脑袋，颤颤巍巍地说：“
1: 哦，嗨，亲爱的孩子们，谁带你们来这儿的？快跟我进屋去吧，别怕别怕，不幸不会再降临到你们的身上了。”
0: 他拉着他们的手，领着他们走进屋子，又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牛奶、糖饼、苹果和坚果。他们吃完后，他已经为他们铺好了两张漂亮的小白床。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天堂。老婆婆看上去和蔼可亲，但这都是她装出来的。事实上，她是一个专门哄骗孩子的老巫婆。她建这栋小面包房子，就是为了把孩子们骗过来。一旦哪个孩子落入她的魔掌，她就会把他杀掉，煮熟，然后吃下去。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举行一场例行的宴会。巫婆的眼睛是红的，视力不好，看不到远处的东西，但是她的嗅觉就像野兽一样灵敏，只要有人类经过，她老远就能嗅到他们的味道。现在，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落入了她的手掌心，她得意地大笑，恶狠狠地说：“
1: 我已经抓到他们了，他们别想从我身边逃走。”
0: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还没醒，巫婆就起床了。看到孩子们睡得那么香，小脸蛋红扑扑圆滚滚的，巫婆咽了咽口水，喃喃地说：“
1: 真是一顿美味的大餐呀。”
0: 她用她那双骨瘦嶙峋的手抓住汉泽尔，把他带到小马厩里，然后拴上门。汉泽尔拼命地叫喊，但是怎么喊都没用。然后巫婆走到格雷泰尔身边，抓着他使劲摇晃，把他摇醒，冲着他吼道：“
1: 起来，你个懒骨头，去打水，给你哥哥做饭吃。我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再把他吃掉。”
0: 格雷泰尔放声大哭，但是哭也没用，他还是得按照巫婆吩咐的去做。就这样，可怜的汉泽尔每天都能吃到许多好吃的，格雷泰尔却只能吃点螃蟹壳。每天早上，巫婆都会蹒跚着走到马厩，大吼一声：“
1: 汉泽尔，把你的手指伸出来，我来摸摸你长胖了没有。”
0: 但是汉泽尔总是伸出一根骨头来。老巫婆的眼睛不好，看不清，她以为这就是汉泽尔的手指。她想不明白，汉泽尔为什么胖得这么慢。四个星期过去了，汉泽尔还是很瘦。她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了。
1: 格雷泰尔，
0: 她朝女孩喊道：“
1: 快去弄些水来，不管汉泽尔是胖还是瘦，明天我都要杀了他，把他煮了吃。”
2: 哦。
0: 可怜的小格雷泰尔，他一边提水一边哭，眼泪顺着脸颊滚落。
2: 善良的上帝，救救我们吧，
0: 他哭着说。
2: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在森林里就被野兽吃掉呢，那样的话至少我们还能死在一起。
1: 别喊了，
0: 老巫婆说。
2: 上帝是不会

0: 是想关上炉子把女孩烤了，这样他就可以把格雷泰尔也一起给吃了。但是聪明的格雷泰尔察觉到了他的企图，他对巫婆说，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怎么才能爬进去呀？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爱打洞的鼹鼠墨索。有一只小鼹鼠叫墨索，它最爱在地下摸索着打洞。地下很暗，什么也看不见，小鼹鼠总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往东、往南、往西、往北的打着洞。每当它把洞挖出了地面，它都会跑出地洞，瞧瞧四周美丽的风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这是它最快活、最享受的时候。要是在洞外正巧有一棵苹果树或者梨树就更好了，掉在地上的果实能让它饱餐一顿，它还能挑几个好的带进洞里。这时的墨索是全世界最快活的鼹鼠。不过在地下打洞有时是很危险的。有一次，他把洞打到了狐狸的家里，狐狸饿着肚子，正愁没有东西吃，小鼹鼠差点被狐狸逮住，丢进汤锅里。还有一次，他把洞打到了一只黑熊的洞里，黑熊怒气冲天，小鼹鼠抱着脑袋赶快逃走了。有一天，小鼹鼠墨索打洞的时候，在洞外草地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大蘑菇。小鼹鼠采下蘑菇，把它拖进洞口，它想再打个洞，或许能挖出一条离它家最近的通道。可是它挖了不多远，就听见扑哧一声响，小鼹鼠已经把脑袋伸进了会魔法的田鼠婆婆的家。田鼠婆婆正坐在一把古老的摇椅上，在灯下读着她的魔法书。小鼹鼠吓坏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我不是有意的。为了向田鼠婆婆表示歉意，小鼹鼠把那只大蘑菇送给了田鼠婆婆，并用最快的速度把刚才挖出的洞口填上了。可是小鼹鼠刚一转身，被填上的洞口就又被打开了。田鼠婆婆走了过来说，对不起，我也打扰你。

一下。田鼠婆婆来到小鼹鼠墨索身边说，你是一只讲礼貌懂规矩的小鼹鼠，我不能白要你的蘑菇。说着他轻轻念起咒语，摸了摸小鼹鼠墨索毛茸茸的小脑袋说，去吧，勤劳的懂礼貌的小鼹鼠，你会更愉快的。从此小鼹鼠墨索有了一个特别的本领，它可以一边挖洞一边竖起耳朵听，拱起鼻子闻。假如它听到不远处有兔子在说笑，或者闻到烤玉米饼的味道，它就知道前面有人家，会很快转个方向挖，这样就不会打扰别人了。要是听到泉水叮咚，树叶沙沙响，或者闻到野花和果子的香味儿，他就知道洞外一定有美丽的风景。每当小鼹鼠墨索在洞外欣赏美景，吃着甜甜的果子时，他都会说，我要谢谢田鼠婆婆，我不会忘记讲礼貌懂规矩带给我的好处。

0: 好，我叫杨婉蓉，今年8岁了，我来自逸夫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尾巴。它有一只猫，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
1: 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可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会拥有一只猫呢？
0: 难道是把它养在家里，或者关在笼子里，或者……唉，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猫一定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特别乖，我天天骑着它满地跑。尾巴上的跳蚤听见它的话，哈哈大笑，哈哈，如果你有一只猫，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它到处跑？是猫有你这条尾巴，而不是你这条尾巴有一只猫。尾巴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有一只猫，我跟着它跑是因为我乐意。你看看小孩子，个个当爸妈的小尾巴跟着他们跑，难道只能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子，不能是小孩子有爸爸妈妈吗？猫可以有一条尾巴，为什么尾巴就不能有一只猫？一条尾巴听见了他的话，高兴地想，对呀，原来我有一只狗啊，真好。原来它是一条狗的尾巴。狗生气了吗？没有，因为它也听见了猫尾巴的话，它跟在主人身后高兴地想，对呀，原来我有一个主人，真神奇。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退避三舍。春秋时，晋献公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为了躲避骊姬的追杀，被迫逃到国外。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即位，但都被杀了。后来夷吾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便派人去杀重耳。重耳到了这个地步，只得到处逃窜，但是许多国家的人都瞧不起他，只有楚成王热情接待了他。有一天，楚成王和重耳喝酒的时候，楚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隆重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做了晋国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呢？你什么宝物都不缺，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报答你。重耳很为难地说。楚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很不高兴，说，此话虽不假，但我想你将来应该对我有所回报。这时重耳灵机一动，说，假如我真能回到晋国，万不得已之下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做了国君，而且他真的和楚国交战了。当两军交战时，他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便下令全军后退了90里。退避三舍，意思是退师90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歪脖子树林。树林里长着一棵很美的小松树，有一天，这棵松树一抬胳膊碰到了旁边的枫树。哎呀，你的松针把我刺痛了，枫树叫起来。对不起，松树真的不是故意的，它们原本就靠得那么近，现在又都长成了大树，自然就挤了。

松树抱歉地歪了歪头，开始往旁边长了。日子一久，它竟成了一棵歪脖子树。树林里有了一棵歪脖子树，这林子还美吗？松树一天天的瘦弱歪斜，它的根在泥土里把水分和养料让给旁边的树。不久，它完完全全的枯萎了，所有的叶子散落在地上，树枝松脆的一折就断，大家已经忘了它的存在。在秋风里，枫树越长越惹人注目了，它像披上了红霞的公主，微微地摇曳着树枝，招来诗人、画家吟诗作画。他们决定为树林起个名字，红树林。画家注重色彩，脱口而出，诗人却认为过于直白了。他们一直到晚上才想出了名字，月亮树林。那是受到夜空中弯弯月牙的启发，在这样的夜晚，谁都会成为诗人的。那么狼也会吗？嗷呜，长长的狼嚎突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和美丽，大家紧张起来，快点火，狼也许会怕。一位诗人灵感突发，想到了办法。是的，也许会吧。大家从四处堆拢着地上的干树叶，然后点燃，红红的火光使大家感到安全。月光下，几只狼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走近，所有能燃烧的叶子、干树枝都找来烧完了，大家一下子就发现了枯死的歪脖子树。在这片树林里，能燃烧的也只有这棵枯死的歪脖子树了。当最后一段树干扔进火堆的时候，画家叹息着，唉，这里的树都长得那么好，怎么这棵树偏偏枯死了呢？它真是一棵不幸的树呀。说完，画家在火光里画下了这棵树。狼害怕燃烧的火堆，始终不敢靠近。当松树燃成木灰的时候，天亮了，惊险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不幸的歪脖子树给大家带来了幸运。歪脖子树万岁，歪脖子树万岁，人们激动地高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画家的画布，弯弯的月牙下面，松树歪斜的身影直指天空，显得苍凉而有力量。歪脖子树林，此刻诗人、画家和整个挺拔的树林都默认了这个并不响亮并不美丽的名字。

有只一心想发财的狐狸，从废品堆里捡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然后在草地上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东倒西歪地写着几个大字：出售鞋屋，欢迎光临。夏天时，想住新房子的小鸟离开了树枝，买下了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一个居民。冬天时，急着和弟兄分家的灰鼠离开了泥洞，买下了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二个居民。狐狸告诉他们，鞋屋附近有一个最坏的大坏蛋，专门欺负新搬来的居民，大家要乖乖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不要出来串门。小鸟和灰鼠听了狐狸的话，都吓得不敢离开自己的鞋屋一步。夏天时，小鸟躺在凉鞋里乘凉，非常舒服，可闷在棉鞋屋里的灰鼠却差一点晕过去。冬天时，灰鼠睡在棉鞋里倒也暖和，可蜷缩在凉鞋屋里的小鸟却差一点冻僵。他们一直傻乎乎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谁也没有发现自己屋子的毛病。鞋屋的第三个居民是一只乡下来的青蛙，雨天的时候，它搬进了雨鞋屋。

狐狸同样告诉他不要出来乱跑，青蛙可耐不住，天一晴就满世界乱闯。夏天时，青蛙发现小鸟的凉鞋屋比雨鞋屋凉快，冬天时，他又发现灰鼠的棉鞋屋比雨鞋屋暖和。这雨鞋屋夏天闷，冬天冷，缺点真是太多了。青蛙气得肚皮鼓鼓的，张开大嘴巴就呱呱呱地叫了起来。小鸟这才知道自己屋子的毛病也不少，灰鼠也才明白自己的屋子是不合格的。原来鞋屋附近的大坏蛋不是别人，就是狐狸自己呀。小鸟、灰鼠和青蛙都吵着找坏狐狸退货，狐狸真后悔把鞋屋卖给了青蛙，现在他的发财美梦可做不成了。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一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7: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8: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怎么抓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9: 我也要。
10: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11: 手拉手走啊，
12: 啦啦啦啦啦啦。
3: 母鸡咯咯哒的心事。母鸡咯咯哒，每天下一个蛋，下了蛋，它就会唱一首歌。那首歌是这样的：咯咯哒，咯咯哒，我下蛋了；咯咯哒，咯咯哒，我的蛋儿大；咯咯哒，咯咯哒，快来看看吧。咯咯哒，咯咯哒，我是美妈妈。本来母鸡咯咯哒一直都是快乐的，可是有一天它忽然有了心事儿，都是新搬来的邻居杨先生的一句话让它再也快乐不起来了。杨先生是听到母鸡咯咯哒的歌声才探出脑袋来的，他惊讶地叫道：哎呀，你唱得好极了，可你的样子比起公鸡先生来真是差远了。母鸡咯咯哒在水槽里照了照自己的影子，真的，公鸡先生跟它比起来可漂亮多了，大红的冠子，闪亮的羽毛，长长的尾巴，金色的爪子，走起路来昂着头挺着胸，多神

0: 气呀。母鸡咯咯哒，再看看自己，罐子小小的，羽毛不亮，尾巴不长，真的不怎么好看。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中国神话故事，天女散花。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叫他的大儿子管天上的事儿，人称玉皇大帝，叫他的女儿管百花，人称花神。这几天玉皇大帝心情不是很好，完全是那些地仙们惹的祸。原来地仙们一回到天宫就不想再回到人间，因为他们喜欢天上的鲜花，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丛中嬉戏喝酒，有的地仙还偷摘鲜花藏在袖中。虽说鲜花可以常开不败，但摘了又要等上千年才会开。玉皇大帝不想责怪地仙们，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妹妹花神的心情结晶被他们损坏，于是找妹妹花神诉说。花神听完玉皇大帝的诉苦，笑着劝慰道：哥哥不必烦恼，地仙们之所以不愿回到人间，是因为他们对你和鲜花无比留恋。他们偷采鲜花是因为人间没有此物，而他们又十分喜爱，还是让我送他们一些花种吧，这样人间也会开满鲜花了。玉皇大帝说：可以送一些花种给他们，可是鲜花要开1000年才谢，结出果子也要1000年时间，落籽儿还需1000年，他们得到花种需要3000年，花种种下地需要1000年发芽，1000年生根，还需要生长1000年，这样才能开花，只怕到时候人间就是有花也没有人能欣赏了。花神觉得哥哥的话很有道理，就不再说话，低着头在花间走来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稍后他很有信心地对玉帝说：哥哥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种出1年之内就能开花结果的花种子。花神辞别了玉皇大帝，拨开云雾，开始在大地上仔细寻找。突然一个深不可测的地陷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原来这就是当年盘古倒地的地方。花神在这里仔细地找啊找，他在寻找着能变成花草的盘古的汗毛。盘古的汗毛有的已经变成了草木，有的被花神带到了天宫，早就变成了鲜花。现在想找到遗留的汗毛可不太容易，不过通过努力，花神还是找到了100根汗毛。听说西方净土山上的土可以使种子快速发芽，不管西方的风沙多大，我也要把土取回来。说完，花神向西方飞去。他飞呀飞呀，飞行了33333里，终于到达了净土山。花神挑了满满两担土回到了地陷处，过了45天，汗毛开始生根发芽了。 听说东方有个真水潭。

用潭里的水浇花，花枝可以飞快地生长。不管东方的暴风雨有多猛烈，我也要把潭水取回来。说完，花神向东方飞去，飞呀飞呀，飞了足足66666里，终于来到了真水潭。花神装满了满满两瓶水，回到了地陷处。花种浇了真水潭里的水后，仅仅36天就长得枝繁叶茂了。听说南方有个善水湖，用善水湖里的水浇过的花苗，花骨朵很快就冒出，就算南方的太阳再毒辣，也阻止不了我前行。于是花神又挥动衣袖向南飞去，飞呀飞呀，飞了足足99999里，终于飞到了善水湖。花神又装了两罐善水，回到了地陷处，浇了善水的花枝，27天就冒出了美丽的花苞。听说北方有个梅水海，用梅水海里的水浇花，艳丽的花可以很快地开出，就算北方的冰雹再严酷，也休想冻结我的热情。花神再次鼓舞精神向北飞去，飞呀飞呀，飞了108000里，终于来到了梅水海。花神装了两大坛的梅水，回到了地陷处，花苞吸满水之后，只有短短18天就绽放了。最终盘古的100根汗毛长成了100种花，开出了100种不同的姿态。看到这些美丽的花，花神发出了无比幸福的感慨，人间明年就会变成美丽的花园了。但一转念又想到，为什么人间要等到明年才有花呢？今年我就要让它们在人间开花结果。想到这里，花神立刻挥袖飞回了天宫。玉皇大帝听说了花神的讲述，高兴地说，太好了，我马上派100位仙女跟你去采花，然后让他们把花撒向人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轻柔的音乐飘荡在碧蓝的天空，100位美貌无比、衣袖飘飘的仙女在天空回旋，她们挥舞着优美的手臂，轻轻地把朵朵鲜花撒向人间。天女散花喽！早从地仙处得知消息的人们跳着、喊着，美丽的花飘向了山，飘向了水，落入了豪门宅院，也落入了寻常百姓家。繁华喧闹处有，荒凉清音处也有，花飘落到了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从此人间也便有了各色各样的花。

九色鹿。从前，在一片山林里，住着一头漂亮的鹿王，它的身上长着九种颜色的毛，头上生着一对雪白的角，大家都叫它九色鹿。有一年夏天，山林中连日下暴雨，水流成灾。鹿王带领群鹿走到河边，看见河水流得很急，鸟兽们都不敢靠近这条河。突然，九色鹿听到有人在大声求救，他定睛一看，原来有个人掉进了奔腾的河水里。九色鹿毫不犹豫地一跃，纵身跳入河中。那人骑上鹿背，手抓鹿角，就像骑马一样上了岸。落水人不知如何感谢九色鹿的救命之恩，他跪在九色鹿面前说：如果不是您，我早就被淹死了。现在我的命是您给的，我甘愿做您一辈子的奴仆。九色鹿说：我冒险救你，并不是要你报答我，只是不忍见死不救。你应当知道，我生活在山林中，自由自在，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见到我，因为人们贪图我的皮毛和双脚，万一知道了我的住处，一定会来伤害我。如果你真心要回报我，就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落水人听了，感激万分，跪在地上向九色鹿行礼，说：您的教诲如同良药，您是我最尊敬的神，我将永远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您放心，我会永守秘密，绝不会把见到您的事儿告诉别人。群鹿见他态度诚恳，不禁唱道：鹿住山林间，仁爱又吉祥，人当重信义，秘密永收藏。落水人听了，连连点头，然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落水人回家的路十分远，途中要经过三个城市。一天，他在经过京城的路上，听到这样一个传闻：国王年轻貌美的王妃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鹿，身上有九种颜色。后来，王妃就一心想着用九色鹿的皮来做衣服，天天跟国王闹。国王没有办法，便向全国发布告示。

如果有人能捕获九色鹿，就赐给他盛满金粒的银盘和盛满银粒的金盘。落水人听了，把当初对九色鹿的承诺抛在脑后，立即进宫向国王报告：陛下，我最近在山林中见到了九色鹿，王妃用它的皮来做衣服，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我知道九色鹿在什么地方。国王听了他的话，惊喜万分，忙说：那就请你带路，我要亲自去捉九色鹿。落水人带着国王走进山林，他走在最前面，后面紧跟着国王的大队人马。此时九色鹿正在睡觉，一只乌鸦看到路上有大队人马正逼向九色鹿的住处，心想：这一定是为了九色鹿而来，我要赶紧叫醒九色鹿。乌鸦飞到九色鹿的头上，啄它的耳朵，对它说：快醒醒，快醒醒，有人要来捉拿你。九色鹿听了心里一惊，连忙站起来向四面张望，发现国王的军队已经包围过来。九色鹿没有惊慌，反而安详地迎上去，身上的毛色散发着迷人的光彩。这时弓箭手们已经准备张弓搭箭，国王在一旁看了，连忙制止道：且慢，这头鹿不同寻常，莫非它是神鹿？九色鹿应道：陛下，请您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事情讲清楚。您不应该杀我，我对您的臣民有恩在先。国王问：你对我的臣民有什么恩呢？我曾经救活过你们国家的一个人，他现在就在您的身边。九色鹿指着得意洋洋的落水人，看着国王说：就是这个人，他落入水中是我救了他，他答应永远保守秘密，绝不说出我的住处，但是他为了钱财却背弃了他的誓言。如果陛下您不分是非，执意要取走我的皮毛，只怕您的国家会有灾难降临。国王听了仔细一想，觉得九色鹿的话很有道理，他问落水人：九色鹿说的话是否属实？落水人慌忙辩解：陛下，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儿。落水人的话音未落，嘴巴却歪到了一边。国王见状已明白了几分，指着落水人说：你不但不报恩，反而要加害你的恩人，实在可恶。来人，将他押进牢中，等候我的处置。国王又对九色鹿说：我一时糊涂，差点犯下大错，还请神鹿多多谅解，不知神鹿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九色鹿说：我别无他求，只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片山林中。国王立即通知全国上下，从即日起一律不得打扰九色鹿的生活。再说那落水人被押到牢中后，口内发臭，全身溃烂，不久就死去了。而王妃因为九色鹿的事情羞愧万分，也不敢再胡搅蛮缠。从此九色鹿和那些鸟兽们在山林中过着快乐的生活。

0: 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有两只大而有力的螯，不过它只用来保护自己，从来不欺侮别人。那天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螃蟹来到小河边看星星，那儿的星星很美丽。这时青蛙跳过来说，不好了，我听见狐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说他要去母鸡家用晚餐。是母鸡请他去用晚餐吗？不，青蛙着急地说，是狐狸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他正向母鸡家走去呢。螃蟹二话不说，飞快地追到小路边。狐狸正在一边赶路，一边自言自语，我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螃蟹不认识母鸡的家，没法赶去报信。就在这时，狐狸的尾巴朝螃蟹这儿一甩，螃蟹乘机钳住了狐狸尾巴上的毛。狐狸光顾着赶路，一点儿也没察觉尾巴上吊着个螃蟹。狐狸来到母鸡家门口，他说，我得使劲儿敲敲母鸡家的门。这时螃蟹早已松开狐狸尾巴，从门缝里爬进母鸡家。狐狸刚一伸手，螃蟹就使劲儿用大螯钳住了它的爪子。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大门会咬人。狐狸离开大门，来到母鸡家窗前，它想撞开窗子进屋。狐狸的爪子刚一搭上窗台，螃蟹就在窗前使劲儿钳了狐狸一下。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窗子会咬人。狐狸使劲爬上母鸡家的房顶，想从烟囱爬进屋子。狐狸刚一伸脑袋，早在那儿等候的螃蟹便使劲地钳住狐狸的鼻子。狐狸疼得直掉眼泪，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烟囱会咬人。狐狸赶忙跳下房顶，撒腿逃走。他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好疼好疼，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乐得舞起他的两只大螯。这时爱看星星的螃蟹发现，母鸡家房顶上的星星真漂亮。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好久好久，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0: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到了酒香，就想来这里喝上几碗。小个子猫说，
1: 好，欢迎欢迎，这是有名的花露酒，自个儿倒吧，不过小心点儿，这酒劲儿大着呢。
0: 大个子老鼠不用上秋千，一只爪子就抓住了紫藤，它轻轻摇了几下，蓝玉碗里就盛满了露珠。大个子老鼠说，
1: 好酒好酒，还没喝酒香就扑鼻而来。
0: 小个子猫说，
1: 秋深露重，兄弟多喝几碗驱驱寒。
0: 大个子老鼠说，
1: 晓风残月，我这旅人要多喝几碗的。
0: 紫藤花下的一只蟋蟀笑了，这两个怎么把背诵的唐诗宋词全部用这儿了？小个子猫说，
1: 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红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绿了。
0: 小个子猫说，
1: 我有点醉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我已经醉了。
0: 小个子猫说，
1: 那么我要在杨柳岸上睡一会儿。
0: 大个子老鼠看见小个子猫躺在小小的秋千上，知道了小个子猫说的杨柳岸就是小秋千。大个子老鼠说，
2: 非常美妙，我要在十里长堤上睡一会儿。
0: 小秋千对面是个很长的秋千。小个子猫说，
1: 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呢。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乌云滚滚呢，看样子我是睡不着了。
0: 小个子猫说，
1: 兄弟，平常我自己喝酒，喝多了睡一会儿可舒服了，今天不知怎么了，睡不着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我们都喝多了，说说话说说话。
0: 小个子猫说，
1: 兄弟，我有个好朋友和你同名同姓的。
0: 大个子老鼠说，
2: 这么巧啊，我也是，可你为什么不邀请他一起分享美酒呢？
0: 小个子猫说，
1: 我这个朋友就喜欢火腿肠粗人，看这月光，这星星，这紫藤多美呀，他不懂得享受的。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嗯嗯，你说的多么深刻呀，不过你假如邀请一下他，说不定他像你一样喜欢呢。
0: 小个子猫说，
1: 哦，我虽然喝多了，但你这一句话我可记住了，有道理，明天我就邀请他。
0: 天阴了下来，起风了，似乎要下雨的样子。大个子老鼠说，
2: 要下雨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0: 小个子猫说，
1: 可是我们醉了，是没有办法走回去的，如果有人能看见我们两个醉鬼把我们抬回去，那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0: 紫藤花下的那只蟋蟀说，
2: 有人，人多着呢，都出来吧。
0: 一大群老鼠和一大群猫都出来了。
2: 老鼠们说，我们抬猫，猫个子小，

猫们说，我们力气大，我们抬大个子老鼠。紫藤花下的这一对兄弟被猫们老鼠们抬回家去了，不过他们的家在一起，而且在同一个房间里呢。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成语故事望梅止渴。有一年夏天，曹操带领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天正中午，烈日当空，十分炎热，将士们又热又渴，非常难受，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曹操见将士们口渴难耐，心里很焦急，于是他下令队伍原地休息，让人找水，可是周围根本没水。曹操怕此时队伍心浮气躁，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心急之时灵机一动，他大声说道：有水了，真的有水了。将士们听说有水都跳了起来，急忙问道：在哪里，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地方我以前来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咱们快走到那里吃一些吧。将士们一听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林和大的梅子，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那浓浓的酸味儿，不知不觉间流出了口水，顿时不觉得那么渴了，反而希望曹操赶紧下令前进，他们能够早点吃到那些大梅子。曹操一看大家有精神了，立即指挥队伍行进，大家想着梅林也十分有干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水源，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接着信心十足地行军。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来历。望梅止渴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能够从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将走进一位被称为港乐宝藏的治愈系女声歌手蔚蓝。她的歌声如丝绸般温柔，却能在情感深处掀起波澜。从少女心事到都市疗愈，她用音乐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让我们透过音乐感受蔚蓝的骚灵魅力与人生哲学。
2: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蔚蓝是中非韩混血歌手，十八岁被发掘，因翻唱黎明的作品崭露头角。他以独特的转音和西化的唱腔打破了传统粤语情歌的范式，被誉为港乐影视天后，经历了巅峰与低谷。他的音乐从惨情歌转向自我疗愈，成为都市女性的情感代言人。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蔚蓝的音乐。第一首歌是蔚蓝的成名作，发行于2005年的《大哥》，林夕填词，以兄妹隐喻暧昧关系，唱尽了二而不得的纠结。这首歌当中，雷德松的轻快编曲与蔚蓝的慵懒声线碰撞，成为千禧年 KTV 的必点金曲。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他整晚在写信》，是侧田的歌曲《命硬》的初稿版本。黄伟文原词讲述战地恋人的坚守，未来的演绎温柔而坚定，与原版的悲壮形成了镜像。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儿，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7: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来。将来这首《低半度》是未来2021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讲述都市生活哲学，倡导放慢脚步，拒绝内卷。歌曲当中，雷德颂以低音萨克斯风营造了松弛感，蔚蓝的声线如同耳语般抚慰人心，成为打工人的解压单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来。将来这首《爱才》属于蔚蓝怨曲的经典之作，痛斥有才华没良心的渣男。蔚蓝用略显沙哑的声线演绎怨念，副歌宁愿没才华的讥讽成为了金句，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歌The Best Wishing of Me 是未来出道20周年的作品，整首歌听完就像是一封夜里写给自己的信，温和平实，却带着一种从容的坚定。现在的我就是版本最好的我。

0: 蔚蓝曾说音乐是疗愈的，无需逼自己坚。蔚蓝曾说音乐是疗愈的，无需逼自己坚强。从惨情歌女王到治愈系代言人，她学会用音乐拥抱脆弱。无论是第半部的生活智慧，还是 It's okay to be sad 的情绪接纳，蔚蓝的音乐始终在传递一个信念，真实面对自己才是最美的姿态。感谢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曲风欢快的小调，来唤醒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和超赞的好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名字叫做《一起来》，这是2005年他们的专辑《燃烧吧小宇宙》里的一首歌。这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气与冒险为主题的专辑。牛奶咖啡不拘守于任何音乐形式，他们开放式的创作理念，天马行空般的将各种音乐元素化为悦耳动听的旋律，并通过童话般的音乐语言讲述了一个个浪漫动人的故事。牛奶咖啡的音乐里既有对生活的赞美，也有成长路途上的期待憧憬，他们在自由飘逸的想象空间里挥洒才华，用音乐记录青春。

2007年，许嵩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我想牵着你的手》，收录在专辑《许嵩早期单曲集》当中。歌词表达了年轻人面对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压力时的无奈和逃避心理，同时也有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凭借着其强烈的节奏感和低吟的叙述风格，深刻表达了伤感的情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首歌不仅收录在许嵩的专辑里，还曾被改编为联想乐凤的广告背景音乐，深受90后的喜爱，成为了他们的青春记忆。这首歌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还有人将它设置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具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2010年，李玖哲发行专辑《好久》，收录了一首由周杰伦作曲的歌，叫做《夏天》，描绘了夏天的景象和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创作灵感来源于李玖哲与周杰伦的一次聚餐，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不仅仅展现了李玖哲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作曲家周杰伦的才华。歌曲通过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和优美的旋律，将夏天的美好和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完美地呈现在了听众面前。这首歌自发行以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是李玖哲的代表作之一。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的是一些很欢快的音乐小调，通过这些欢快的曲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2011年，水手公园和歌迷见面，这首歌是乐队为乐迷送出的一份礼物。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帽子歌后凤飞飞。作为台湾歌坛的帽子歌后，她以温婉醇厚的嗓音和情感充沛的演绎风格而闻名。她的作品跨越了数十年，仍然被广泛传唱。她一生中拥有600多顶帽子，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帽子天后。在华语乐坛的众多天后当中，她的地位可谓与邓丽君相媲美。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我们正年轻》，这是一首充满激情和憧憬的歌曲，鼓励年轻人要充满热情，努力开拓美好的未来，不要辜负青春。凤飞飞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情感丰富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励志歌曲。

1981年，凤飞飞重新演绎了一首歌《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歌是来自英文歌曲的翻唱，也是70年代跨越80年代的一张专辑里很重要的歌。凤飞飞在演唱多年的文艺爱情电影的《梦忆情歌》之后的另一种尝试和突破。这首歌不管是歌词的铺陈编曲，还是凤飞飞高超的转音唱腔，都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

1991年，凤飞飞发行专辑《浮世情怀》，演唱了罗大佑创作词曲的歌《追梦人》，也是91年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1991年，罗大佑创作这首歌悼念台湾作家三毛，凤飞飞充满着余韵悠长的演绎，更是将歌曲中的无奈和遗憾都呈现给了听众。凤飞飞用磁性、温暖、平缓的声音抒发了内心的情绪变幻的起伏，让听到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凄凉的孤独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想跟着唱歌的人诉说着自己的苦难和心中的悲伤。这首歌很适合在大城市中忙忙碌碌的生活的人们，满足心中渴望的音乐冲击和声音的震撼，它也包含着正能量。努力生活的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奋勇拼搏，即使在看不见希望的路上也要努力前行，总要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1976年，凤飞飞发行专辑《忆难忘》，同名主打歌也是他早期翻唱经典老歌的代表作。与其同期专辑中的《相思河畔》，共同展现了他在怀旧曲风上的独特诠释力。以怀旧抒情为主，歌词与旋律均带有着浓厚的年代感，是一首具有着浓郁抒情风格的经典作品。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曲选自帽子歌后凤飞飞。1976年，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有一首经典的作品叫《我是一片云》，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歌曲的旋律融合了民歌小调的舒缓悠扬的风格，搭配着琼瑶特有的古典唯美歌词，呈现出了浪漫的意境。专辑也是以电影的主题曲为核心，搭配着其他插曲和独立的作品，成为了当时台湾电影与音乐跨界合作的代表性案例，助力凤飞飞奠定琼瑶电影御用歌手的地位。这首歌曲也奠定了凤飞飞早期的音乐风格，成为台湾70年代流行文化的重要符号。

1986年，凤飞飞发行专辑《掌声响起》，此曲作者以凤飞飞想要摆脱旧形象为理念而创作了主题歌。歌曲也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凤飞飞的心路历程，整首歌以朴实的情怀进行描述，表达了凤飞飞对粉丝的感谢，说明成功的背后都有苦涩的泪水，以平缓的述说方式表达了粉丝对凤飞飞的以及凤飞飞对粉丝的爱，同时变现成为人生的岁月洗礼，人生阅历的感慨。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夜来香》，是由凤飞飞翻唱的一首作品。尽管这首歌的原唱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传奇歌星李香兰，但凤飞飞独特的嗓音和演绎风格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凤飞飞的版本延续了原曲的爵士风格，同时呢，也加入了更为轻盈的编曲，展现了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制作水准。凤飞飞的嗓音清亮婉转，所以她的演绎更为明快和洒脱，带有着独特的台湾歌谣的韵味，在咬字和气息的处理上也更加的细腻自然，展现了帽子歌后的深厚唱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台湾帽子歌后凤飞飞的音乐代表作。1976年，凤飞飞发行专辑《凤飞飞金唱片》第九集，收录了一首歌《南屏晚钟》。这首歌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灵感源于西湖十景之一的南屏晚钟，结合民间传说与诗意想象，讲述少女在森林偶遇心仪对象却失之交臂的初恋故事，表达相思与遗憾交织的情感。这首歌的风格可以说是港台经典，兼具宋词雅韵与抒情叙事，旋律悠扬柔美。

1979年，凤飞飞演唱了歌曲《燕儿在林梢》，同时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也是改编自琼瑶的同名小说。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华语流行歌，具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和诗情意境。歌曲与电影情节紧密关联，隐喻了爱情当中的漂泊与思念，非常契合琼瑶作品中一贯的浪漫与伤感的风格。这首歌也成为了凤飞飞音乐生涯当中抒情曲风的代表作之一。

0: 谢谢。
1: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1986年凤飞飞演唱的，叫做《潇洒的走》。这首歌以其洒脱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实际上也是翻唱自日本歌手的一首歌曲。凤飞飞演绎之后，这首歌在华语乐坛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歌曲以洒脱告别为主题，也是讲述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主人公选择以潇洒的姿态面对离别，不沉溺于悲伤，而是坦然接受现实，继续前行的故事。歌曲结合了流行与轻摇滚元素，节奏明快，搭配凤飞飞独特的中低音声线，既有力量又不失柔情，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洒脱意境。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潇洒的走》，冯翔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
1: 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后羿射日。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东方天神帝俊和他的妻子羲和生下了十个儿子。这十个儿子长相十分怪异，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们身体像乌鸦，长着三只脚，全身都被一团火焰包围着，发出炽烈的光和热。这十个儿子就是十个太阳。十个太阳出生以后，帝俊安排他们住在东方一个遥远的大海里。大海因为住进了太阳，温度一下子变得很高，海水就像开水一样冒着泡泡，热气冲天，所以这片海就被称为汤谷。汤的意思就是开水。汤谷中央树的名字叫扶桑。太阳们在海水里洗过澡，玩够了，就爬到扶桑树上休息。树的名字叫扶桑。太阳们在海水里洗过澡，玩够了，就爬到扶桑树上休息。天神帝俊知道自己的十个儿子具有神奇的力量，他们既可以给人间万物带来生机，也有可能给人间带来灾难。于是帝俊特意嘱咐儿子们，每天只能有一个人去天空中值班。每当一个太阳值班时，母亲羲和就和驾驶着黄金做的专车护送，其他太阳就待在家里，等值班的太阳回来了，另一个太阳才能升空。就这样，日复一日，十个太阳一直按照顺序规规矩矩地去天空值班。有一天，十个太阳突然厌倦了这种单调平淡的生活，他们决定打破平时的那种规矩，十个人一起去天空值班。于是他们想办法调开了母亲，一起飞上天空。他们尽情地嬉戏打闹，活蹦乱跳，他们把光和热发挥到了极致，毫无顾忌地射向大地。他们一直玩到精疲力尽，才又一起回到住的地方。第二天，十个太阳又一块升上天空，像昨天一样玩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每天都这样，十个人一起升上天空玩耍，又一起落下回家。以往，当一个太阳出现在天空的时候，世间万物得到阳光的照耀，变得欣欣向荣。而现在，十个太阳一起出现在天空，世间万物经受不住这样的酷热，陆续都死了。花草树木干枯了，河流湖泊干涸了，大地上的人们每天忍受着烈日的暴晒，又喝不到水，也成批成批地死去。只有少数在地面挖坑藏身或躲进山洞里的人才幸存了下来，平时躲在深山老林或者大海深处的凶猛怪兽们这时也纷纷跑出来残害人畜，这就使得人们祸上加祸，实在无法生存。人间的统治者尧见人民遭受如此大的灾难，心里十分着急，他采取了一切能想到的措施来拯救人民。他首先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仪式，把一个名叫女丑的有名的女巫送到高山顶上，让太阳暴晒，据说这么一来就可以下雨。同时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十个太阳不要一起出来，祈求下雨把人民从干渴之中解救出来。女丑扮作旱魃的模样，在太阳底下暴晒，然而她很快就被晒死了。他死的时候还用衣袖遮住他的脸，显然他实在熬受不住十个太阳的毒焰。于是十个太阳照常挂在天空中，天上没有一朵云，更没有一滴雨落下来。女丑的死使人们濒于绝望，没有办法，尧只好亲自去拜见帝俊，请求他约束他的儿子们的行为，以拯救下界生灵。帝俊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是恼火，他本来就对儿子们平时的举动不满，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更生气了。 帝俊下定决心要好好惩治一下他的这十个儿子。考虑了很久之后，帝俊决定让后羿来处理这件事。帝俊派人找来后羿，对后羿说，现在十个太阳都在天上，使得万物都陆续死掉，老百姓没有办法生活，我派你去惩罚他们十个。后羿很正直，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他对十个太阳闹出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很不满了，但因为他们是帝俊的儿子，所以后羿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帝俊给他布置了这个任务，正好合他的意，于是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后羿武艺高强，尤其是射得一手好箭，临行时帝俊赐给他一张红色的神弓和十支白色的神箭，嘱咐他既要好好惩罚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又不能伤害十个太阳的性命，只要把他们赶回汤谷就行了。于是后羿带着妻子嫦娥一同来到人间，只见尘世间到处是烧焦的土地和枯死的树木，尸骨遍地，但没有人收埋，幸存的少数人全都奄奄一息，在死亡线上挣扎，真是一片凄惨的景象，令人不忍心看。后羿登上高山，对十个太阳说，我奉帝俊的命令前来警告你们，你们只能留一个值班，其余的赶快回汤谷。十个太阳狂笑起来，你是谁？你算老几，竟敢命令我们？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就是帝俊吗？十个太阳喷射出更加猛烈的火焰，后羿和嫦娥被烤得喉咙直冒烟，差点昏过去。后羿张开弓箭，对准太阳说，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我就不客气了。嫦娥害怕后羿惹出麻烦，便拉住了他，后羿只好把弓箭又放了下来。可是十个太阳越发骄横了，他们在天空中翻起了跟头，更猛烈的火焰喷向了大地，幸存的生灵再也承受不了了。后羿看到幸存的百姓全都叫苦不迭，有的人实在撑不住就死在他面前，于是他顾不得帝俊对

剩下一个太阳了，连忙把后羿射箭里的最后一支箭藏了起来。后羿一摸袋子，没有箭了，这才住了手。要不是尧把那最后一支箭藏起来，杀红了眼的后羿准会将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来。如果真是那样，人类可要陷入黑暗之中了。剩下的那个太阳吓得浑身不住地发抖，跪在后羿和尧的面前求饶。后羿说，你只要答应不再祸害人类，我就饶你不死。太阳连连点头答应。从此以后，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用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世间万物，服务于人类，再也不敢作怪捣乱了。九个太阳一除，天气立刻凉爽下来，天空中乌云聚集，大地上凉风习习，不一会儿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小草冒出嫩芽，枯树长出新枝，大沟小河重新蓄满清水，万物恢复了生机。得救的人类重新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感谢后羿，向他欢呼致敬，后羿也沉浸在欢乐之中。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天女散花》。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叫他的大儿子管天上的事儿，人称玉皇大帝，叫他的女儿管百花，人称花神。这几天玉皇大帝心情不是很好，完全是那些地仙们惹的祸。原来地仙们一回到天宫就不想再回到人间，因为他们喜欢天上的鲜花，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丛中嬉戏喝酒，有的地仙还偷摘鲜花藏在袖中。虽说鲜花可以常开不败，但摘了又要等上千年才会开。玉皇大帝不想责怪地仙们，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妹妹花神的辛勤结晶被他们损坏，于是找妹妹花神诉说。花神听完玉皇大帝的诉苦，笑着劝慰道：哥哥不必烦恼，地仙们之所以不愿回到人间，是因为他们对你和鲜花无比留恋。他们偷采鲜花是因为人间没有此物，而他们又十分喜爱，还是让我送他们一些花种吧，这样人间也会开满鲜花了。玉皇大帝说：可以送一些花种给他们，可是鲜花要开一千年才谢，结出果子也要一千年时间，落籽儿还需一千年，他们得到花种需要三千年。花种种下地需要一千年发芽，一千年生根，还需要生长一千年，这样才能开花，只怕到时候人间就是有花也没有人能欣赏了。花神觉得哥哥的话很有道理，就不再说话，低着头在花间走来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稍后他很有信心地对玉帝说：哥哥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种出一年之内就能开花结果的花种子。花神辞别了玉皇大帝，拨开云雾，开始在大地上仔细寻找。突然，一个深不可测的地陷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原来这就是当年盘古倒地的地方。花神在这里仔细地找啊找，他在寻找着能变成花草的盘古的汗毛。盘古的汗毛有的已经变成了草木，有的被花神带到了天宫，早就变成了鲜花。现在想找到遗留的汗毛可不太容易，不过通过努力，花神还是找到了100根汗毛。听说西方净土山上的土可以使种子快速发芽，不管西方的风沙多大，我也要把土取回来。说完，花神向西方飞去。他飞呀飞呀，飞行了33333里，终于到达了净土山。花神挑了满满两担土回到了地陷处。过了45天，汗毛开始生根发芽了。听说东方有个真水潭，用潭里的水浇花，花枝可以飞快地生长，不管东方的暴风雨有多猛烈，我也要把潭水取回来。说完，花神向东方飞去，飞呀飞呀，飞了足足66666里，终于来到了真水潭。花神装满了满满两瓶水回到了地陷处，花种浇了真水潭里的水后，仅仅36天就长得枝繁叶茂了。听说南方有个善水湖，用善水湖里的水浇过的花苗，花骨朵很快就冒出，就算南方的太阳再毒辣，也阻止不了我前行。于是花神又挥动

袖向南飞去，飞呀飞呀，飞了足足99999里，终于飞到了善水湖。花神又装了两罐善水回到了地线处，浇了善水的花枝，27天就冒出了美丽的花苞。听说北方有个美水海，用美水海里的水浇花，艳丽的花可以很快地开出，就算北方的冰雹再严酷，也休想冻结我的热情。花神再次鼓舞精神向北飞去，飞呀飞呀，飞了108000里，终于来到了美水海。花神装了两大坛的美水回到了地线处，花苞吸满水之后只有短短18天就绽放了。最终盘古的100根汗毛长成了100种花，开出了100种不同的姿态。看到这些美丽的花，花神发出了无比幸福的感慨，人间明年就会变成美丽的花园了。但一转念又想到，为什么人间要等到明年才有花呢？今年我就要让他们在人间开花结果。想到这里，花神立刻挥袖飞回了天宫。玉皇大帝听说了花神的讲述，高兴地说，太好了，我马上派100位仙女跟你去采花，然后让他们把花撒向人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轻柔的音乐飘荡在碧蓝的天空，100位美貌无比、衣袖飘飘的仙女在天空回旋，她们挥舞着优美的手臂，轻轻地把朵朵鲜花撒向人间。天女散花喽！早从地仙处得知消息的人们跳着喊着，美丽的花飘向了山，飘向了水，落入了豪门宅院，也落入了寻常百姓家。繁华喧闹处有，荒凉清音处也有，花飘落到了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从此人间也便有了各色各样的花。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神话故事《香妃竹》的来历。

在远古的时候，中华大地上有个英明的国君叫尧，尧有个贤明的臣子叫舜。尧经过多次考验，认为舜是个可靠的人，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后来又把自己的地位禅让给舜。舜的确很争气，没有让尧失望，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特别是他命禹疏通了河道，治理了洪水，使人民过上了安定的日子，这件事儿令人们永久难忘。舜晚年时，南方九夷山一带有几个部落发生了战乱，他决定亲自去视察一下，以解除那里的战乱。舜一向非常尊重两位夫人，就把自己的打算对他们说了。不料娥皇和女英担心他的身体，都不愿意让他独自去九夷山。女英说，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要去我们一起去。舜说，九夷山那里山高路险，你们是女人，怎么吃得了那样的苦？虽然舜帝一再劝阻，但两位夫人坚持要跟去。没有办法，在一个夜晚，舜带上几个随从悄悄地出发了。几天不见舜回宫，娥皇和女英心中非常着急，舜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他们找到侍从一问，才知道舜帝已经动身去九夷山好几天了。他们惦念夫君，立即收拾行装，命人准备车马去追赶舜。追赶了十几天后，他们来到扬子江边，遇到了大风，无法渡江。有位老渔夫用船把他们送到湘江边的洞庭山，让他们在一座小庙中住了下来。

风一直刮了一个多月，他们上不了路，只好焦急地盼望风早些停。他们登上山顶，向远方眺望，心中暗暗祝福舜帝身体安康，并盼着舜帝从远方回来。这两位多情的妇人迎来日出，送走日落，他们盼啊盼啊，望眼欲穿，愁肠寸断，但始终没有见到舜帝回来。渐渐的，风停了，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中午，他们看到从南方飘来一只插有羽毛旗帜的大船，这是宫廷里的船，他们急忙跑去迎接，但是船上的侍从和士兵们一个个愁眉苦脸，满面哀容，他们立刻猜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侍从们一边把舜帝的遗物交给他们，一边说，舜帝驾崩于九嶷山下，已经埋葬在那里了。娥皇和女英虽然觉得舜帝可能死了，但是这个消息一旦被证实，他们还是很伤心，当时便哭得昏倒在地。从此，娥皇和女英每天都要爬上洞庭山顶，遥望九嶷山，抚摸着身边的一株株翠竹，流下伤心的泪水。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泪水洒遍了青山竹林，那满山的翠竹也和他们一起悲伤，一起流泪，株株翠竹上都沾满了他们悲伤的泪水，擦也擦不掉，留下了永久斑斑泪痕。后来娥皇和女英由于过分思念舜而投到湘水中自杀了，他们死后成了湘水之神，被称为湘妃或湘夫人，而人们把那些带有泪痕的竹子称为湘妃竹。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天气很温柔，就像一张老唱片，轻轻的旋转，带我们回到记忆的歌单里，单曲循环。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朋友》。
3: Thank you.

1997年的校园广播站，毕业纪念册的最后一页 ，KTV 里永远的大合唱，朋友一生一起走。周华健用最朴实的歌词，唱出了我们最怕失去的承诺。

来自刘若英的后来，有多少人在17岁的 MP3 里单曲循环过这首歌曲？奶茶曾经说过，他唱的是终于懂了爱，却弄丢了那个人的遗憾。但你知道吗？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一个组合，叫做 Kuroro。 歌词里的那句栀子花白花瓣，藏着作词人诗人成高中时代的暗恋故事。

0: 红龙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蛙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先程。今天先程想跟大家来聊聊喜剧电影。喜剧电影以其独有的魅力，能够让我们暂时的忘却烦恼，沉浸在欢笑当中。那提到喜剧电影呢，就不得不提到香港的喜剧片。作为华语电影的瑰宝，孕育了无数令人捧腹的经典喜剧。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那些优秀的香港喜剧电影，探索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欢笑回忆。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第一部分享的喜剧电影是花田喜事，该片于1993年1月上映，并在当年成为了香港贺岁档的票房冠军。虽然影片没有拿过什么大奖，也有人曾吐槽呢登不上大雅之堂，但电影中的那些精彩对白，时隔多年还会让人会心一笑。这部电影也是众星云集，比如说有张国荣、徐冠杰、黄百鸣、吴君如等等大咖加盟，即使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精彩。将来我们就欣赏这部电影的插曲《求神》，是由张国荣和关智琳对唱的《玩味无穷》。
4: 求神，求神，求亲又求求媒人，求观音兼职爱神，同

提到香港喜剧电影，那就不得不提到周星驰。星爷的喜剧都很经典，但这部国产007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喜剧与爱国情怀的结合。而且里面星爷的007特工实在是太帅了，短发的袁咏仪也非常的美。这两位搭档可堪称一绝，先是反复的敌对拉扯，最后凭借一首深情的李香兰和一首枪林弹雨摘玫瑰的火，让袁咏仪扮演的特工回头是岸，深刻诠释了真诚才是必杀技。

接下来这部喜剧电影《开心鬼撞鬼》由杜琪峰导演，黄百鸣编剧，黄岭东为动作指导，黄百鸣、张曼玉与开心少女组主演的喜剧。该片讲述了由开心鬼化身的康僧贵失误造成一女歌星过了投胎转世的时间而造成的一系列报复行为，但最终呢化解仇恨重新做人的故事。其中呢这首插曲《快乐歌》就是由开心少女组演唱的一首歌曲。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如果让贤成去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喜剧电影，那来自于周星驰的《逃学威龙》绝对是名列前茅。这部电影呢，是由周星驰、张敏、吴孟达、张耀扬、黄一山等主演，1991年在中国香港上映。影片讲述了飞虎队队长周星驰奉命卧底到中学寻找军刺鱼参观时被窃的配枪。警队的另一位卧底曹达华，也就是吴孟达饰演的那个角色，也参与了这个案件，最后也与同学一起合力帮助周星驰破获了一宗大型军火贩卖案件的故事。这部电影很神奇的把警匪、校园和喜剧元素都组合了起来，其中的插曲《铁窗红泪》是由周星驰演唱的一首歌曲，原调呢是周璇的《夜上海》。

喜剧电影好像往往和贺岁片分不开。接下来这部于1988年2月11日在香港上映的电影《八星报喜》，是由杜琪峰执导，周润发、黄百鸣、张学友、钟楚红等主演的喜剧电影。该片讲述了三位性格迥异的兄妹，老大阿辉是烹饪节目主持人，老实稳重，30多岁了还没有交过女朋友。老二二郎在艺员训练班学习，为人玩世不恭，周旋在众多女友之间。老三二生呢，是一个善良诚实的青年，为人热心，乐于助人，在感情方面

今天先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喜剧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那接下来这首 Only You 就不用多说了吧，来自于大话西游，由罗嘉英老师演唱的这首歌曲。罗嘉英老师本身呢是戏曲演员啊，但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戏谑搞笑当中似乎还能看得出来那么一丝丝功底。

将来介绍的这部喜剧呢，大家可能没有怎么听过它的名字，是1993年上映的《超级学校霸王》这样一部神奇的电影，它汇聚了四大天王中的三位，还有邱淑贞、郑伊健、杨采妮、任达华等一众明星。要知道，这些曾经的港圈顶流，当时和全都处在颜值巅峰，而他们呢，都不是本片的主角。能有如此待遇的不是别人，正是还有头发的张卫健。这种神奇操作出自导演王晶之手，他想借此片捧出周星驰的接班人，可惜群星过于闪耀，盖过了张卫健的风头。更出圈的还有性感可爱的邱淑贞，大搞无厘头的刘德华和张学友，全片都在疯狂地模仿街头霸王、哆啦 A 梦、七龙珠等经典 IP， 以及恶搞当时的香港新片。此外呢，还有数不清的无厘头笑点，独属于王晶的擦边桥段等等。当时看的时候只能看个热闹，但现在看来确实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曾经有一部大爆的动画叫做《城市猎人》，凭借着毫无节操的设定、精美优秀的画风、诙谐幽默的笑点、曲折离奇的剧情，火爆全球。1993年，成龙翻拍了一版《城市猎人》，可能是很多人对《城市猎人》这个 IP 的最初印象。动作加无厘头，让该片杀出重围，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砍下了3076万票房。当然了，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你一定看过成龙 cos 丸子头的春丽在那边跳边卖萌的场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老人院》，一起来听一听。

0: 接下来我们想推荐的喜剧又是来自于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除了无厘头的搞笑情节之外呢，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周星驰的角色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说唱。我没想到这段说唱竟然有四分多钟，一起来听一听。
1: 你过来，夫人，请听我解释。
2: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1: 禀夫人，小人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100遍100遍。最后他悬梁自尽一个人间，他还叫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小人身壮健，才明得留存，可怜老夫的鬼鬼天，死了更难填，为求上老爹，唯有卖身为奴自作贱。一面勤赚钱，那一面读书篇，发誓把功名显，手刃仇人一支尖。从此唐寅诗集半身边，我们一起此仇不共戴天。

0: 实在是太刺激了，我真忍不住赞美他呀。啊，不行，我不能够表露出来，但是这种感觉真让人像腾云驾雾一样啊。他那番感人肺腑的自白居然能够用俏皮轻快的手板来表达，再加上节奏强劲的敲击乐器来结尾，真是听得我高潮一波接一波呀。
1: 是啊，他那种汹涌澎湃的撞击力就好

0: 雄鳟鱼体内的精子一样，成千上万，营营不绝啊！不错，我就是那条雌鳟鱼，我现在充满力量了。
1: 谢谢你，九五二七。
2: 惨惨惨！吃完饭要拉，拉完还要撒，撒完又想吃，人生就是吃拉撒。好。
3: 啊，原来你跟唐伯虎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4: 是的，夫人。
5: 夫人，这个奴才虽然贪生怕死，倒也非一无是处。我见他出口成章，好像还念过几年书。现在书房正缺个伴读书童。何不让他戴罪立功，陪伴公子读书，不是更好吗？
3: 嗯，既然秋香帮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赐你个名字，叫华胜。
4: 啊，夫人，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呀、
3: 啊。
4: 我
3: 这样啊，那叫华安好了。
4: 谢夫人。
6: 要说到众星云集，我相信没有任何喜剧电影能有这么强大的阵容了。《东成西就》它是由刘镇伟担任编剧并执导的一部电影，梁朝伟、林青霞、张国荣、叶玉卿、张学友等主演的古装喜剧电影，于1993年在中国香港上映。它其实是改编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讲述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值得一提是啊，周伯通是刘嘉玲饰演的。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发生着一系列荒诞的故事，其中的这首插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我爱你》。
7: 我只能用一句包含我真诚意。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关于乡愁，席慕容在他的诗里说道，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乡愁是最长的音符，是离乡之人无法释怀的乡愁。今天贤成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乡愁的歌曲，不论身在何处，离家多远，都有一首歌关于你。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

0: 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作词是苏轼，曲呢是梁鸿志。每当听到这首歌，仿佛身心被月光照亮，变得温润透亮。皓月当空，抬头看看月亮，欣赏天涯明月共此时的美景，心满月自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千与千寻中国版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地方。

能有朋友注意到了，今天贤成节目的背景音乐跟以往的不同，这是来自于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的独奏思乡曲，浓浓的思乡之情，悠扬的伤感，委婉的深情，凄美绝伦，直入心肠。有的时候音乐只要音符就能够打动人心。

接着来分享那些关于乡愁的音乐。这首歌是来自于曹磊的《车站》，歌词中写道：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相聚分别，多情自古伤离别。这首《车站》总是令人边听边流泪。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顺子的成名作《回家》。从中国到美国再到瑞士，虽然每一处都是自己的家，但还是会感到人生的不安和孤独，所以他就想到写这首歌，让自己所有的情绪都释放在里面。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故乡的云》，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抒情流行歌曲，最初由文章演唱，这首歌曲收录在文章的专辑《360里路》当中。 1987年，费翔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选择这首歌进行演唱，由于他的出色演绎呢，这首歌很快被广大听众所熟知。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家是永远的避风港，家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家。小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期盼着能有一天独自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来证明我们真的长大了。成年之后呢，我们却希望每年可以多回几次家，多见见父母与亲人，但总是很难实现。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曲是来自于全能艺人苏有朋。苏有朋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段充满回忆的青春岁月。作为中国台湾的知名歌手和演员，他最初是以偶像团体小虎队成员的身份出道，当时与吴奇隆、陈志朋一起凭借《青苹果乐园》《爱》等歌曲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超级巨星。小虎队解散之后，苏有朋开始了他的演艺事业，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有朋以其多年的努力和不断的进步，从最初的青春偶像成长为全能型的艺人，成为了许多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符号。无论是作为歌手、演员还是导演，他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追求，可以说是华语娱乐圈当中一位值得尊敬的艺人。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听他的音乐代表作。当年小虎队解散之后呢，苏有朋单飞发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只要你爱我》。这张专辑流传最广的似乎只有同名的专辑主打歌《我只要你爱我》。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1994年，苏有朋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珍惜的背包》，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珍惜》。在某一次的演唱会上，苏有朋在演唱这首歌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幕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边唱边哭，不仅仅是因为歌曲本身的情感深度，更可能是他在演唱过程当中被歌词所触动，回忆起了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首歌的歌词中透露出了对过去的怀念，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爱情的深深的珍惜，都可能是引发苏有朋情感爆发的原因。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背包》，主要是诉说青春，感叹韶华的珍贵，旋律悠扬，歌词优美，还透露着悲伤，配合着苏有朋低沉温润的嗓音，很是感人。这首歌曲传唱度很高，也成为了苏有朋早期的歌曲代表作之一。

1995年，苏有朋发行第八张个人专辑《走》，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就叫做《走》，很有意思。这张专辑正是苏有朋顶住压力，从台大退学之后，在英国游学期间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苏有朋靠着力量自己长大的一个最艰难的时期。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2001年，苏有朋发行了自己的第12张个人专辑《不止深情》，收录了一首《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康师傅绿茶的广告曲，旋律悠扬，歌词温馨，深受广大歌迷的喜欢。苏有朋深情的演绎，让人在品味音乐的同时，更能感受到那一份愉悦和快乐的情绪。广告中这首歌的运用恰到好处，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形象，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2004年，苏有朋和蔡琳、何润东主演了一部电视剧《情定爱琴海》。那这部剧的片尾曲《你是我的一滴泪》也是由苏有朋来演唱，讲述了一段关于爱和遗憾的情感故事，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哀愁，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苦涩与无奈。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苏有朋2001年和当时的芒果一姐舒高合唱的一首歌，叫做《一路顺风》，由小柯填词作曲和编曲，非常适合毕业季来听。歌曲表达了对友人离别的依依不舍和祝福之情，歌词讲述了离别的场景和内心的感受，平时的语言也描绘了友人之间的情感。苏有朋和舒高二人的声音配合默契，特别是两人的和声部分，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离别的悲伤和祝福的真挚。最后一首歌《一路顺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百变天后郑秀文。郑秀文是一种音乐以及声音的代表，在竞争激烈的歌坛和演艺圈，她都拥有着天后级的地位，不论是唱片、电影或者是演唱会，都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1996年，郑秀文以一首《值得》创下了港星女歌手在台湾最佳的销售成绩。她的成功打破了港星在台湾流行音乐界往往只能红极一时的迷茫。《值得》这首歌收录于郑秀文当年同名专辑，是一首现代都市情歌，曲风呢是抒情的这种曲风，体现了主人公为爱情不顾一切的付出。低音出现的比较多，但也有高音的过渡音，歌曲的音调非常的难以控制，甚至可能还会出现破音、嘶喊、声硬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在郑秀文的演绎之下，可以从歌曲中感受到郑秀文的细腻的声线、柔美、极富质感的声音，以及浑厚的中低音，都将这首情歌的意境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2000年郑秀文发行专辑《眉飞色舞》，收录了12首歌，同名的主打歌在 KTV 当中被大量的传唱，那因此呢，他也有了 KTV 天后的封号。郑秀文的歌曲可以轻轻地带出都市女子内心深处的那一块的秘密，或是开心的，又或

2001年，郑秀文推出了粤语大碟，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终生美丽》，是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这首歌分为粤语版和国语版两个版本，国语版本是《不能承受的感动》，歌曲是以回忆的方式表达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歌词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总之，这首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让人感到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1997年，郑秀文的专辑《生活语言》当中收录了一首亲密关系的歌曲。这首歌描述了一种心意相通的灵魂伴侣的关系，歌词中充满了对默契和恩爱的描绘，表达了两人之间无需要言语就能够理解彼此的情感和需求。亲密关系这首歌在1997年还获得了第15届十大劲歌金曲奖和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奖，进一步证明了这首歌曲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1999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我应该得到》，收录了一首由潘协庆填词作曲的歌，叫做《初见》，讲述了主人公在思念中挣扎的情感历程。歌中的主人公期待明天，然而明天似乎遥不可及，只有无尽的思念陪伴他度过漫长的夜晚。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表达了主人公的渴望和挣扎，让人对爱情的界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这是一首关于爱的边界，关乎寻找和坚守的歌。

在郑秀文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叫做《唉声叹气》，这是一首情歌，从歌词里可以看出讲述的是比较贴近生活的内容，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心中生活中分分离离的悲伤，让人听了之后很容易产生共情感，心中的悲伤在翻涌与平息的反复交替之后，最终也只能够唉声叹气。

在郑秀文的《舍不得你》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孤男寡女》。歌曲是由为天王郭富城写过不少好歌的谭国正来进行创作。这一次他为郑秀文带来了两首见面礼，一首就是《孤男寡女》，还有一首叫做《奢侈》，分别是由黄伟文和林夕填词，一样的精彩。在《孤男寡女》当中，两个郑秀文交织在一起，一个疑惑，一个劝慰，编排上也有一些实践的影子在里面，虽然没有那么露骨，但也不妨碍将它搬上舞台。这是一张很好听的专辑，郑秀文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歌曲也都很符合她的形象与感觉。这个时候的郑秀文朝气蓬勃，曲风多样，虽然不至于每一首歌都演绎得尽善尽美，但是对歌曲的整体把握却都是很到位的。

2003年，郑秀文首发了《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这也是当时电影《夏日摸摸茶》的插曲，描述了一段感情的结束，表达了对过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在发行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还在后续的演唱会上多次演唱，进一步巩固了这首歌在郑秀文作品当中的重要位置。许多乐评人也对这首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唱出了一种哀而不伤的情愫，适合在离别的时候聆听。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郑秀文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插曲》。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郑秀文在歌坛和娱乐圈的一些心声，尤其是对狗仔文化对他造成的一些伤害的反思。他特意请词人英奎为他写这首歌，希望通过歌词传达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也反映了歌手内心的挣扎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首歌被视为郑秀文对狗仔文化和媒体过度关注的回应。他在演唱会上透露，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众理解他背后的故事和感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近几年国产的电视剧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呈一个井喷的态势啊。今天就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2024年最精彩的十部华语剧。我有一种强烈的观感，这两年的国产电视剧真的是比国产电影的质量要高上不少。比如说2024年的《繁花》和《我的阿勒泰》，还有2023年的《狂飙》《漫长的季节》那样的经典电视剧，在华语电影示威的时代，庆幸还有国产剧不断的产出高质量作品。第一部剧《繁花》豆瓣评分 8.7 分，有人说呢，这是王家卫下凡拯救国产电视剧，蛮惊喜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众生相刻画得非常好，看的时候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无限希望、人人都有空间施展拳脚的年代。这部年代剧也因为剧情需要，在里面收录了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一首，由歌手曾比特再次演绎的《再回首》。

将来跟大家推荐的2024年好剧就是《山花烂漫时》，以张桂梅老师为原型的电视剧。本以为是严肃的题材，没想到是女性热血的群像，笑点与泪点并存。而且呢，这部剧真的是沉下来用心拍用心演，这样的作品一定能打动人心。很多年轻人也把这部剧介绍给了自己的妈妈、自己的老师。宋佳的演技不错，看完了之后就会明白读书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

像这部剧《我的阿勒泰》，有观众看完评论说呢，我好像潮湿的腐木晒到了太阳，好明媚，好治愈，看着好想流泪。这部剧是李娟同名散文书改编，虽为迷你剧，却有电影般的质感，清新治愈质朴，又不乏幽默。几位主演的演技呢也非常自然，仿佛就是当地人一样，看完之后非常想去阿勒泰旅游。新疆阿勒泰文旅应该借此剧大做推广，助力这个旅游业的发展。

将来这部剧呢是一部年代剧，问苍茫以主席的个人视角去展现党的发展历程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主席在这个时候呢是追随者探索者，一路践行直到成为开拓者。剧情当中有一个细节也特别打动人，剧情当中有一个情节也特别的打动人。1927年板仓一别，毛主席与杨开慧再也没有见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工人们重铸主席在板仓的老宅，推开墙发现一封封信填满了墙缝。主席直到去世都未曾见过这些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杨开慧无法传达的思念。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接下来这部剧我觉得是2024年年代剧的遗珠了，天行健，这么好的剧竟然没有任何前期的宣发，以至于热度并不高。它将清末革命寻宝武侠融合起来，导演还是很有想象力的，剧情紧凑，故事能自圆其说，演员的演技也不错，服化道上乘绝对是难得的好剧。

接下来这部剧《唐朝诡事录之西行》前后两部呢都在前程的追剧名单上，我的评价是比第一季还精彩，尤其是剧中仵作之死这一单元，将独孤阳这个角色的职业精神得到了升华，不得不夸赞，而且演员演技都是在线的，大唐女仵作曹刿验尸，闲杂人等退后，我认为这部剧是可以拿奖的水准，希望能够继续的拍下去。

将来这部剧是台湾地区拍摄的《不够善良的我们》，把婚后生活拍得很真实，看完之后会让人羡慕徐伟宁演的那个角色，人性就是很滑稽，永远没有得到的最迷人。当你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就要面对社会跟别人不一样的眼光，当你选择跟大部分一样的婚姻生活，就要面对鸡飞狗跳。人到中年才会发现，不管选择的哪条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容易。

将来这部追风者是谍战剧题材方面的剧集，一集比一集更精彩，刨除男主角演技的争议之外呢，每观看下一集都有一些高能情节，下一轮呢又会勾勒出更大的案件，看到当时腐败的南京政权，故事的结构是真的非常厉害。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部剧《边水往事》，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无法归类的好剧了。比《唐人街探案》要更接地气，比《湄公河惨案》呢要少了一些主旋律，探险冒险元素拉满，比《夺宝奇兵》呢也是更接地气。这部剧呢选的演员都非常的贴合，很多人从哪找的这么多适合演反派的演员，感觉身上哎有不少的事儿。我觉得这部剧仅仅冲着演员的演技去就已经收获满满。

0: 跳跳，不黄河就不来吧。
1: 你那样换这杯还是麻烦些喝，喝这个它不是个懒人的鲜活。
0: 哎呀，喝我还行。

接下来这部电视剧以女性题材为主的《玫瑰的故事》，由刘亦菲饰演的黄一梅身上的自信积极，让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她的魅力，对工作的认真，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这股热烈的生命力隔着屏幕都能感染到人。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2024年经典好剧也就落下帷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要去看的剧集呢？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活化石中华鲟，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另外一种古老的生物，新西兰大蜥蜴。虽然新西兰大蜥蜴的名字听起来和普通蜥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把它俩放在一起时，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它们。两者的体色有比较大的差别。另外呢，新西兰大蜥蜴的背上长着一条带刺的脊，而普通蜥蜴就没有这样的外形特征。小朋友们，除了背上的尖刺外，新西兰大蜥蜴还有很多特别之处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位动物朋友吧。新西兰大蜥蜴是一种水陆两栖的爬行动物，它的外形和龙有点相似，四肢发达，颈部和背部长有鳞片。新西兰大蜥蜴的个头是普通蜥蜴的3倍，体长最长可以达到1米左右，相当于一个3岁儿童的身高。除了双眼外，新西兰大蜥蜴的头

0: 头顶还长有第三只眼睛，这只眼睛被称为顶眼，它会随着新西兰大蜥蜴的成长渐渐消失。根据科学家的猜测，新西兰大蜥蜴的第三只眼睛是用来帮助它们确认时间的。新西兰大蜥蜴常年生活在洞穴中，它们还经常和鸟类分享自己的洞穴。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它们会在洞口晒晒太阳。到了夜间，它们就会走出洞穴，捕捉昆虫等小动物为食，偶尔还会吃一些植物的种子。早在200万年前的上三叠纪时期，新西兰大蜥蜴就曾经和早期恐龙同时生存在地球上，可以说它是目前地球上所知的唯一一种由恐龙时代存活下来的爬行动物，因此也被称为活恐龙、活化石。新西兰大蜥蜴最多可以活将近100年，寿命较长。体型大，寿命长，还有三只眼睛，新西兰大蜥蜴真是太厉害了。不过它身上神奇的特质还不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想知道它在地球上安然生存几百万年的秘诀吗？科学家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科学家发现，虽然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中，新西兰大蜥蜴的外形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但是在 DNA 分子序列方面，它们的进化速度却远高于其他任何动物。超快的进化速度能帮助新西兰大蜥蜴适应环境，这可能也正是它的生存秘诀。怎么样？这种古老的动物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可是新西兰大蜥蜴如今也面临着和中华鲟一样的生存危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目前只生存在新西兰的某些小岛上，数量稀少，濒临灭绝。科学家研究发现，新西兰大蜥蜴是卵生动物，它的性别由孵化温度来决定，气候变暖将会使孵出蜥蜴的雄性比例上升，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新西兰大蜥蜴的灭绝。科学家通过实验模拟全球气候变化对新西兰大蜥蜴栖息环境产生的影响，并且得出结论，2085年后雌蜥蜴将很难再被孵出，新西兰大蜥蜴也很可能逐渐灭绝。所以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保护环境，保护这些动物朋友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用一首儿歌总结新西兰大蜥蜴的特点：四肢发达，三只眼，数量稀少，有危险，白天休息，晚上忙，昆虫见它就跑远。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小美丽的白裙子，
1: 当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2: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
1: 怎么抓呢？
2: 我可以吃彩虹糖。
3: 我也呀。
4: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5: 手拉手走啊，
0: 鲤鱼跳龙门。东海中有一大群金背鲤鱼、白肚鲤鱼和灰眼鲤鱼，平日里这一大群各色鲤鱼在东海中生活嬉戏，过得平静安乐。这一天，一条金背鲤鱼不知从哪儿听到的消息，他告诉鱼儿们，禹王要挑选能跃上龙门的能人管护龙门。鲤鱼们一听，一个个瞪眼鼓腮，跃跃欲试。他们成群结队沿黄河逆流而上，彩色的队伍浩浩荡荡。黄河水裹着泥沙，滚滚奔腾，一泻千里。鱼群顶着激流甩尾前进，浪头接二连三地扑打过来，很快打散了他们的队伍。还没望见龙门的影子，那一条条灰眼鲤鱼便被黄河中的泥沙打得晕头转向，只得顺流而下，游回东海。灰眼鲤鱼正迷迷糊糊地往回游，又碰上张着大口的鱼。 金背鲤鱼和白肚鲤鱼一路

顶风迎浪，一个个也被浪打昏了头。一条金背鲤鱼想试试能否从更深的地方游过去，它一甩尾巴，直直地往河底游去。更细更密的泥沙扑面而来，打得金背鲤鱼张不开鳍。但金背鲤鱼昂头往上，跟上了大部队。突然，金背鲤鱼发现顺着浪头借助水力游得快，它小心地等待，顺势骑上浪背。其他鲤鱼见了，也学着金背鲤鱼的样，果然快了许多。金背鲤鱼打头阵，其他鲤鱼随后一字长蛇似的，它们白天游，黑夜游，很快地来到了龙门脚下。鲤鱼们看着高高的龙门，惊叹不已。龙门高得通上了天，龙门中一股股水浪直泻而下，滔天的巨浪让鲤鱼们望而生畏。突然，他们看见禹王立在一柱浪头之上，鲤鱼们欢呼起来，忘了畏惧，纷纷报名管护龙门。禹王洪亮的声音响起：“好啊，鱼龙本是同种生，跃上龙门可成龙。”鲤鱼们激动不已，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们摇头摆尾，拼尽力气顶着水流往上跃。水流很快将他们打翻，就算是跳得最高的金背鲤鱼，离百丈龙门也是远得很呐。鲤鱼们刻苦练习，每天天不亮就能看到无数的鲤鱼跳上跳下，此起彼伏，水花四溅，场面壮观。鲤鱼们越跳越高，经过了七七49天，他们离龙门已经越来越近了。这天，金背鲤鱼又像往常一样试着跳跃，无意中撞上另一条跳起的白肚鲤鱼。啪的一声，那条白肚鲤鱼竟然被弹到了更高的地方。金背鲤鱼惊喜万分，召集鲤鱼们告诉他们这个好办法，鲤鱼们纷纷赞同。于是大伙集合起来，由金背鲤鱼发号施令，跳。一声令下，一条鲤鱼奋力一跃，就在它往下坠落的一瞬间，金背鲤鱼又大喊一声跳。另一条鲤鱼拼命一跳，在空中将坠落的鲤鱼弹了上去，那条鲤鱼第一个越过了龙门，成功了。鲤鱼们群情激奋，一个接一个的弹啊跳啊，跳过龙门的鲤鱼越来越多，最后呢，只剩下负责指挥的金背鲤鱼。这可怎么办呢？金背鲤鱼看着一冲而下的水流激起的几十丈高的浪花，目不转睛，蓄势待发。浪来了，金背鲤鱼一跃而起，跳上了浪峰。它猛击浪尖，再一跃，这两个连环跃竟让金背鲤鱼跳上了天。禹王大喜，随即为金背鲤鱼点了红。刹那间，金光四射，金背鲤鱼变成了一条威风凛凛的黄金龙。禹王命令黄金龙率领鲤鱼大军看护龙门。现在还听老人说，过去在黄河上捞鱼的人，如果捞到头顶有红的鲤鱼，就要立即放回黄河中，那是天上的黄金龙幻化的呢。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七驸马。

从前有一位国王，因感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就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自己则进了佛堂，整日念经守戒。可是国人却议论纷纷，我们的新国王还太年轻，总有一天老国王会杀了他，重新执掌王位。新国王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他怎么才能度过这个劫难呢？这些议论传到了新国王的耳朵里，他心想，国人的这些议论可能是真的，父王只是假意把王位传给我，所以我应该去探究一下父王究竟在干什么。于是他来到老国王的佛堂外面，只听国王在祷告，愿吾儿健康，愿他成为一位英明的国王，愿他成为一名威严的国王，愿他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新国王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怀疑父王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于是他来到父王面前，叩下头去，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老国王安慰了一番，但是新国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做国王了。在取得父王的同意后，他便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王子微服出游，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天，他来到某国的都城，住在城边一位老婆婆的家里。这位老婆婆是专门为国王的小女儿制作花串的，她每天把鲜花串在一起，然后到皇宫献给国王的女儿。一天，王子问老婆婆，婆婆，您的女主人是国王的哪个女儿呀？老婆婆回答说，孩子，我的女主人是国王七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貌若天仙，现在还未出嫁呢。她那些姐姐们都找了门当户对的王公大臣嫁出去了，只有这个小公主不稀罕王公贵族，还待在闺中呢。有一天，王子在献给公主的花串中夹了一封信，公主一看到这封信就立刻喜欢上了这位小伙子，决定和他结为夫妻。可她的姐姐们不同意，可七公主很有主见，最终还是和这位微服出游的王子成亲了。一天，国王想试试这七个驸马的本事，就给了他们每人1000元钱，让他们去买马，在买来马的7天之内要举行赛马会。七个驸马一起来到城外的养马场买马，其他驸马一来到养马场就抢着选那些膘肥体壮的马，而这个平民打扮的驸马却在考虑该选什么样的马。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从一个角落里跑出一匹又瘦又丑的马，对他说，我遇到麻烦了，我偷吃了天神花园里的草，天神用箭射伤了我的腿，但是几天后我的腿就会好的，伤好后我还要到他的花园里吃草。七驸马心想，这匹马能到天神的花园里吃草一定不简单，只有买这匹马我才能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匹看上去又瘦又丑的马。回到皇宫，人们都嘲笑他，姐姐们也取笑小公主。小公主却说，姐姐们，男人都有独特眼光的，女人不要掺和男人的事儿，随他们去吧。七驸马给这匹瘦马疗伤，喂他上等的饲料，7天以后他恢复了一匹宝马良驹的本来面目。赛马会开始了，最后七驸马的那匹瘦马获得了胜利，国人都称赞小驸马，国王也很高兴。六个姐姐却不服气，认为这匹瘦马不过是侥幸获胜罢了，不能以一次定胜负。于是国王又下令七位驸马带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乘同一艘船去做生意。船行至半路，七驸马说，就把我放在这里吧，你们回来的时候叫上我。于是七驸马上了岸，晚上露宿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只听树上的鸟儿在互相打听今天吃了什么食物。其中一个鸟儿不无自豪地说，我吃了一粒红宝石。他悄悄记下了鸟儿的话。第二天早晨，鸟儿们都飞出去觅食了，七驸马趁这个机会在大树下烧了许多稻草。晚上鸟儿们回来休息的时候，
那些吃了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的鸟儿都将粪便排下来，掉到稻草灰里。一只见识多广的鸟儿看到后告诫其他鸟儿们，你们是在做蠢事，以后你们在方便的时候要先往下看，你们排下去的这些金银宝石都被一个人收走了，以后你们再也吃不到了。从此以后，鸟儿们方便的时候都有先往下看的习惯。七驸马收好了这些金银宝石，等其他驸马来接他，那些驸马却都无功而返。回到皇宫，七驸马把这些财宝献给了国王，国王自然又是龙颜大悦，但六个姐姐依然不服输，向国王建议说，考验男人的本领要以三次为准。于是国王下令说，这次每人各乘一艘船出海，每艘船拨给一定数量的银子。于是七驸马又出发了。七驸马到了一个港口时，见有人正要杀一条蛇，便说，朋友，你别杀它了，我给你500两银子。于是那人放了蛇，蛇被放出不久便变作一位少女，少女举着一棵百宝树来向七驸马谢恩道，我本是龙王的女儿，征得父王允许来到人间，如果不是被您相救，我早就没命了，请您收下这棵百宝树，权且表达我的一点谢意。七驸马收下了百宝树，去找姐夫们，得知他们到了一个发生叛乱的国家，被乱党扣押了起来。七驸马平定了叛乱，救出了姐夫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将百宝树献给了国王，这次国王更加满意了，便将王位传给了七驸马。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叫魏楚俊，我来自紫薇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刻着龙的图案，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龙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人见了龙都会害怕，怎么会有人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不是喜欢真的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不是龙。谢谢大家。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她是一条龙，她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

0: 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呢，想跟大家聊聊过年的那些背景音乐。以前每逢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电视里总会传出一些特别耳熟又叫不上名字的音乐，它就是你的年夜饭 BGM。这当中呢，有一些纯音乐啊，比如说春节序曲、喜羊羊、金蛇狂舞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些我们较为耳熟能详的过年歌曲，这里面饱含了满满的祝福与深切的关怀。而且他们虽然是老歌，但是却历久弥新，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总会响起在我们的耳边，也渐渐地被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甚至啊，现在年轻人更喜欢这些歌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首先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卓依婷的《一年更比一年好》。每当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归乡的心情急，思念的情更重，盼着过年回家团圆，也盼着美好的新的一年。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宋祖英的《好日子》。生命只有一次，每一天其实都是好日子，弥足珍贵啊！若不好好珍惜和经营，就是对美好年华的最大辜负。这首歌送给大家。

将来这首好运来不仅是大家都喜欢的祝福歌曲，同样也是年轻人的转运歌曲。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一些需要运气的时候呢，都会放着这首歌当成 BGM 祈求转运啊。那接下来就把这首好运来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的运气都能够变好。

接下来这首好听的音乐来自于邓丽君的《甜蜜蜜》。邓丽君的歌曲和过年的 BGM 好像不是那么的强关联，但是这首歌曲确实是在过年的时候听起来也毫无违和感。我最在乎的人，我想你们啦，希望大家都甜蜜蜜的。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了过年的歌曲，那怎么在过年的时候不送上祝福呢？接下来这首祝福就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张学友1993年12月11日发行的专辑《祝福》当中。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接下来把这首祝福送给大家。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祝福，但是我觉得过年的时候一个祝福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国庆的365个祝福。这首歌呢，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欢快的曲调与蔡国庆清爽的歌声相结合，让这首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祝福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卓依婷的《事事如愿》。卓依婷是为数不多发行贺岁专辑的歌手啊，听她的歌声仿佛就像是过年。那这首歌也送给大家，祝大家事事都如愿。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许冠英演唱的《喜事齐来》，它同样也是贺岁喜剧电影《花田喜事》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当中呢，有张国荣、许冠杰、关之琳、吴君如、吴孟达等主演，可谓众星云集，被无数影迷奉为典藏经典。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悦的《祝你平安》，这首歌传达了一种深切的关怀和祝福，他用简单而真挚的语言表达了对亲朋好友平安快乐生活的祝愿。这首歌呢，也是久经不衰啊，出现在很多影视剧的背景音乐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这是一首充满亲情和温馨情感的歌曲。长大以后才知道啊，有的时候一家人能团圆在一起吃的年夜饭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接下来时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本期歌单选自陈明真。1994年，陈明真发行专辑《情债》，同名主打歌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讲述了两个人在感情当中互相牵扯纠葛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依赖、无奈和感慨。歌曲中，陈明真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深深依赖和心中的不明白。他渴望得到安定和关怀，但是面对爱人的离开和无奈，深深地感到了悲哀和寂寞。有人说这首歌是写给曾经的恋人的，也有人认为它表达了陈明真对爱情的独特见解。

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念念不忘的情人》当中，同名主打歌也是讲述了过去对恋人的深深思念和无法忘怀的情感。歌词中透露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和对恋人的深深的眷恋。无论是一个人静静的聆听，还是与朋友分享，都具有很强的共鸣，能够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深情和美好。其实这首歌除了陈明真的版本，郁可唯也有翻唱过这首歌，每个版本都有独特的韵味。

0: 陈明真的歌曲当中大多数都是和爱情有关，他有一张专辑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叫做陈明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另一种幸福》，讲述的是关于爱情与放手的故事，表达了一种虽然分手但希望对方幸福的内容，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挣扎与最终的释然，让人感到了一种特别的情感共鸣。
1: 我们好久不曾静静地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很勉强，有好多次想告诉你我心里的挣扎，但你却总是

起有太多太多的快乐，让我几乎舍不得将你放开。但我不想再看你皱眉说话。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陈明征。2009年陈明征发行了专辑《火花》，依然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这首歌曲在音乐平台上也有着较高的播放量，显示出了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主题是关于爱情和放手。最后一句，因为爱似火花我想飞，表达了主人公在经历了爱情的洗礼之后，决定放手并勇敢追求新生活的决心。

1990年的音乐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1990中，有一首歌叫《爱一个人是很苦的事》，表达了爱一个人所经历的痛苦和无奈。歌词也是希望能够拥有着对过去美好的时光回忆和对未来不确定的彷徨。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爱情不平等条约》，收录在陈明真的专辑《背心》当中，表达了爱情当中的不平等和失落感，也反映了在付出与收获的不平衡当中如何的去纠葛，以及对于爱情中不公平待遇的困惑和无奈。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和树枝长得一模一样的昆虫，它就是竹节虫。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竹节虫的故事呢？这种昆虫的外形真的特别有特点，因为形似竹节，所以呢被很多人称为竹节虫，它的学名叫甘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多少和它有关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竹节虫的身体比较粗大，虫体很长，外形酷似树枝，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也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一种竹节虫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昆虫，它的长度达到 62.4 厘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长。竹节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的种类很多，目前在全球约有2200种。它是植食性昆虫，最喜欢吃植物的叶子。

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害虫。其实说竹节虫像树枝，并不是指它的形状哦。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一下竹节虫变身树枝的伪装大法。竹节虫的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与它所栖息生活环境中的植物颜色相似。另外，竹节虫在白天和黑夜的体色不同，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使它的体色发生变化，帮助它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竹节虫的外形很有特点，它的身体上有着竹节似的横节，脚和触角的形态也很像小树枝。一些种类的竹节虫身上甚至还有小刺或霉菌状的斑点，这也让它们和树枝看上去更加相似了。竹节虫是个动静皆宜的伪装大师，它不仅能从外形上模仿树枝，还会运用动作使自己的表现更加逼真。当它爬到植物上时，会和植物的叶子一起随风摆动，让自身体型和植物的枝条形状相吻合。正是这些伪装大法帮助竹节虫躲避天敌的攻击，顺利生存了下来。竹节虫之所以会长成现在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哦。其实这位伪装大师除了形似竹节外，还有很多特别的技能。当受到攻击时，竹节虫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来防御敌害，保护自己。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制虫的足会自行脱落以求脱身，而断了的足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长出来。一些有翅膀的竹节虫还有一种御敌的特异功能，闪色法。当它受到威胁时，会突然张开色彩亮丽的翅膀，闪动的彩光会迷惑敌人，为它争取逃生的时间。竹节虫还擅长装死，如果落到了地上，它就会一动不动，仿佛一根掉落的树枝，不让自己被其他动物发现。原来在竹节虫的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让我们一起通过一首儿歌总结竹节虫的特点吧。身体细又长，喜欢住树上，伪装本领强，遇敌也不慌。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对这位伪装大师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0: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用来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叮，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想走路的树。茂茂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森林里长了许多许多年了。有一天，茂茂请求伐木工人说，你能把我锯下来吗？我想做一棵自由自在到处走动的树，就像住在树底下的小野兔。伐木工人说，也许吧，不过要等林场批准了才行。在等到林场批准的这段日子里，茂茂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他让住在树枝上的小鸟搬了家，还向朋友们打听下山的路。小野兔说，也许你会后悔的，因为你没有脚，只能顺着山里的小溪流往山下漂流。终于等到伐木工人拿着锯子走进他的那一天，他对小野兔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做桌子了，留给你，希望你爱护它。按照事先打算的那样，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溪流。茂茂顺着水流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我觉得我像兔子一样快活了，茂茂对自己说。有一天，他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堆着一些被锯成片的木料，木料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松木、杉木、柞木等等。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料。
3: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木料回答他。你还要被锯成木片，贴上标签，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2: 木料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可是茂茂一点儿也没有难过，他对木料们说，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头，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茂茂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木料们。伐木工人开始锯树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茂茂。哦，这就是那棵长得很直的想走路的树。在把茂茂锯成木片以后，这位细心的伐木工人在他身上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一棵想走路的树。一位出色的木匠看到了这个标签，马上决定用它做一辆木车。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木车呀，笔直的车把，圆圆的车轮，厚厚的车身。哦，它像野兔一样灵活地奔跑起来。木车奔跑的时候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它从来没有散架过。有一天它跑累了，在一棵茂盛的树底下休息，一只野兔也跑来休息。野兔说，这棵树真好啊，我曾经也住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它是一棵想走路的树。哦，
3: 那棵树就是我。我曾经给了小野兔一个树墩，那是一个有20圈年轮的树墩。木车说。野兔转过身来看这辆木车，他找不到茂茂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了。木车显得有些旧，轮子上还有些泥。不过最后野兔还是笑着说，我替你高兴，我会告诉树墩关于你的故事。木车也高兴起来，快乐地滚动着车轮上路了。他会永远记得自己曾经是一棵想走路的树。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最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并轻轻地说早上好。我想自己穿衣服，可是妈妈却……
1: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0: 如果妈妈能夸夸我，自己能穿衣服了不起，那该有多好。吃饭的时候，
1: 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吃，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其实只要妈妈笑着说好好吃饭，要多吃点，我就会认真吃的，我保证。要睡觉了，我想再玩一会儿。妈妈总说
1: 几点了还不睡，快点去睡觉。
0: 我真希望睡不着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的玩。晚安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1: 妈妈也最喜欢你。对不起，总是对你发脾气。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一只眼、两只眼和三只眼。从前村里有个妇人，她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一只眼，因为她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前额中央。二女儿呢叫两只眼，她跟正常人一样有两只眼睛。最小的三女儿叫三只眼。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

0: 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是湖星路小学5年级2班的刘元熙。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麦干、煤和豆子。从前，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有一天，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先在炉子里点上火，为了让炉子烧得更旺一些，她生火的时候用了一把麦干，然后才把豆子倒进锅里。这时，一粒豆子趁他不注意，从锅里蹦了出来，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杆旁。这根麦杆也是刚才从老太太的指缝间溜出来的。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着的煤块也从炉子里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们旁边。他们都很庆幸能死里逃生，并决定一起出去旅游。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没有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干灵机一动，说：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过去。麦干说着，就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是个急性子，马上踏上了这座刚搭好的桥。当他走到小溪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的流淌声，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两腿直哆嗦。这下可糟了，麦秆被煤块烧着了，断成两截掉进了水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嘶嘶两声就送了命。豆子看到这个情景，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呀笑，笑得肚皮都裂开了。他本来以为自己的性命不保了，但幸运的是，一个裁缝正好坐在小溪边休息。他取出针线，帮豆子把肚子缝在了一起。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呢。谢谢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那些记忆中的广告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05年的蒙牛酸酸乳的广告歌曲，收录于张含韵2005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做《酸酸甜甜就是我》。歌词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描述了一个少女在象牙塔中的生活和对成长的渴望，表达了青少年对自我和成长的向往。旋律轻快，节奏明朗，配合着张含韵甜美的嗓音，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广受欢迎，成为了许多人的青春回忆。酸酸甜甜就是我不仅是一首广告歌曲，更是张含韵出道后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发行让她一夜爆红，荣获十大金曲称号。

2006年，张韶涵发行专辑《潘朵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香水百合》。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还曾经作为 Only 内地以及香港的代言广告歌曲。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轻快的电子节奏与优雅的钢琴旋律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了既时尚又浪漫的氛围。张韶涵纯净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张韶涵凭借这首歌进一步巩固了在粉丝心中的地位，歌曲中所传递的积极向上、勇敢追梦的精神契合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声，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与情感共鸣。

2007年，一句你是我的优乐美，一首蒲公英的约定，在新鲜茶饮尚未大规模发展的时代，让优乐美这个杯装奶茶产品在全国的电视机前出尽了风头。在一支浪漫唯美的广告中，周杰伦和姜育成将你是我的优乐美和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上的广告语搭配着优美的背景音乐，蒲公英的约定传遍了全中国。之后这首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原唱周杰伦和词作者方文山共同参与开发，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发行的个人第8张音乐专辑《我很忙》当中。

2010年，王力宏发行专辑《十八般武艺》，有一首歌叫做《美》。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广告歌曲，曾经作为北京现代的广告背景音乐。歌词充满了对美的赞美和倾慕之情，歌词中使用了丰富的修辞和比喻，旋律欢快，节奏感强，融合了中国风元素，展现了王力宏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风格和才华。此外，这首歌《美》还是王力宏执导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的插曲，进一步展示了他在音乐和电影领域的多彩。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记忆中的广告歌曲。下面我们要说的这首歌叫做《康美之恋》，原名呢叫做《爱的神话》，是康美药业在2007年制作的品牌广告音乐，讲述了康美药业老板和老板娘创立康美药业的励志爱情故事。歌曲的 MV 是由任泉和李冰冰担任男女主角，画面优美，色调小清新，整体风格高级且唯美，歌词充满了诗情画意，表达了两人坚贞不移的爱情和对企业的宗旨和文化，心怀苍生，大爱无疆的赞美。谭晶极具韧性的声音也将这种意境表现得恰到好处，使得歌曲充满了诗意和感染力。这首歌自发布以来呢，也是深受观众的喜欢，被誉为广告界的经典之作。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洁癖》，由五月天和严爵演唱，是2013年绿箭口香糖的广告曲。 那这首歌作为广告曲以及独特的旋律和歌词内容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描述了一种对感情洁癖的态度，歌词表达了对于感情当中不允许有任何瑕疵的态度。作为广告曲，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成功吸引了大量听众的注意，歌曲在发布之后迅速的走红，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广告歌曲之一。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童话世界吧。

0: 从前有一只蝴蝶妈妈，她和蝴蝶爸爸结婚后，在池塘边的树叶上产下了一颗椭圆形的卵。几天后，一只毛毛虫从里面爬了出来。毛毛虫每天就知道埋头吃树叶，树上的小鸟看到问
1: 毛毛虫，你为什么整天是个不停呢？
0: 毛毛虫说，
2: 因为我要吃很多东西才能赶快长大呀。
0: 小鸟又问，
1: 你为什么着急长大呢？
0: 毛毛虫回答说，
2: 因为等我长大就能变得和你一样漂亮了。
0: 小鸟听了哈哈大笑，
1: 你都没有翅膀，怎么可能和我一样漂亮？
0: 毛毛虫听了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
2: 我可是会变身的哟，等我长大后也会拥有一对漂亮的翅膀。
0: 小朋友们，你相信毛毛虫说的话吗？如果毛毛虫真的会变身，它们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快来猜猜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毛毛虫，是蝴蝶的宝宝。现在的我没有翅膀，行动迟缓，生存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停的挑战。而幸运的是，聪明的我最擅长伪装和防卫，而我遇到危险时，为了能快点长大，我一出生就会不停地吃吃吃，我需要吃掉很多绿叶才能长大，慢慢成熟。等我成熟后，就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裹起来，开始成蛹。整个过程就像睡了一场长长的觉。等我醒来，就会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啦。
0: 看来呀，故事里的毛毛虫没有撒谎，毛毛虫真的能变成花蝴蝶，在花丛中跳舞，好神奇呀。

0: 小棉花糖，
1: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老师就穿上它。
2: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怎么抓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3: 我也要
4: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5: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
6: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雨林深处，一只变色龙遇上了麻烦，它的颜色出了乱子，讨厌！它苦恼地说：“趴在黄色的花上，我应该变黄色，可是你瞧瞧。”我变成红的了。变色龙不甘心，还想再试试。它跳到石头上，变成了蓝色带粉点儿。它走到草丛里，变成了橘黄色。全错了，真是乱七八糟。恰巧猴子和比维猛溜达过来，看到变色龙，他们说：“变色龙，今天你的颜色不对劲儿啊。”
7: 我的颜色全乱了，
6: 变色龙叫起来，
7: 都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那只样子怪怪的臭虫，要是这会儿狮子来了可怎么办？我变不好颜色，它就会发现我，一口把我吃掉。
6: 别担心，猴子说，我们来帮你。对，一定有办法的，比威猛说。好，现在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地想一种颜色。比威猛给他出点子。
7: 我变黄色，我变黄色。
6: 变色龙不停地念叨着，他开始走过来，走过去。但是，变色龙踩到猴子扔的香蕉皮，脚底一滑，挂上了一棵芒果树。啪嗒，一个熟透的芒果恰好掉在他头上。
7: 哎呦，这下我倒真成黄色的了。
6: 变色龙生气地说，
7: 这方法不管用，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6: 别担心，猴子说，一定会有办法的。比威猛说。过了一会儿，变色龙爬到一根树枝上，自己闷头想办法。突然两个影子踮着脚尖走过来，两个家伙大叫：“狮子，狮子来了！”
7: 哦，
6: 变色龙想变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紫色。他急忙往前跳。

0: 跳了几步，想躲进紫色的花丛中藏起来。可是，扑通，它掉进了河里。变色龙被水呛得直咳嗽，它扑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上了一根漂浮在水中的木头。嘿嘿，跟你开玩笑呢。猴子和比威猛冲变色龙大喊，我们还以为吓吓你，你的颜色就能恢复正常了。这天晚上，猴子和比威猛偷偷碰面，继续商量解决办法。真是个好主意，猴子小声说，就这么办。天一亮，他们俩就开始行动了。这个面具可真吓人，比威猛说，这次准能把变色龙吓正常了，快躲起来。猴子嘘了一声，变色龙来了。
1: 哦，
0: 狮子大吼着跳出来，
2: 狮子来了，救命啊！
0: 变色龙吓得透不过气来，它想变成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红色。是我，猴子咧嘴大笑，我们还是想再帮帮你。
2: 你扮的还真像，
0: 变色龙说，
2: 可是真丢人，我还是变不好颜色。
0: 不过猴子和比威猛还是不死心。当变色龙嘎吱嘎吱地嚼着甲虫享受它的午餐时，他们又大叫了一声，狮子，害得变色龙差点被小甲虫噎住。它想变棕色，可是却变成了蓝色。当变色龙哧溜哧溜地吸果汁的时候，比尾又尖叫了一声，狮子，变色龙赶紧躲到粉红色的花下面。但不管是谁都能一眼瞅见它，因为它变成了鲜艳的橘黄色。
2: 哦，没希望了，
0: 变色龙唉声叹气地说。看来事情没那么容易，猴子说，的确有点麻烦，比威猛说。变色龙一屁股坐到树底下，简直烦得要命，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如果狮子真的来了，他该怎么办？就在这时，猴子和比威猛箭一样的飞奔过来，看上去很害怕很害怕的样子。狮子，他们尖叫着。
2: 哈哈，你们又想骗我，
0: 变色龙笑了。话音刚落，他就听到一声大吼，
2: 嗷！
0: 变色龙抬头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狮子正威风凛凛地盯着他。
2: 你是什么东西？
0: 狮子舔舔嘴问道。
2: 我是红点儿。
0: 变色龙结结巴巴地说，
2: 不对，我是粉条，紫带。我现在是红点儿，蓝花花，紫带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狮子被他说糊涂了。突然变色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我得了乱七八糟的变色病。
0: 变色龙告诉狮子，
2: 吃了我你会肚子痛。
0: 乱七八糟变色病，狮子吓得直往后退。
2: 真的？当然是真的，
0: 变色龙说，
2: 吃了我你会和我一样颜色变得乱七八糟。
0: 真可怕，狮子害怕得浑身发抖，
2: 我得赶紧走。
0: 说完狮子一溜烟逃跑了。万岁，变色龙太聪明了，猴子大笑着说，他居然把狮子赶跑了。乱七八糟的变色龙太棒了，比威猛喊道。变色龙好高兴，他一高兴就变成了粉色，还带着蓝点儿和黄点儿。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鞋子里的蘑菇。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鞋子城，那里经常下雨。不下雨的时候，阳光灿烂，每个人都会穿着崭新的鞋子上街串门走亲访友。没有人知道每个人有多少双鞋子，反正每个人每天都会穿和昨天前天不同的鞋子。在鞋子城高高的城门上，高高的耸立着一对鞋子的雕塑。鞋子城的每一棵树上都挂着鞋子。奇怪的是，那个城市所有的树上结的果子都是鞋子形状的。鞋子城的人好像火气都很大，说了三句话就开始吵架，吵过三句就开始动脚。他们开始每人倒退三步，然后脱下脚上的鞋子向对方砸去。所以鞋子城里面经常是鞋子满天飞。他们扔出脚上的鞋子之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双鞋子继续砸向对方。但他们最终会留一双鞋子，高高兴兴地穿着回家。第二天，他们就会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有人说，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但对鞋子城的居民来说，他们最喜欢的格言是，鞋子每一天都是新的。有那么一天，一个讨饭的人来到了鞋子城。这个讨饭的人光着脚，一走进鞋子城就发出了惊喜的尖叫。天哪天哪，这么多鞋子。讨饭的人兴奋地在街道上打了好几个滚儿，他抱起一双鞋子紧紧地贴在胸上。这个讨饭的人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鞋子，而且还是这样新奇的鞋子，因为这些鞋子上面都绣着老虎啊、小鸟啊、狐狸啊什么的东西。讨饭的赶忙取下身上的大口袋，把鞋子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有一个人

0: 喊了一声：打这个光着脚的怪物啊！围观的人每人都扔出一双鞋子，鞋子像雨点一样砸向讨饭的人，讨饭的人紧紧抱住脑袋，撅起了屁股。奇怪的是，那些嗖嗖嗖带着响声的鞋子落向讨饭的人身上的时候，讨饭的人觉得舒服极了，好像有人在挠他的痒痒一样。那些鞋子有点像海绵，轻轻的，柔柔的。讨饭的人把装满鞋子的口袋往身上一背，冲出了人们的包围圈。讨饭的人想，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我要好好观察观察。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鞋子城的居民都不用钞票什么的。假如你去饭店吃饭，你说，来一碗馄饨，老板准会说，没了。你脱下鞋子向老板扔去，老板马上会说，有的有的，来一碗馄饨，那伙计马上就给你来一碗馄饨。吃的问题，住的问题一解决，讨饭的人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一天晚上，他抱着一双鞋子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激动地、幸福地吻着鞋子说，哦，鞋子，哦，鞋子，我的鞋子，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儿。讨饭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他觉得父母能带给他的一切，也就是一双鞋子所能带给他的一切了。不过他住的地方实在不够好，那家旅店的老板说没有房间了。他扔出一双鞋子之后，老板说真的没有了。他又扔出了一双鞋子，老板说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如果你乐意，你就住在那里。仓库很大，大得像一个宫殿，虽然潮湿阴暗，但他很满足了，因为他可以存放自己背回来的鞋子，这样他就在这里住下了。他还给自己住的地方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鞋子宫殿。讨饭的人每天都上街去捡鞋子，他把捡回来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这些鞋子就是他的床了。很快，他就是鞋子城鞋子最多的人了。有一天，他又上街去捡鞋子，不料对面走过来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脚上穿着一双老虎鞋。小男孩说，站住，你说我的老虎鞋厉害，还是你的小白兔鞋厉害？讨饭的人想和小家伙开玩笑，说，嘿嘿，我的小白兔鞋厉害。小男孩生气了，脱下鞋子就朝讨饭的扔了过去，老虎来了。讨饭的人也脱下鞋子朝小男孩扔了过去，小白兔来了。两个人你一只鞋我一只鞋乱扔。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 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鸭蛋、鸡蛋、老鼠蛋。鸡生了八个蛋，鸭生了九个蛋，它们各生各的蛋，谁也不相干。可是这事儿却轰动了整个动物界。原来这天早晨，鸭大婶在检查自己的九个蛋时，发现其中一个竟然是鸡蛋。鸭子能下鸡蛋，了不起的发现。鼹鼠先生是位大学问家，他一听说激动得不得了，他郑重宣布，根据我的研究，鸭子的祖先是鸡，如今鸭子生了鸡蛋，这不奇怪，这是一种返祖现象。熊博士也是一位科学家，他说，鸡怎么成了鸭子的祖先？你这是胡说八道，也许老鼠还会成为你的祖先。我抗议。鼹鼠先生说，你不懂科学，要不鸭子怎么会下鸡蛋？你能生得出熊猫吗？
7: 熊博士笑笑，我绝对生不出熊猫，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鸡蛋一定是鸭子生的呢？
6: 怎么不是？你有眼睛吗？
7: 鼹鼠先生生气地说，
6: 鸭大婶生了九个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瞧，这第九个就是鸡蛋，这是明摆着的。
7: 熊博士不慌不忙地绕着鸭子窝走了一圈，把九个蛋都看了一下，对看热闹的小田鼠说，
8: 劳驾，你去把小老鼠哥俩找来。
7: 小老鼠哥俩见了熊博士，有点战战兢兢的。
8: 熊博士说，能把你们洞里的那只鸭蛋送来吗？
9: 鼠老大说，博士，我不明白你的话，我们哪来的鸭蛋？
10: 鼠老二尖着嗓门说，我们还没学会生鸭蛋。
7: 大伙哄笑了，鼹鼠先生笑得尤其厉害。熊博士又绕着鸭窝走了一圈，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
8: 这里留下了小老鼠的四个足迹，还有一道拖痕，在拖痕上有老鼠背脊上的毛，请鸡太太回去看看你家里还有几个蛋。
7: 鸡太太飞奔而来，她结结巴巴地说，
11: 我家中还剩七个蛋，少了一个。
7: 熊博士说，
8: 这个鸭子生的鸡蛋是你的，在老鼠的窝里。
5: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于杨宗纬的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1年杨宗纬发行的专辑《原色》当中的一首歌，叫做《那个男人》。这首歌是专辑里配乐最为华丽的一首歌，杨宗纬演绎的也颇具戏剧性。这首歌曲给这张为男人代言的专辑画上了一个华美的句号。那个男人既是李宗盛，也是杨宗纬，歌名耐人寻味。这首歌曲虽然是一首翻唱歌，但必然是这张专辑当中点唱率最高的 K 歌。不过这首歌虽然好听，但其实诚意寥寥，只能说是应景之作了吧。

杨宗纬的第三张国语专辑叫做《初爱》，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歌曲呢，是以对校园初恋的爱，表达了对任何事情都要找回最初的爱那份纯粹的力量。歌曲充满了怀旧氛围的弦乐与民谣吉他，听的时候瞬间会将人拉回青春校园。

《初爱》这张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其实都没有》，歌词很像是杨宗纬向听众娓娓道来的内心独白，不善言辞的杨宗纬将一切的无奈幻化到了歌声里，用他那干哑的喉咙唱出了淡淡的哀愁。 歌曲当中既没有复杂的乐器，也没有过多的和弦，而是用简单的音乐将

杨宗纬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了一段故事，一幅画，是杨宗纬的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城市的观察与记录，将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的心情表达了出来。

0: 这张专辑值得听的歌其实还挺多，还有一首歌叫做《这一路走来》，歌曲表达了歌手对人生旅途的感慨和执着，歌词展现了歌手对梦想的坚持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0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源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杨宗纬的歌。2018年，杨宗纬为电影《无双》演唱了宣传推广曲，叫做 Money Money。 狂野的演绎将人带入了一个充满色彩也充满了危险的超级大片世界。这种摇滚曲风对于他以往演唱抒情风格其实是一种尝试和挑战。整首歌曲杨宗纬完成得很是到位，看来他对于歌曲的驾驭能力其实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
2: 怎样才能够显得特别？

0: 杨宗纬翻唱过蔡健雅的歌《空白格》，是电影《一生一世》的片尾曲。杨宗纬的演绎深情而压抑，但是他的音色与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相得益彰。网友说听这首歌可以找到宣泄情绪的出口，让人感到安慰。这首歌表达了一种不被重视但仍然深爱着对方的感觉。有人说这是他的翻唱，但其实也是原唱。 这首歌就是留了太多空白格。原唱是蔡健雅，相比蔡健雅演绎时的那份轻松和释然，杨宗纬的演绎似乎用情太深，给人一种情难自控的压抑。但是他的音色和这首作品的旋律歌词都很对应贴合。
1: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0: 爱你，你知道的。
1: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杨宗纬2019年为电影《流浪地球》演唱的推广曲《星》。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期许，歌词展现了孩子对大人话语的懵懂理解，同时也透露出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杨宗纬独特细腻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直击听众内心深处的柔软，让人在感受歌曲旋律的同时，也能深刻地体会到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杨宗纬《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

0: 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金鹅。
8: 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有3个儿子，3个儿子各有特点。老大聪明，老二懒惰，老三老实巴交，不会讨父母欢心。农夫两口子对老大老二总是有些偏爱，而管老三叫傻瓜蛋儿。有一天，父亲让大儿子到森林里去砍柴，母亲给他做了烙饼，还给他带上一壶甜酒，放在他的口袋里。老大一到林间空地，就掏出口袋里的食物吃了起来。正在这时，一个形象怪异的老头走过来，他头发白白的，个头只有蘑菇那么大。白胡子小老头恳求说，年轻人，分给我一点吃吧。走开，大儿子粗声粗气地说，我自己还不够吃呢，给我滚远点。他哪里知道这个小老头非同寻常，会施魔法。小老头用手指头轻轻点了他一下，就不见了。接着，小老头的魔法就显灵了。老大刚一开始动手砍柴，斧头就砍着了大拇指。他想，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只好回家去了。第二天，老二去森林里砍柴，他也跟他哥哥一样，遇见了那个朝他要东西吃的小老头，而且也对小老头

0: 头言行粗鲁，结果小老头照样用手指头碰了他一下，他砍柴时斧子就砍到了自己腿上，于是老二只得一瘸一拐地走回家。现在轮到老三去砍柴了，母亲只给他在火灰里烤了一块干面包，外加一罐发酸的啤酒。老三来到森林中，立刻着手砍柴，等砍够了柴才坐下来吃干面包。这时白胡子小矮人又出来朝他要东西吃了。心地善良的小伙子说，来吧，坐我身边来，咱们一起吃，只不过我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一块干面包，酒也是酸的，你就将就着吃一点吧。小老头向他道了谢，然后说，你好心肠，我一定要回报你。吃过东西后，小老头就用手指了指一个老朽的树桩，说，把它砍倒，你会交上好运的。说着就像神秘的出现一样，他又神秘的消失了。小伙子照着小老头的话去做，砍倒了那棵老树桩，在树根中央，他看见了一只长着纯金羽毛的鹅，它像太阳一样在小伙子眼前闪着耀眼的光芒。老三抱起他来，把他放在自己的怀里，轻轻抚摸着。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小伙子说，因为你有一身金羽毛，有人见了你一定会把你杀掉的，我想最好还是把你带在我身边。于是他抱着金鹅往家赶，在回家的路上，小伙子走进一家小店，店主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长着金羽毛的鹅，心里盘算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把金鹅弄到手。趁小伙子不注意时，店主的女儿想从鹅背上拔下一根金羽毛，不料刚刚碰小伙子的衣服，他的手就动不了了，他的手粘在了上面，他想松开手，可是怎么也松不开。哎呦，我的手动弹不得了，姐姐，快过来拉开我。他的姐姐跑过来帮他，谁知刚一碰到妹妹的裙子，他的手指也不能动了。店主的第三个女儿过来想帮助他的两个姐姐，但他的手指也同样不能动了。小伙子把金鹅安安稳稳地抱在怀里，又上路了。他假装没看见三姐妹跟着他。起先，一个农民想过来帮助三姐妹，结果也被粘上了。接着，教堂里的牧师又沾上了农民，后来牵着羊的老妇人沾上了牧师，再后来到教堂里来参加婚礼的一大群人也和他们沾在了一起。最后，一个小偷想偷新郎口袋里的银表，当然也被沾上了。这个小偷还用绳子牵着一头刚刚偷来的猪呢。还有更奇怪的事儿呢。一帮吉普赛人跑过来想要割断牵猪的绳子，他们很快也被粘上了。小伙子发现的原本是一只金鹅，现在被牵连上走在他身后的却是这么一长串人，而且这支队伍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是被施在金鹅身上的魔法一个一个粘在一起的，谁碰到这条人链子谁就脱不了身。这么长的一支队伍，小伙子感到非常有趣。碰巧在这时候，一位忧郁的公主正从窗口向外张望。国王曾经宣告，谁能使公主开心发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这会儿，一大串人紧紧跟在小伙子后头，而小伙子呢，怀里抱着一只金鹅。所有的人相互碰撞着，像是在轻快地进行着什么集体舞蹈。公主瞧着这情形，不由地笑了起来，从开始的微笑后来变成放声大笑。国王问，谁使我的女儿发笑了？是我。小伙子放开金鹅走到国王面前。国王说，如果愿意，你可以娶我的女儿为妻，我过去说过的，现在说到做到。
1: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国王陛下。
0: 小伙子躬身行礼说。那条人链子随着金鹅走进山里，渐渐远去。金鹅在他们面前飞，那些人一个挨着一个跟在金鹅后面。小伙子和公主都笑了，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
1: 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鲁树铭。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的是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昨天我一觉醒来，发现鲍勃在我的地上满地打滚，起劲地舔着我的首饰。我大喊离开我的房间。下楼后我看到了那个鸡蛋，我不停地哭喊说我吃不了那玩意儿。妈妈说上礼拜你还能吃下呀，吃完看鲍勃都能吃香蕉泥呢。吃完可怕的鸡蛋，我又讨厌起自己的鞋来，我把它们全脱了，说我不要穿鞋。接着我们要去买东西，贝拉可不可以不要扭来扭去的，但我忍不住最后大喊让我出去。妈妈说鲍勃的耳朵会疼的，而你已经让我头疼了。鲍勃拱了我一下说耳朵。午饭时萨拉和他妈妈过来玩会儿，吃了些葡萄花生酱和一块饼干，但是我的饼干碎了，这下我没办法好好玩了。我还冲萨拉

说，你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下午是我的芭蕾舞课时间，我说了句跳芭蕾舞实在太痒了，我的声音有点大，克拉克夫人的钢琴声停了下来。路易斯小姐说，哦，亲爱的，你应该到角落里坐会儿。回家的路上，我们碰见了邻居家的阿姨，她说鲍勃是她一整天里见过最可爱的小宝贝。那贝拉怎么样？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只好大喊我脚疼。妈妈说，可不可以不要躺在人行道上，可不可以小声点儿？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但那些弯道太烫了，我们的洗澡水太凉了，我全身太上下太湿了，牙膏的薄荷味太浓了。我在地上满地打滚，说我不睡就不睡。我还滚到鲍勃的屋里，说小宝宝才睡床呢。我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我走回自己的房间，妈妈说，有谁要听一个故事吗？我说没人想听，但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我们依偎在一起。妈妈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仙女和蛋糕的故事。我打了一个哈欠，我又打了一个哈欠，轻声说，妈妈对不起，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没关系，我知道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活了起来了。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早上好，朋友。蛤蟆先生过得很不愉快，他每天都是晚上睡不好，早上不想起床，而下午呢，又无精打采。蛤蟆先生整天绷着脸，他不想理别人，而别人呢，好像也躲着蛤蟆先生。这使蛤蟆先生脾气暴躁，胃口也很不好，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整天唉声叹气。蛤蟆太太可着急了，以为丈夫得了什么怪病，她动员丈夫找大夫瞧瞧病。蛤蟆太太说，只要大夫开出药方，她愿意为丈夫去采集草药，为他熬药，他吃了药也许就能恢复健康。蛤蟆先生听从妻子的劝告，去豪猪大夫的诊所看病了。豪猪大夫为蛤蟆先生检查了心脏，量了体温和血压，还听了他的叙述。最后，豪猪大夫为蛤蟆先生开了一张药方。蛤蟆先生把药方带回家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每天请说5遍，早上好，朋友。蛤蟆先生觉得真奇怪。为了遵从大夫的嘱咐，他第二天一早就起身了。他走出家门，首先碰到了小刺猬。蛤蟆先生高兴地说了一遍：早上好，朋友。小刺猬听了非常快乐，他说：早上好，朋友，你今天的气色好极了，你很愉快吧？蛤蟆先生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气色好，他觉得自己精神多了，心情也特别愉快。他走过小树林，看见青蛙先生正在路边栽树。蛤蟆先生上前说了声：早上好，朋友。他帮青蛙先生扶住树苗，让青蛙先生往坑里填土。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沉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

0: 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